0: 个的顶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
1: 嗯，
0: 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甘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三分之一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状元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切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1: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0: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即见即所得的，它
2: 这个大家展示都是五年生龄的，
0: 对对对对，
2: 是大个的海参。
0: 对，
2: 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五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
1: 买大的更划算哈。
2: 对对对，
0: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三斤再给大家送两斤，所有的海参，中小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专柜的正品，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啊。
1: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0: 哎，
1: 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
0: 哎，
1: 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1: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0: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接下来的主播会选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但也是我们大连人觉得非常亲切的毛蚬子。
2: 对对对，这可是尝鲜的一个组合哈、
3: 哎，
2: 所以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因为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时长是非常短的，
3: 对，
2: 所以喜欢毛蚬子下手要快点。
3: 咱们这个就5分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哈。这个毛蚬子呢，相信大家在咱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烧烤店，你都能吃到菠菜拌毛蚬子，
2: 对，
3: 这一盘不得4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鲜的毛蚬子呢，咱们一年只卖这一季，它是属于一个时令的海鲜，不是说咱们天天能吃到、天天能买到的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咱这一袋是半斤，回去啊，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吃2顿没有任何问题；人口多，这一袋就是1顿啊。然后呢，所有的配料表它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全都是咱们工人呢现脱壳、现扒肉啊，全都是低温蒸熟的。你回去啊，咱不用焯水，也不用拿热水煮，你就用温水简单的清洗完之后，咱直接怎么来吃呢？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拌白菜丝，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裸韭菜盒子，对不对？做芸豆蚬子面，做捞汁小海鲜，你蘸辣根吃，咱芥末吃都好吃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咱们日常价格，咱一袋卖多少钱呢？卖20块钱这一袋。今天在咱们秒杀时间、抢购时间呢，咱们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啊？今天呢，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如果说按20块钱一袋的话，咱们今天是不是要120块钱？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大家听好了，69块钱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到正经的、地地道道的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毛蚬子纯肉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0: 69元六袋，那相当于是一袋只有10块钱零一点点哈，而且这一包呢是250克半斤装，大家拿回去呢也不用自己再额外去煮，因为它本身就已经低温蒸熟了，
3: 对，
2: 而且你一煮有时候你就煮老了，鲜味也没有了，
3: 是
2: 特别的干净，没有一点的泥沙，你拿回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是你要是炒韭菜啊、炒蒜苔什么的一定要快哈，时间一长，尤其你炒蒜苔，可能蒜苔还没熟，这蚬子就老了，
3: 对，
2: 韭菜可以，那个速度差不多。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呢，咱大连人喜欢毛蚬子特别多。但有的人说，哎呀，脏不脏啊？你要在街上买，有没有泥？有没有沙子？这个都没有，特别的干净。所以我就觉得呢，蘸辣根也行，弄点酱油，弄点辣根，直接蘸着吃。那么佐餐啊、下酒都是好东西。
0: 对，而且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可能用菠菜来拌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最简单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作为一道这个晚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我们一共是6包，
3: 6包，69块钱哈，赶紧打电话400-666-0248，400-666-0248哈。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全都是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咱们是现脱壳、现给大家取肉的，回去啊，一袋一袋都给你分装好了，然后呢，里边没有沙子、没有冰，也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回去就用温水清洗完之后，咱直接就能吃了啊！大家赶紧点打电话啊，400-666-0248，400-666-0248。
0: 而且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毕竟呢是状元海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这样的海产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比较繁忙，下班回家做饭的时间比较有限。如果你的冰箱里备上了这样的组合，那随时随地加一道菜就是3-2分钟的事儿。
2: 可能很多拿到海鲜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呢通过状元海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海鲜带回家，随时都可以吃。这件事是非常开心。
3: 在一个长海县岛里的海 海鲜也好吃啊，
0: 好吃，对，
3: 对，
0: 它鲜甜鲜甜的。
3: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毛蚬子肉啊，咱们回去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法哈。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你给我韭菜盒子。蘸辣根吃，蘸芥末吃，就哪怕呀哈，咱们回去涮个火锅，或者是咱们做个捞汁小海鲜，都是非常鲜的。这个是属于时令海鲜，过季真的没有了。
0: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物分享的时间结束了，我们的节目呢，也该跟您说一声再见喽。
4: 感谢您一早上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
3: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

0: 少莲，这几天的耳闻目睹，给我的触动很大。安源就是活地狱，你们的生活实在是苦不堪言。我马上向组织汇报，跟同志们商量对策。你们放心，我一定尽快回来。
1: 毛先生，我们等着你，毛先生。

0: 少爷，我还有一事相求。
1: 你说吧，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会尽全力。
0: 马嫂的两个伢子，一定要让他们活下去。

0: 东雅子，我走了。
1: 石头大哥，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0: 哎，毛先生，要下雨了，这把伞带上了。 还是你们留下来吧，你们更需要的遮风挡雨。
2: 毛先生，你走的路长。

0: 好没有啊？
1: 好了吗？
0: 啊，好，给我。
2: 润芝爱吃辣，我给她多放点儿。
1: 妈，您真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光念着润芝，人家还有朋友呢。哦，
2: 对了，
3: 润芝啊，润芝。
4: 师母，
2: 润芝还叫师母呢。
1: 妈，润芝她还不习惯呢。
4: 妈，
2: 哎，我就是问您那刘洋的朋友，他吃辣不？
4: 您说李龙志啊，他家是李陵的，那可是无辣不欢的辣椒兜子。
2: 啊，那就没事了，忙去吧，忙去吧，啊，忙去吧。
5: 任志秀，我在法国这些年当过工人，留过学，组织过游行，发起过抗议，都还是出师未捷，被遣送回来。如今政府先生让我回湖南协助你，我真的是觉着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了。
4: 龙志，对抗法国陆军部，帮华工争取自由，你们的丰功伟绩，我也有所耳闻。但是跟法兰西相比，中国现在依然是军阀混战，积贫积弱，工人运动的形势要复杂得多。
6: 是啊，这次要不是润芝亲自走访，我们也不知道安源煤矿工人的生存条件是这么的触目惊心。要我看呢，这个安源呀，就是个火药桶，一点就炸，这迫切的需要我们把他给点燃。
4: 工人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但当地的反动势力也很强大，我们是要过去点燃这把火，但是要点得准，着得稳，绝不能让人把火掐灭。你们看，这个好比是安源，安源生产的煤矿大部分是通过诸平铁路经粤汉铁路供给到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而我们长沙的新河车站，在这里是必经之路。既然安源煤矿、诸平铁路、粤汉铁路、汉阳铁厂不可分割，那我们就给安源的罢工上上双保险。不仅要在安源搞，还要发动新河车站的罢工，瘫痪他们的运输线，同时还要带动长沙的手工业工人罢工，相互策应，让这一把工人阶级压抑许久的怒火烧遍湘鄂赣。
6: 好，好，太好了！
0: 还摇着呢啊！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坐坐坐坐啊！
2: 这蚕豆啊，可是我从板仓带回来的。
6: 哦，杨妈妈，您啊别忙了，坐下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7: 是。
2: 你们都是进步青年，我可插不上嘴。
6: 杨妈妈，您可不能这么说呀。当年啊，您和女儿在实业学校做同学，那是一时的美谈呐。后来呀，我们成立文化书社，四处筹款呀，又是您慷慨解囊。要我说呀，您才是不折不扣的进步青年。
8: 大哥配合，我来干皮儿，你来包。
2: 你呀，你别给我添乱。
8: 行，你就瞧好吧。
2: 瞧好了，你这个写字的手人拿不了擀面杖，皮儿都给我毁了。边儿。
9: 山人自有办法。
2: 这能行吗？
8: 怎么不行啊？那这不是圆的、薄的，是不是？打破常规，才能找着新的出路。李龙志出国取了经，不还是要把根扎在咱们的土地上吗？毛泽东啊，会用人，直接把他带到了安源，这两个人一定能擦出火花，找到新的出路。
10: 周副先生，
11: 周先生，周福海，
8: 怎么了？ 私奔？私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就是追求恋爱自由，人之常情。
7: 小两口跟组织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的，去日本了。

0: 列宁怎么说的？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毅精神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既然他没有这个毅力，他的事就由你和贺明来定。不说他了。地方支部怎么样啊？
1: 有人反映，我们下来任务有点重。二打之前，各地方党组织至少成立一个直辖工会，两个以上的分支部，发展30名党员，没剩几个月了。
0: 有人反映，就有人是谁啊？嗯，郭涛，革命不能光喊口号，是干出来的。不要以为那些军阀资本家在吹大觉。
2: 时不我待，省长，您在华石公司的3成干股分红，昨天已经给夫人转过去了。
0: 这是账目，您郭公墨。
2: 华经理，我跟你说过，这里是省公署，不要把这样的东西带进来。
0: 您还是看看吧，夫人对本季度的分红很不满意。
2: 利润这么少，哎呀，您是有所不知啊！这大半年那帮工人就没消停过，三天两头闹事，还罢工，耽误了不少产量。这公司的经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也是没办法呀。尤其那两个领头的黄爱和庞仁权，他们更是难缠。我听说他们这两天还要大闹。

0: 就我的这条命都搭进去了，他们不是跟你，我看是跟我过不去。华石的兄弟们，我们不求大富大贵，我们只求养家糊口。
1: 是呀，是呀。
0: 可如今呢，华石公司一次又一次克扣我们工资，别说养家糊口了，现在根本就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兄弟们。
2: 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愤怒，知道我们的力量。
3: 让我们的力量！
2: 与华经理谈判，让他把扣我们的钱吐出来，争取合法权益。靠我们自己！
4: 靠我们自己！
5: 让我们让开！放开！
6: 这么大阵仗。

0: 官商勾结，暴力打压。这次华氏罢工的失败，让我深感到，联合劳工渐行主义，任重道远。润之，道阻且长，行色将至，你也不能太心急，还得一步一步来。
1: 是啊，下周就是劳工会成立1周年，我已联络黄榜，希望可以参加周年大会，坐下来跟工人代表们好好聊聊。
2: 润之，
1: 叔，润之啊，
2: 马先生就要来长沙了。
1: 马先生？
3: 是啊，
1: 哪里的马先生？
2: 你来看。
4: 共产国际的马林先生，正
2: 恩是。好热闹！这个火宫殿啊，原来是座古庙，有300年的历史了。今天啊，因为下雨，人不是很多。平常呢，这是长沙呀最热闹的地方。来，尝尝我们火宫殿的小吃，这个叫荷兰粉。
4: 尝尝有没有家乡的味道。好吃，好，尝尝这个。
1: 好了，
4: 妩媚的丸子，
1: 谢谢啊。
4: 臭豆腐来喽！哦，这个。 能吃，火宫殿的臭豆腐啊，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快尝尝。怎么样？
1: 臭。
4: 好不好吃啊？不是，好吃，好吃。还臭不臭了？还臭。润之兄，
5: 叔，在上海就听仲甫先生说，你们湖南的工作做得不错。马林先生说，一定要到长沙看看你们。今天听了你们的汇报，看了你们的成果，不禁让人感叹，还不到半年功夫。
4: 你们就已经硕过累累，未来可期啊！你们要在长沙待几天，至多3天。我们还要去桂林，见孙文先生。
5: 去见孙先生。
4: 马林先生代表共产国际，想跟孙先生谈一场大合作，彻底改变国内的革命形势。谢谢。
5: 我作为劳动组和书记部。 湖南分部的主任。

0: 有一件事情想听马林先生求个面。今天是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有些话虽不当讲，但兄弟也是不吐不快。这次华氏罢工，我们车间啊有十几个兄弟挂了彩，医药费还没着落呢，怎么办？
1: 我们班组全都已经被开除了，劳工会就不能拉大伙一把吗？
2: 说好的自愿参与，责任各担。上回我们上访罢工，才坏的几辆车子，都是弟兄们自己凑钱赔的。凭什么这回要告他说？
3: 我们这次又不一样，
4: 不一样，
5: 你们就是添乱，
4: 我们就是挖墙脚。
6: 你们就是……
7: 诸位，在座的都是劳工会的骨干。
6: 不就是一次挫折吗？我黄爱的命，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死都不怕，还怕失败吗？这次召集大伙合议，就是要吸取华氏罢工的教训，为今后的斗争商议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0: 要我说，这次华氏罢工就不应该搞。
6: 条件不成熟嘛，我建议啊，以后咱们这些平民代表都有权，一票否决。
8: 我不同意。照你这种搞法，以后做决定都得全票通过，那咱们还搞不搞运动了？得多费功夫呀！
6: 宁可不搞，也不能胡搞。你要说费功夫，咱们每次开会都要选临时主席，一人一个主意，搞得弟兄们冤头转向。
9: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
6: 怎么不对呢？
10: 我们既然选出来一个头，那就干脆整个运动期间啊都他说了算，省事就是不能干。我们这点人，既然每次开会都七嘴八舌，不如咱们就直接被那罪魁祸首跟郭狗子、跟赵和弟他们拼了！
11: 各位兄弟们，咱们不是说好了来讨薪的吗？造反的事儿我们可不干。
12: 就是我们只是讨薪，我们也能干，我们干不干？干不干？对，我们只是要个薪水。就是啊。我想讲几句话。
13: 这谁啊？
12: 啊，兄弟们，想必大家伙啊都听说过屈张运动的毛润之，这位便是。
14: 润之先生呢，
12: 投入湖南运动已久。 是我们劳工会的好战友，今天啊，我们特意请他来，请他来呢，给我们兄弟们讲几句。
14: 润之兄，请。
12: 工友们，我们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了，我同情于劳工会。 也一周年了。这一年来，诸位与三湘的大小资本家斗争周全，虽遭威慑，不能屈服；虽遭暴力，不肯妥协。诸位在湖南劳动运动中，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头一页。
15: 我且问问诸位，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加入劳工会？
16: 我们拉车的就是想省点力的钱。
15: 我们呀，就是不想整天被监工拳打脚踢。
12: 我们不就是为了多个休息天，多点薪水吗？我听明白了，其实就是劳工会的宗旨，改善物质的生活，增强劳工的知识。 那么，一年过去了，大家的目的达到了吗？诸位已经见证了，以个人之勇武挑战阶级之迫害，只能是一次次的重复，从希望跌落到失望罢了。 所以，我们的劳工会要开始第二页了，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自觉的革命运动，形成阶级的自觉性。 阶级的自觉性，对，我们是什么阶级？工人阶级。我个人信奉马克思主义，笃信劳工神圣。因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一切东西都是劳工造出来的。我们劳工会要创造一个。 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先生，您这就说笑了。咱们啊，都是些平头百姓，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还创造什么新世界？你不信？英吉利也不信，法兰西也不信。可就在3年前。 他们纠结重兵，去打一个刚刚建立的苏俄，却被这个出生的庶民之国打得灰溜溜的逃跑了。这可不是官二爷显灵啊！啊！那么，打跑他们的人又是谁呢？是一群跟诸位一样的。 寻常劳工，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章法、组织，马克思主义讲得明明白白，只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长远的福祉与利益，形成全阶级的同盟，铸就铁的组织与纪律。 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敌人才打不倒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让我们的呐喊、罢工和斗争取得最终的完完全全的胜利。

0: 最后，我想和工友们简简单单的讲几句话。当一杯酒，热一热诸君的肚子。劳工神圣，不劳动的不得食。全世界是劳动者的，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好。
1: 这一路，从北京到上海，到长沙，马林先生在见证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虽然没有形成普遍的气候，但他看到了火花和希望。我们马克思主义正是要联合黄先生、庞先生，还有劳工会这样的组织，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燃遍全国。
2: Ну 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 коминтерн товарища Чандусю, я хочу выпить с вами.
3: 马林先生代表共产国际，也代表政府先生，敬各位！
4: 好啊，让我们为马克思主义干杯！
5: 干杯！
4: 干杯！
3: 白天听润之兄讲如何写劳动运动的第二页，这一页又听马林先生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我们很是受益。
6: 润之是将才。
1: 润之今日讲的阶级自觉，令我醍醐灌顶啊！我很惭愧，
6: 我与郑炳兄搞工运这么久了，今日才有所自觉。
3: 黄先生，马林同志说他早就听说过您。
6: 啊，马林先生听说过我？你在天津觉悟社跟周恩来一起搞过五四请愿，对吧？
3: 这事马林先生都知道。
6: 后来恩来去了法国，我去了上海，给政府先生的新青年做撰写。上海，嗯。
2: Да, товарищ Джо вступил в партию еще в Париже. Товарищ Хуан и товарищ Джо, товарищ Пан и товарищ Ма, вы дружите уже много лет, и наши интересы совпадают, поэтому я от всей души хочу пригласить вас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к нам.
1: 既然大家的方向一致，在此他诚挚的邀请二位加入我们。
6: 我庞仁全表个态，我先表个态。今天，我要自觉。我们要改变思路，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把劳工会重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庞兄，讲得太好了。润之，你今日的一番话，彻底把我们征服了。庞兄言重啊。
2: 征服你们的，是我们共同的主义。товарищи，干杯！干杯！来。Выпьем。товарищи，уже светает。 И нам пора прощаться. Но перед тем, как мы простимся, я бы хотел поздравить вас с успехом и спеть вам песню о любви.
1: 天要亮了，就要分别。在此之前，他要给各位唱一首情歌，预祝各位的未来大成功。好啊！情歌，
2: о любви. Конечно. Ведь я влюблен в свою идею.
1: 他说了，他的主意就是他的恋人。
2: Ехали на тройке с бубенцами, а вдали мелькали огоньки. Мне б сейчас соколики за.

1921年11月，美英法日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为期2个多月的所谓的太平洋会议，瓜分在远东的利益。会议通过的9国公约提出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使中国成为帝国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为揭露太平洋会议的实质，中共中央局指示各地党组织发动社会各阶层举行示威游行。1921年12月25日，中共湖南支部通过湖南劳工会等组织，发动长沙工人及各界群众近10000人，举行反对太平洋会议示威大会，并向各地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劳动者大团结。黄艾任大会主席，庞仁泉任游行总指挥。这是毛泽东建议湖南劳工会改组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陈独秀在总结全国反太平洋会议游行活动时说，除上海以外，长沙工人最猛烈。

0: 闹得很呢。
1: 惭愧惭愧，让玉水见笑了。
0: 你们湖南对中央政府有什么意见，你不妨直说，你我兄弟相称，不必来这手吧。
1: 咱们不早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况且三湘自治，还有劳玉水多多支持啊。
0: 还用得着支持？你们湖南的能耐大得很呢、啊、长沙点个炮，我在洛阳都睡不安稳。长沙工人联名反对太平洋会议倡议书，京报上都登了，要不要我念给你听听？
1: 玉水息怒啊，此乃长沙民众自发之举，其中必有奸人惑众，这肯定是误会。
0: 我看这误会可不小，都说什么军阀就是欺压人民的疯狗，你跟我合计合计，咱俩谁是疯狗啊？
1: 民众或许爱国心切，因此有些激进啊。
0: 老弟，民众也是你地头的民众，你们这么闹，友邦联名照会都拍到徐大总统脸上了，若是你这个省长都压不住局面，我看湖南的大局还是由我这两湖巡阅副使为老弟代劳吧。
1: 玉帅，玉秀才欺人太甚，和一帮洋鬼子胡搅和关我屁事，非得跟我过不去。
2: 省长，此事元凶是黄胖，他们越发得寸进尺了，我看他们是想造反。省长，治病还得治本呢。
1: 华经理来了吗？
3: 早就来了，都等了一个钟头了。
1: 让他进来，你们都出去。
4: 是。
5: 省长啊，
1: 听说黄鹏又在你这儿闹罢工了。哎呀，
5: 别提了，都快一个月了，吵着闹着要给工人发年终赏钱，不发钱不复工，眼看着机器每天在那儿空跑啊！再这样下去，华石就被耗死了。省长，您给这条活路吧。
1: 去找黄鹏，跟他们谈。
5: 啊？
6: 那天又行，真痛快。一整天，洋人都窝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了。
7: 哎，太古洋行的那个大巴啊，每回到我家店铺进货，都耀武扬威的。自从见识过咱们的游行之后啊，说话的调都低了三分，解气。
8: 洋船水中飘，洋旗风中飘，洋人逞淫威，国耻恨难消。同学们啊，我们不能过过嘴瘾就飘飘然了。80年前，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我们的国门，卷走了白银，输入了鸦片，从此我们被帝国主义整整欺压到了今年。腐朽的清政府倒了，北洋军阀一样的丧权辱国，一样跟帝国主义沆瀣一气。打倒军阀，赶跑帝国主义，我们革命的路还长呢。但是我坚信，他日中华得救日，遍山赤旗争艳。
9: 好，好，说得好。
10: 残月西斜，漫洒人间，日出东方，大地红遍。桂根，几日不见，见识又长了啊。
8: 祥云，
10: 哎呦，见识长了，力气也长了。可惜了，没能赶上你们的游行盛举。
8: 没事，机会有的是。听说你从三师毕业了， 正打算去衡阳看你呢，怎么来了？
10: 毛先生让我来的。
9: 我看华石撑不了多久，兄弟们，再坚持坚持啊！
11: 好，好，
12: 这样，先支一部分罢工基金，给大伙家里啊送点口粮。

0: 黄油，黄油，华经理同意谈条件了，
1: 同意了，
0: 他们耗不起。戴信子说，让你们现在就去，车在门口等着。
2: 罗安兄，咱们快去快回。
1: 哎，等等，这么晚了，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0: 我们的诉求合理合法，无非就是谈条件，应该不会有事儿。
3: 也对，没什么可怕的，
0: 把钱拿回来，让兄弟们过个好年。
3: 就是，我在后边跟着，一有情况马上回来向大家报告。放心吧，没事儿啊。
4: 好，
5: 等我们好消息。
4: 好嘞，好，注意安全，
3: 注意安全，
5: 注意安全。

0: 和青年团的发展，你初见成效，我这才放心来长沙。马先生，做您的学生可真是不容易啊。小雨，这次来，我想派你去安岳，李立三已经在矿上建起了工人院校，你可以一边协助他讲课，一边筹建工人俱乐部，尽早的在矿上把组织建立起来。
1: 好，哎，那我得多带几本书，路上读啊。达尔文的《物种原始》，
0: 这是您读过的书？嗯，
1: 这么多笔记啊！
0: 不动笔，莫不读书嘛。随时记下你的心得和疑问，这才是带着脑子去读。在咱们自修大学，这有字之书要读，更要去读无字之书。
1: 无字之书，怎么读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年，我和蔡和森、萧子升，一把雨伞，一个包，身无分文，就靠着给人家写字作诗，沿着洞庭湖，走了近千里。那一路踏过的乡土。
0: 读过的世态，体验过的人情，是读多少有字之书也换不来的。知行合一。
1: 王阳明也讲过：“知者行之始，行者至之成。”

那一年在北京，也下着大雪。我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看我和同学们过得简朴，就把我们接到豆腐池胡同，他的家里。 他一边招呼我们吃火锅，一边语重心长地跟我讲：“润之啊，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0: 相约，这是杨先生对我的期待，也是我对你的期待。 人生似是，为知之行止，方不负今日。
1: 任之，任之，任之。

0: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4袋，120元9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

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柴火都是我姐种的，大人看着都爱吃。柴火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机器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你好，这里是法院。
8: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9: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10: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9: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1: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9: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2: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13: 我都没去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9: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4: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5: 回不来。
14: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16: 铁本金，铁本金。
14: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一赢。
17: 无一赢。
14: 戒贪心。
18: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9: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7: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9: 谢大义。
9: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20: 你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9: 一通及时的电话，
20: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9: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城。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嗯，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6: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6: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

0: 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面

0: 计议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 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

0: 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 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6: 没错，
0: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0: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2: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
6: 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

0: 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3: 你吃过海参花吗？
4: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5: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6: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7: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道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8: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9: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1:1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赵恒惕政府不加审讯，不问证据，在短短2小时内，即对黄鹏施以斩首酷刑。黄鹏二军在就义前，有自高呼：“大牺牲，大成功。”

0: 现在赵恒惕
1: 满大街贴满了诬陷黄鹏的告示，这帮刽子手不仅杀人还要诛心呢。

0: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1: 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为臣的事业。
2: 中国革命屹立十有一载，吾痛心于只有民国之年号而无民国之事实，愿为同胞自相残杀，中外同修。

0: 黄磅二军是当今中国第一次为工人阶级牺牲的，志士英雄。润之在长沙为黄磅二军开了两次追悼会，拿赵恒惕担心事情会闹大，就把湖南劳工会的劳动周刊给封了，所有的报纸一律不得报道他们的事情。他想把消息封锁在湖南境内。 现在他还宣称，工界罢工杀工界，商界罢市杀商界，学界罢课杀学界。所以，任职提议要到上海为黄磅二军开追悼会，把那赵恒惕所有的罪行全部揭开。
1: 不仅要在上海开，
0: 还要开到全国去。
2: 《新青年》参与编辑的所有杂志都找出来，是我。主君，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悼念黄爱、杭人权二军，他们居污浊世界，为光明而奋斗，却被人。 将头颅取去，这等悲惨是没有先例的。这种黑暗是无以复加的。湖南省长赵恒惕滥用私刑、施害听闻，此等倒行逆施，一致刺激，此等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黄磅之死，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血的警钟，让我们彻底看清了资本家与军阀狼狈为奸、喝血吃肉的真面目。就今日中国之社会，生又有何可乐，死又有何可悲呀？
3: 望诸君能以此为戒，主持正义。难道张贼可屈，赵贼都不可屈吗？
2: 诸君，我们在这里一起悼念黄磅二军，同样也是在悼念我们自己。我们要沿着黄磅二军的路继续向前走，为主义而战，为人格而战，为正义而战。 为人类幸福而战，前赴后继，永无止境，这才是对二军的最大纪念。
4: 黄磅精神不死，
5: 黄磅精神不死，
4: 黄磅精神不死，黄磅精神不死，黄磅精神不死。
6: 诸君，
4: 眼泪是愚蠢的，痛苦是无益的，励志是不如血迹的。
7: 要改造我们的国家，要改造我们的社会，就应该从工人开始。黄磅的死是为了天下劳工死的，黄磅的血是为了天下劳工流的。
8: 我们流我们自己的血，就当建树我们自己的世界，
4: 我们自己的历史。
9: 黄磅精神不死！
10: 黄磅精神不死！
11: 中国没有真正的劳动团体，有志从湖南劳工会起，中国没有劳动运动的牺牲者，有志从黄爱、庞人权二军起。黄磅二军之被害，不都是中国劳动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劳动史上的大事。诸君，切莫忘记马克思的经验。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12: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0: 不是说消息都封锁了吗？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北京、光州、上海，全天下都在传三湘大地血流成河，说我赵恒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毒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那孙文还嚷嚷要派兵讨伐我，我苦心经营两年，全被你们这帮废物给毁了，全给你们给毁了。
1: 省长，那些工人扮成首长的商人，带着报纸和电脑跑到汉口到处散布消息，我们没办法甄别呀。
2: 领头的都死了，谁出的主意？
1: 据我所知，是毛泽东。
0: 毛泽东，
1: 自修大学那个毛泽东。
2: 是，此人居心叵测，蛊惑人心。
1: 只要你一声令下，他回到湖南，我就送他去见皇后。你想要他的命，还是要我的命？你嫌我麻烦还不够多吗？嫌我罪名还不够大吗？
3: 你他妈是不是也想我卷铺盖滚出湖南？省长。
1: 事已至此，总得拿个主意。您看，去，立刻把抚恤金给黄袍两家人送去。
3: 那年终的赏钱？
1: 发。他们提什么要求，都答应。
3: 去啊！滚！滚！你们这群废物，
0: 等等我滚！

0: 鱼来了，润之啊，洗个手，赶紧吃吧，刚出锅，趁热。
1: 哎，
2: 你看妈多疼你，你一回来就给你做了湘潭的水煮鳙鱼。
1: 谢谢妈。
0: 问了泽民才知道，湘潭的做法和我们板桥的不一样。来，润之，尝尝这鱼汤是不是湘潭的味道？
1: 这鱼汤真鲜呀！小美，你也尝尝。小妹，
0: 润之，去看看呀。
1: 着凉了，
0: 没有，润之，陪我出去走走吧。

0: 润之，你要当爸爸吗？
1: 小美，你讲什么？我要当爸爸了。
2: 我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爸爸了，我们不都要当爸爸了。
0: 放下了，你吓着他，快点。
1: 哦，对对对对对，不能吓着他，不能吓着他。快坐下，让我听听他。
0: 还这么小呢，能听到什么呀？
1: 能听见，真的能听见，能听见他在喊我爸爸。

怕失去你。 安之，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你不是个寻常的男子。后来，我听了你的许多事。 看了你的很多文章，我就爱上了你。但是那个时候，我并没能奢望着和你结婚。直到有一天，你也给我写了信，向我表达了爱意。我觉得，简直就是全天下最幸运的人。 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心里特别踏实。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什么都不怕，哪怕有一天你被人捉去。 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去跟你共一个命运。

0: 但是有了他之后，我开始怕了，我怕失去你，我怕你不能看着孩子长大。不会的。 小美，我们会一起看着他长大，看着他结婚生子，再看着他的孩子长大。
1: 那个时候，我们的革命一定成功了。我们也变老了，我还想看看满头白发的你，是不是像现在一样天真可爱。我才不会变成老太婆呢。 我杨开慧一定永远年轻，永远可爱。那是。我们不分开，永远都不分开。
0: 永远也不分开。

0: 好久没爬岳麓山了，我这把老骨头啊，走不住喽。
1: 何老，慢些走，咱们不赶着登顶，赏赏山色。
0: 辛弃疾白发三千丈，还敢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不行，人老了就得服老。
1: 何老，这几日家中可好？
0: 好着呢。
1: 那是有些什么琐事缠身？
0: 没有啊。润之，如何问这些？
1: 是近日没怎么在学校看到你。
0: 哦，你约我来爬山是要兴师问罪呀？
1: 那不敢，只是觉得湘区执委成立，党内例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每天都有新的观点，贺老没去我觉得可惜。再者我们党成立不久，规章制度任何人恐怕都不能违背。
0: 润之啊，话既然说到这儿，请恕我直言，我是加入了共产党，可我也有不参加会议的自由吧。我兼任自修大学的校长，主管校内事务，还定期的为你们撰稿，还不够吗？
1: 可是贺老，革命不是建立一个自修大学，或者在书斋里面写几篇文章就可以成功的。你也看到了。
0: 正是因为我看到了，润之，我就是个年过半百的读书人，我只求过个安稳的晚年，但我是乐意的。我了解自己，组织自有组织的纪律，我不为难你。你们物色一下新校长的人选。
1: 当初若非贺老相助，也不会有今日的自修大学。贺老对中国革命之义气，晚辈铭记在心。先前思索不周，若有开罪之处，还望贺老海涵，谢罪感恩都在此一礼了。

润之，这一次我又负厚望了。山高路陡，我走不动了，你自己上去吧。

0: 叛变倒戈了！
1: 大总统被军阀。

0: 你在证券行差一点倾家荡产，已经叫我提心吊胆，线下又要去继续革命，这可是掉头的营生。玩股票是投资，更是投机。最要紧的是看准时机。革命亦是如此。现在广州有变，我的时机到了。
1: 广州那边还不知什么情形，你现在过去，万一……
0: 中山先生有大恩于我，他落了难。我听说，警卫团的叶挺，带兵奋力维护之下，他和孙夫人才脱险上了永丰舰。孙夫人由于过度惊吓，小产了。
1: 中山先生遭此大劫，身边人避都避不及，我不能让他寒了心。我们才刚结婚，你就不怕我寒了心？我可不想当你老家那位毛夫人。
0: 放心，我的洁如，结婚的时候我向你发过誓，你是我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 景江兄的夫人和你是好姐妹，你与他们同在上海，我也就放心了。此时我若不去广州，怕是会抱憾终生。

0: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2名，代表全国195名党员。毛泽东因未找到开会地址，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1: 中山先生终于回上海了。
2: 永丰先生漂了大概有50来天吧。
3: 中山先生经此一举，应该会重新考虑两党问题的。
2: 咱们这两天的会说来说去都是国共合作，我还是那个态度啊，既然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两党合作我不反对。可马林让我们以个人身份啊无条件的加入国民党，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3: 这个是不接决定，肯定得慎重考虑的。
2: 周长，我们的党是有组织有纲领，可是以现在的实力和规模加入国民党，这会是什么后果呢？
3: 仲甫啊，稍安勿躁，
4: 过一阵子你去莫斯科，正好考察一下多党合作的可能性。
3: 我也去一次上海见见中山先生，当面听听他的想法，我们再做决定，好不？
2: 首长，我们的党精神之纯粹，思想之先进，和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党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我们现在的组织力、行动力有了飞速的成长。就说湖南吧，毛润之准备把安远、舒平、粤汉铁路都发动起来。

0: 你不许扫地！哎呀，累不着，大哭小叫的。杨妈妈，您看她不听话，
1: 她就那性子，闲不住的。
0: 没事儿，给我烦。快，好好坐着。哎，宝珍。 这几个月自修大学的课还习惯不？
1: 习惯得很，老是经常带我们自由辩论，大家都讲出自己的看法，特别好。谁能想到参加个学生运动，湖南女三师就把你给开除了？
0: 不是参加，是领导。
1: 行，领导。
0: 开会姐，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啊？
1: 年我生日那会儿，你也想入党？对，想得很。那你写入党申请了吗？
2: 没呢，我总觉得自己资格不够。
1: 开会姐，我是不是要经过组织的考验才行？
0: 你先把申请书写了，组织有的是考验你的机会。
2: 我这就去。
1: 我去。
3: 你身自重。你好，请问你家有桌椅要修吗？
4: 没有。
3: 哎，那有板凳要修吗？我家好着呢，没有破桌子、破板凳，关门了。哎，等等。
4: 什么呢？

0: 你这人怎么回事？我家桌椅板凳厨灶柜子都好着，不缺胳膊不少腿。你可以去夏家了吗？这是清水堂，毛家对吧？开会同志，润之先生在家吗？
1: 你找润之什么事？嫂子，见谅，我找润之要说的事，不方便在这里说。
2: 刘少奇，
1: 毛润之，早就听了润之同志的大名，没想到一见面，竟还认错了嫂子。
2: 那个新妹子叫何宝珍，农家姑娘，考上了湖南三师，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学运，进步得很快。结果在三师领导了一次学潮，被学校开除了。
1: 难怪有几分英气啊！
2: 你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专门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这次去参加。
1: 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收获如何？对劳工运动的认识丰富了不少，也学到了很多经验。仲副先生让我回湖南协助你，我这次具体干哪块工作？你安排。
2: 少奇，先不要着急，先给我传达一下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
1: 好。先说一件事，这次会上明确了，我们党要参加共产国际。 接受他们的领导。
2: 上次马林经过长沙，我就看出来了，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我们。
1: 这个是仲副先生让我带给你。

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建设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中华民族。

0: 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好啊，完成第一步，才能走第二步。反对帝国列强，反对封建军阀，意思都有了。这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1: 是，政府先生也说，要是润之在场，定会举双手赞成。

0: 你看什么呢？长那么大眼睛也不顶用，还把我认成了你。我怎么没注意长了多大的眼睛？那是你眼里只有毛书记吗？哦，那你，我去写我的入党申请啦。
1: 粤汉铁路罢工和安源路况罢工同时进行，带动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互相策应。润之，你这盘棋下得可够大的。粤汉线是安源的大动脉，新河站、越州站又是这条动脉上的两个阀门，越州站又是吴佩孚的爱将萧耀南的地盘，他比赵恒惕更难对付，甚至车站内。 还有资本家操控的黄色工会，听过两家，他们时常与工人俱乐部发生摩擦。
2: 越州站也有我认识的老乡，我可以去协助过两。
1: 好，你先去组织湖南工学上各工团联合会的请愿事宜，然后再去越州。
2: 好，啊，那安源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李立三和蒋先云。 已经在安源打下了基础，目前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三十几名团员，工人俱乐部的成员已经超过了千人。因为出头露面太多，李三已经多次遭到当地路况局的威胁，暂时回到李营避避风头。我要尽快过去，替他主持安源的工作。
2: 太好了，润之兄，我们发起的这一系列运动，一定会为中国工运开启一个新纪元的。

0: 少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宁乡离我们韶山冲也就七八十里路。你是多大离家的？我15岁，差不多。我也是17岁就去了乡下。那个时候忙里忙懂。 心比天高，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年少轻狂，谁不一样？
1: 这不，我们都回来了。
0: 12年，找到了理想。 我们的理想。

0: 安远还是那么宁静，宁静的有些可怕，似乎看不到任何压抑着的苦难与悲愤。
1: 矿上是工人俱乐部为眼中钉。

0: 天天派人来盯梢，想找茬，彻底查封俱乐部。好像把这个工人的唯一可以发声的地方给抹除了，那些悲愤和苦难就不存在了一样。
1: 安荣志先生的叮嘱我，我们以后开会的地方就改在这里了。
0: 矿上还对工人们搞饥饿政策，凡是参加了俱乐部的工人，工钱都一拖再拖，就想引起大伙对俱乐部的不满。
2: 是呀，王先生，
3: 这是王先生，王
4: 先生，
5: 陆矿当局越这样搞，越说明咱们的路走对了。哦，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描述，我认为安源眼下的局势是箭在弦上。陆矿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事实上是给了我们一根导火线。眼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只有罢工。
6: 可是陆矿当局有人有枪，咱们能干得过他吗？
5: 你怕，他们也怕。咱们只是要争权益，不是要拼生死。军警中有不少人跟咱们还是十里八乡的老相识，为资本家们结血债他们犯不着。
0: 是，我跟矿警队的几个老乡混熟了，换班表、布防图我都弄到了。
5: 所以说，陆矿当局看起来高高大大，其实就是一个空架子，咱们用不着怕他们。
7: 对，罢工。
8: 那我们应该怎么搞这场罢工？
9: 谁呀？嘘。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八年之久。

0: 酒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带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0: 应该怎么告知少罢工？首先，要明确咱们要什么，要提出罢工的理由。不仅要让对方晓得，咱们自己呀，也要清楚，这场罢工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内部认识也要统一，不达到目的，绝不妥协退让。 其次，要有序、有纪律的罢工。罢工不是暴动。对。湘远，你要组织起工人纠察队，既要维护罢工期间工地的秩序，不能乱，同时还要保护工人们的安全。好。 我这就找几个可靠的。还有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去争取尽可能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不是我们朋友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敌人吧？有一些人是我们要去团结的，他们很有可能会帮助到罢工。切记，罢工不是寻私仇。 而是谋公益。
1: 是。谁呀？谁呀？

请您说。是中华民国交通部、粤汉铁路鄂段越州车站虐待殴打无辜工人、罔顾事实、包庇凶犯、仗势欺人、违规开除，其暴行犯法害公，天怒人怨，为国法所不依，为公理所不容，为正义所不允。提请交通部立刻裁决此案，承办凶犯以正视听。粤汉铁路全体工人。

0: 还我公道，惩办凶手。这字还是丁娟修的。开慧姐，你都这样了，这先生还让你干活？
1: 是我自己要来的。越州暴行，听得我义愤填膺。可惜我有孕在身，无法亲临罢工。但这标语总是能写得的。
0: 你呀，真是个侠女性子。
2: 润之，润之啊，交通部那边还是没有回应啊。
3: 他们不会回复的。北洋军阀从来就是一个傀儡，还不是曹锟、吴佩孚说了算。
4: 萧南
3: 可是吴佩孚的老部下，他们根本就是穿一条裤子的。这个声明必须要发，先礼后兵，公示天下，以正舆论，我们的罢工才师出有名。
5: 对，我的担心也在这儿。长沙是赵恒惕的地盘，越州又是萧耀南的后院，同归吴佩孚节制。万一两人联手，面对军阀的刺刀，我们的工人可是赤手空拳。
3: 赵恒惕是去年才和吴佩孚交战的，是打不过才俯首低头。跟萧耀南更是面和心不和。李云，陈嘉佑带着北伐军攻打湘南，这才是赵恒惕的头等大事。所以我们要稳住赵恒惕，而萧耀南那边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叔，
4: 哦，恐怕要麻烦你出趟远门了。
5: 好，去哪儿啊？
6: 武昌，武昌的徐家峰车站，湖南的越州车站，同在长江南岸。
3: 联络劳动组和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林玉南，让这一把罢工的火焰烧遍整个粤汉线武昌段。

0: 什么？北伐军已经兵临衡阳城下了。那可是长沙的门户，胡耀祖，你与唐生智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守住。衡阳失守，你们俩提头来见。北伐，分明就是谭延闿的人，打着孙中山的北伐旗号，在我湖南搞伏兵。
1: 行了，别死命催了，弹药已经调拨在路上了。义乌老弟，少安勿躁，不就是谭延闿那些散兵游勇吗？眼下五常断粤汉线瘫痪，这仗你怎么打呀？只要你配合萧耀南迅速平息事端，一通车，我立马让他率军驰援你。
0: 玉帅，您刚才也听见了。
1: 湘南战事搞得我是分身乏术啊，后院不期火就算好了。
0: 驰援衡山，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再说，不是您当初提倡保护老公的吗？
1: 人有亲疏远近，事有轻重缓急，先同粤汉线再说。
0: 当然，玉帅您一句话，只要我打退南边的北伐军，我立刻率兵北上驰援湖北。
2: 你吴秀才也有今天呀！瞧这架子端的，嗯，找人办事恨不得你领旨谢恩，还驰援。真要是萧亚楠的大军开进来，这长沙到底姓萧还是姓赵啊？
3: 吴大帅的话不无道理啊。现在铁路工人闹事，咱们怎么往前线调兵调枪？
0: 你先看看桌上那封工人们给沈公署的信。
4: 致湖南省公署湘军司令部，我们的目标仅为替粤豫州战工人讨回公道，与省公署和湘军秋毫无分。
5: 罢工期间，军自用车，照常通行。
0: 省长，毛泽东这回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4: 毛泽东搅起了这滩浑水，谁爱趟谁趟。
6: 我怎么可能去给这姓萧的当马前卒？我就坐到一边看，看看这萧耀南怎么唱这独角戏。
7: 兄弟们，武汉、长沙都在声援我们罢工，大家可一定不能退缩呀！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正义就一定能实现。
8: 萧耀南武力镇压武汉、越州的罢工人群，官僚同志也被逮捕了。所以，我们要召开铁路工人大会，不仅要唤醒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更要稳住军心，让大伙吃一颗定心丸。
9: 听说省公署那边也要派人来大会慰问，
8: 他们也要来，一定没安好心。
9: 湘鄂军阀素来是面和心不和，赵恒惕。 就是想要看萧耀南的笑话，他为了坐稳省长的位置，谋求社会舆论的支持，这个姿态一定要做的，不会找我们麻烦。让他们来，
8: 可是那样，我们不就成了配合军阀官僚惺惺作态、虚情假意了吗？
9: 来可以，不能白来。他们想虚情假意，我们就假戏真做。
10: 各路同胞们，各地工友们，我们全路工人为自身生存计，不得不有最低限度之要求。然而，这些要求如此卑微，可那萧耀南。
1: 竟派兵镇压我越州徐家鹏同仁，
2: 十多人失踪，三十多人被捕，我们的好兄弟郭亮同志也被他们扣押了。可与那萧耀南不同，湖南公署对朱军的义举也是完全支持的。所以今天
1: 警察厅石厅长、铁路局曾局长也莅临到场慰问大家。
3: 各位工友，鄙人主持长沙地界治安经验，素对工友之请求颇有同情。
4: 省公署会干涉此次罢工吗？会采取和湖北一样的态度对待罢工工人吗？
1: 当然不会。今天二位的到场就是明证。
2: 请石厅长明示，会还是不会？
3: 绝对不会干涉，只是希求各位兄弟遵守秩序，静候解决。
5: 我是大公报记者，请问在罢工期间，工人薪酬有保障吗？
6: 关于薪酬嘛，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工人工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怎么啊？一切工资概行照付。
1: 朱军，我们为公理而战，
2: 我们为正义而战。只要我们坚持，胜利必将属于劳工。
7: 润之，你这番倡议太及时了，明天报纸一刊出，全国各地必然前来响应，形成声势。
8: 还不够，我们还得再主动一点。
7: 我同意。眼下郭亮同志身陷囹圄，我想马上动身去越州，一方面接过罢工的领导，稳定人心；一方面营救那些同志们。
8: 不，我想让你去恩源。
7: 恩源，
8: 越州站受此大挫，你去了也很难再掀风雨。今天的动员把舆论传出去，短时间之内被捕的同志还算安全，所以啊，我们要在外部制造压力给越州。现在在恩源启动罢工是对他们最好的声援。
7: 我明白了，那我即刻动身。嗯，
8: 少奇，李三跟湘云已经上了矿上的黑名单，尤其是李三。我的想法，你们两个一定要吸取黄袍二军的教训。罢工总指挥跟谈判代表要分开，一方扣押遭遇不测，群龙无首。转告李三同志，切记八个字：哀兵必胜，哀而动人。我们要放低姿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更要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
9: 喝了这碗鸡血酒，我们就是兄弟了。有话但讲无妨，
10: 那我可就直说了。喝这杯酒之前，恳请红爹许我三件事。
9: 讲。
10: 第一，罢工期间街上的妓院烟馆全部关闭，免得落人一口实。
9: 医德。
10: 第二，赌场赌摊全部停业。
9: 其三呢，
10: 红蝶手下的兄弟在罢工期间 不可上街闹事，偷盗

0: 兄弟们，你们知道坐在这儿的是什么吗？是600块大洋。矿山的王总监出600大洋，要你的人头。
1: 诸位知道至今为什么无人敢动手吗？
2: 全凭红爹罩着。
0: 哎，这个功劳我领一半，矿上的工人啊成千上万，哪个不喊着要保护你啊？
3: 立丹兄弟留过洋，今天过来
0: 是看得起我，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但这个面子也不是单给你的，那矿上工人兄弟有一半是红帮的人，为了他们的日子能好过，我洪某人得感谢你。请。干
4: 干。
5: 组织上已经下了明确指示，全力支持矿区罢工，而且商会和帮会也都表示不会干涉了。所以在罢工期间，我们作为工人纠察队务必要保障没有工人趁乱去偷去抢，一切听从指挥，不许私自行动。
6: 好
5: 行，那我现在来收集大家的罢工诉求，有想到的都可以说出来。
7: 我提一个，事后不得开除参加罢工的工人。
8: 哎，对对对对，来我说一嘴，千万要明确请病假的工资啊。哎呦，
9: 死人了，是不是？

0: 这是矿井电缆，汽笛声一响，这里就要切断电闸。啊，然后是洗煤台、电浇筑、修理厂，还有这边的紫家冲锋矿，机车、绞车、煤车，全部要停。
1: 我说洗煤台，我连浇筑，
2: 我去修理厂。
3: 锅炉房是我们最后的砝码，如果他们始终不接受罢工条件，我们就要破坏锅炉房，瘫痪整个矿井。
4: 这是安源的死穴啊，我亲自守。
3: 我和肖银哥一起操作炸药过程。<笑>
0: 董安子，不到万不得已，这步棋不能走。罢工期间，安源的居民用电必须保证，不得影响老百姓生活。
3: 还有一个问题啊，罢工一旦开始，一定会有些工人不想参与，偷偷上工。关于这部分人，咱们怎么处理？
5: 负责的人把守关口，谁来上工就让他去。
3: 反正啊，进去就好生待着，别出来，交给你们了，别伤着人。嗯，
0: 放心。罢工当日，由湘云负责组织工人，李三负责维护外围秩序，我负责和当局谈判。
3: 好，
0: 好，那咱们开始拟定罢工宣言。
3: 宣言？
0: 我建议啊，罢工宣言就写"共产党万岁"。
3: 同意，这个好。同志们稍安勿躁啊，这好像不符合润之同志交代给我们的"A 兵 B
0: 胜的策略。是，我也觉得，我们的目标诉求是工人利益，我党暂时不适合公开。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我们的罢工口号和横幅都要往哀而动人的方向想。
6: 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想罢工？
7: 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8: 对呀，我们日子牛马不如，过去稀里糊涂也就罢了，现在睁开眼了，必须得换个口味。
6: 对，必须换个口味。
9: 换个口味。
6: 好，那我建议，口号是"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
10: 从前是牛马。
6: 如今做人，
11: 好，
6: 这口号，同志们，这是一次罢工，可是更是一次我们同资本家、同这个万恶的旧世界的一场战斗。我们也许会流血牺牲，也许会像黄爱旁人权那样，但是我不怕。同志们，你们怕吗？
12: 不怕，
13: 不怕。
14: 从前是牛马。 如今要做人，
6: 曾经是牛马，如今要做人。
14: 对，
6: 就算换了命，我们也不忍。
14: 好，
6: 好，同志们，回去各自部署，14日凌晨以火城鸣笛为号，准时行动。
15: 好。

0: 价钱砍出3倍，有人上工吗？只有几个，已经4天了，矿上的损失都已经超过10万元。
1: 上面的意思是让我们尽快的平息，这如果多一分钟的罢工，就多一块钱的损失。放他娘的屁！老子不知道尽快平息啊！啊？
0: 怎么平息？
1: 接受他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吗？
0: 可要是不答应，他们就不干活，这个损失咱们赔不起呀。
2: 司令，汉口急电。

0: 那个谈判代表刘少奇在哪儿？一直在外面等着呢，请进来吧。谈。
1: 是。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吧？
2: 今日共收到全国各地捐款301元5角4分，连同前两日的一共是1345元6角2分。好，把这些捐款全部汇给越州汉口方面。哎，汉口，他们被捕受伤的同志也不少，一定急需用钱。 另外，舒翁来信讲，陇海县、京汉县的工人代表们深受感召，他们打算，如果再不答应粤汉县工人们的要求，立马放人，就将举行全国铁路线总同盟罢工。这么大阵仗，粤汉县罢工胜利在望。
3: 不知道安远进展如何？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看，安远罢工成了，仅仅4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工人们提出的条件，路况当局全都答应了。

0: 成了，成了，跨越香港各大罢工都成了。哎呀，了不得呀！
1: 张先生，
0: 了不得呀！
1: 我正跟马东同志说着呢。
0: 马林同志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中国工人阶级是有力量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领导工人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四大马上就要召开了，等到了莫斯科，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列宁同志。

0: 周长先生，我等你好久了。约好的时间，人家没来迟。我想见周长先生，也很久了。此次到上海要待多长时间呢？
1: 至少2个月。
0: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认识多久了，哪里像第一次见。我和仲山先生啊，深交已久，互相嗅嗅气味啊，就认出对方了。到书房吧。

0: 进化了，达尔文自己也承认，是时代的必须。从根本上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摧毁了统治阶级最惯用的思想牢笼。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全因为新兴文明。
1: 是的，如果不能建立唯物史观，历史的演变就会归结为英雄、圣人、王者和上帝作用的结果。普通人根本看不到自己对社会的作用，更别提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斗志。所以说呀。
0: 并非是知易行难，其根本是知难行易难。其实，纵观历史，就能看到，社会的一切巨变，全为人力所造，而一切的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完成。 历史就是人类的生命史。但世界潮流浩浩汤汤，无始无终啊！如果不能明察，不能知其所向，那还是像荒海中的一艘船，不知何日可归呀。
1: 钟山先生。 人与动物不同。人类的进化法则，除了竞争，还有互助。但我确实要向您说明，我现在是第三国际的党员。
0: 你尽管去做你的第三国际党员，我的首长同志，我只是希望你能帮我。我们国民党啊，有人已经发表宣言要我下台，就我下没关系啊。但是在党内。 我至今没有看到哪怕只有一个能把他救活的人，也没有看到一个能把中国救活的人。
1: 钟山先生，我这次就是带着任务。
0: 李大钊、孙中山，相见恨晚呐！
1: 相见恨晚呐！
0: 来来来来来，我们坐下好好谈。

0: 手上走了，本想再留他一天的，他说要到文化书局去，就先回去了。那你快吃饭吧，从晚饭到早饭，我都热了几次了，你俩都顾不上吃。走走，
1: 聊得很投机，不觉天就亮了。
0: 为国共合作的事，先生怎么想？方眼看全国人心所向和世界潮流，国民党啊，有改组的必要。我想说服首长，让他率先加入国民党。他会同意吗？首长说，历史是人类的生命史，我和他既然对国家怀有同样一颗心愿，怎么就不能试试呢？
2: 吃饭吧。嫂子怎么样？不知道啊，这也不让进呢。这，你三个人呢？
3: 还在罢工现场呢，代表泥木工人跟县公署的人谈判呢。
4: 恭喜母子平安！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小妹。
2: 妈，泥木罢工胜利了，我好着呢，看看孩子们。

0: 我想给孩子取名叫安英，希望她以后成为国之英才。尊为水，水之畔，称为岸。你们父子二人名字暗合。
1: 这名字好。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共发生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了30万人，且大多取得了胜利。 中国工人运动就此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被称为中华劳动运动新纪元。期间，中共乡区执行委员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先后组织了10次工人大罢工，掀起了乡区工人斗争的高潮。乡区有7个县和地方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湖南工运走在了全国前列。 湖南也成为了当时全国革命运动发展最迅速的省区。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

0: 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会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

0: 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啊， 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 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 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

0: 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1: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1: 没错，
0: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1: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1: 是的，
0: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1: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

0: 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 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7: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8: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9: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6: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0: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6: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1: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
5: 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
3: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重要看点。
1: 事关未落户常住人口住房、就医、教育，公共服务随人走，保障在城镇打拼的你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毒贩脑洞大开，将冰毒融入地毯纤维，海关道高一丈，查获28公斤带毒地毯，走私隐身术难逃国门，火眼金睛。不营业接单却有巨额进账，神秘打印店无中生有，引来警方关注，成功打掉空壳公司洗钱电诈资金黑链。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六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2: 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我国目前已经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
3: 这套标准呢，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可以说，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现行的标准体系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点，也跟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我们还增加了一道防线，对大家日常消费的肉制品、乳制品、饮料等产品，以及食品加工过程的添加剂使用、消毒剂和包装材料，都制定了产品标准。
4: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修订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在全球率先将数字标签纳入法规标准，标志着我国食品标签迈入数字化新阶段。数字标签应用场景也在逐步拓展完善。目前已有超过8000款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覆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食品。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
5: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6: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5: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 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6: 通过近年来的跟踪研究，需要从技术、场景、标准、安全等方向持续推动，促进机器人质量的快速提升，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痛点优化升级。
5: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

0: 断与智慧运营，大规模车网互动智能运营优化，清洁能场景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人工智能加火电等八大领域。
1: 公布这51个高价值场景，旨在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集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践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0: 不只是51个高价值场景，围绕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主线，我国还统筹布局了29项重点任务。其中，在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方面，我国将引导算力设施在具备能源保障条件和绿色电力优势的地区合理布局。在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将加强绿电直连政策指引，完善绿电消费、能效提升等政策工具。在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方面，将引导算力任务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推动算力调度与电力调度协同运行。
2: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和我一起进入新闻眼。平平无奇的一张地毯竟然暗藏玄机。近日，深圳邮局海关精准截获了一起冰毒走私案，在一票申报为地毯的货物中查获溶于地毯纤维内的冰毒，毛重达到28.2公斤。
6: 这批标注普通地毯的转运包裹起初看着毫无破绽，但海关官员在监管时结合收寄件国家信息和历史查发经验，敏锐察觉到不对劲。这地毯触感偏硬，绒毛里藏着细微颗粒感，和正常地毯的柔软质感天差地别。
7: 我们初步怀疑地毯纤维中吸附了毒品，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从地毯的剪裁中检出了冰毒成分。
6: 不同于以往将毒品藏在夹层编织进地毯的老套路，这次走私分子的手法堪称进阶版，把液态冰毒渗透进地毯纤维内部，晾干后完全无痕，外观和普通地毯一模一样，肉眼根本看不出异常。这种藏毒方式能避开常规扫描和初步查验，隐蔽性极强，堪称无痕藏毒。
7: 尽管伪装手法层出不穷，也逃不过我们的法眼。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海关提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2: 毒贩企图化整为零，而山东淄博的一家打印店玩的就是无中生有，不接单却挣大钱。近日，警方成功侦破这起利用空壳公司为电诈资金洗钱案件，6人被抓，涉案金额达到200多万元。
8: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淄博一家图文打印的工户有50余万元的快进快出的资金流水。
2: 这家图文打印账户反常的资金流动立刻引起办案民警高度警觉，警方随即成立专班，迅速展开调查。
8: 我们在进一步工作中发现，其中有多笔是湖南受害人转入到这个工户当中的。我们初步断定，这个工户有涉嫌转移电诈资金的违法。

0: 行为。
1: 民警随即实地走访核查门店位置，却发现该店铺根本没有实体经营场所，并且通过分析账户，民警发现这家公户的持有人竟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很快，办案民警就找到这名大学生，发现账户持有者竟另有其人。
2: 转介绍之后认识的这个黄某，当时他跟我说要开一个网店，然后有好几个人合伙，然后可以让我参与他的那个网店的管理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路子也是比较广，希望他能带我赚钱。
1: 随着账户实际控制人黄某某身份浮出水面，民警迅速锁定其活动轨迹与藏身地点，并在摸排布控的过程中，警方同时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黄某某将使用公户再次与其他人进行交易。
0: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先按兵不动。5月12日，我们在张店某一公寓处将黄某某等六人同时抓获。
1: 而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更是刻意用护具固定脚踝，层层缠绕纱布，故意伪装成受伤的样子。
0: 但是在我们的审讯过程中，在不经意间他的脚踝能正常活动，我们为此去医院调取黄某某的就诊情况，但并没有查到他的就诊信息。
1: 在警方的火眼金睛之下，黄某某演技被彻底拆穿。经过审讯查明，以黄某某为首的六名犯罪嫌疑人系专门负责提供接收诈骗资金的账户以及操作资金分流的犯罪团伙。而在这起案件中，不法分子更是通过部分群众防范意识不足的弱点，诱导市民误入圈套，并以此妄图规避法律的追责。
3: 准确来讲，就是被上级称为就是马仔。这个对公账户一共当时是开了4个，但是目前是当时只用了1个。但是黄某的意思说是，因为他们说大学生的话好忽悠，因为毕竟没有那个社会常识，如果是真的出了什么大事，第一时间法人能扛一扛。
1: 经查，该团伙涉案金额200余万元。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最终等待他们将是法律的制裁。
0: 再次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将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等隐私信息轻易提供给其他人，避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从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前几天，重庆交警接到群众报警，说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主干道上，导致交通堵塞，司机在车内一动不动，可能是发生昏迷了。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却发现另有一番剧情。
4: 那个车子停在马路中间，停了10几分钟了，一直没动。群众反映那个黑色轿车的驾驶员是名男性，当时倒在那个驾驶位上一动不动，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会不会是突发疾病什么之类的。
5: 交警到达现场后，拍窗呼喊，可驾驶员依然没有任何回应，随即拨打了120。同时，为了疏导交通，交警又叫来拖车，将车辆拖移至空旷地带，请示指挥中心后，准备破窗救援。然而当交警破窗之后，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原来司机不是发病，而是饮酒之后睡着
4: 了。我看过有行的，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转移到120救护车站之后，我们民警陪同驾驶人到重庆市急救中心，采取相应的急救医疗措施。
5: 经过医生治疗，驾驶员逐渐清醒，交警立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并采取血样送检。
4: 当时的数值是每百毫升146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标准了。
5: 驾驶员交代，中午和朋友聚会，喝了白酒，心存侥幸开车回家，行至半路睡意上头，于是将车停下来休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险性。
4: 大家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的处罚，同时会面临相应的刑事和行政的处罚。
5: 我们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法律的红线千万不能触碰。
1: 好，继续来看新闻。因为琐事拌嘴，妻子竟然在高速路赌气下车，而丈夫也真就一脚油门扬长而去了。近日，浙江宁波一条高速公路上就上演了这样的惊险一幕，所幸的是过往司机及时报警，女子安全获救。当天下午18:13，在 S8 慈玉高速上，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紧接着副驾驶一名白衣女子下车，车辆随即驶离，将女子独自留在高速上。女子并未报警，只是站在路边查看手机。过往司机发现后，立即向交警指挥中心报警。
6: 那我们赶到现场后啊，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那当时呢边上车流也比较的大，现场呢也十分的危险。那当我们民警赶到现场一分钟以后啊，当时离开现场的那辆车啊也是又赶回了现场。
5: 原来该男子在驶离后意识到不妥，便从前方马渚收费站下高速，经余姚溪收费站掉头，准备回来接妻子，没想到交警已经先行到达。经了解，夫妻二人因琐事起了争执，为避免矛盾激化，民警采取人性化处置，安排女子乘坐私家车由辅警驾驶，男子则搭乘警车将二人安全送至高速出口。
7: 他就要下车吗？
8: 他要下车，
7: 就让他们下。
8: 他下车，你就把他放下来了。
7: 对，
8: 你这样不知道，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走很危险的吗？
7: 知道。
8: 啊，也没有考虑过，出了事就是大事情。
5: 最终，民警对夫妻二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对驾驶员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9: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来看新闻，在城市公园啊、广场绿化带当中，经常会有一些景观植物会结出花果，漂亮还诱人，不少市民呢就忍不住下手采摘，想尝尝鲜儿。那么这些花果真的能吃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南滨路的一段绿化带里，一名五六十岁的大叔正一刻不停地采着萱草花。根据网络视频里的信息，大叔并不理会路人劝阻，表示要把这些花都摘回家吃。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宝宁表示，萱草外形和食用黄花菜高度相似，但其秋水仙碱含量远高于食用黄花菜。食用萱草会引发剧烈呕吐、急性肠胃炎，严重时会造成肝肾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2: 黄花菜它里头其实也含有那个秋水仙碱，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通过处理是可以达到食用的要求的。但是萱草作为我们市政园林绿化里头的一个观赏植物，它本身含有的秋水仙碱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通过就是焯水啊这些处理是不可能就是完全处理掉的，所以就是我们中毒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1: 王宝宁老师介绍说，除了萱草花，在家庭园艺和市政园林里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带毒的植物，分布于天南星科、大戟科、石蒜科，采摘食用存在很大风险。比如石蒜科的紫椒花叶片与韭菜形态相近，茎叶也都有韭菜味，但紫椒花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皂苷、单宁等物质，存在潜在的毒性风险，不建议食用。
2: 天南星科的海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滴水观音，它是本身就是全株带毒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芋头分不清楚，他可能会去挖一些它的根茎啊来吃，就会造成一些就是中毒啊或者这种反应。
1: 翁宝宁还告诉记者，市街园林不仅讲究植物多样性，因此在道路绿化带和城市公园里，城管部门也栽种了杨梅、紫叶李等观果类植物。不过这些果子不仅口感酸涩，还容易受环境污染，同样不具备食用价值。
2: 养护过程中会碰打一些防病虫害的一些药剂，这些药剂呢可能会长期残留在植物的叶片呀、果实啊这些里头，就会有一个负极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呀、灰尘呐、包括一些土壤的重金属啊，它可能会在植物里头有所负极，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去采摘使用。
1: 城管部门提醒，一花一草皆生命，为了您的健康，也为了守护城市文明与园林绿化美景，恳请大家共同爱护园林绿植，让美丽留于枝头，让健康常伴身边。
0: 景观植物的花果不一定能吃，但是接下来给您介绍的这个呢，是男女老少都能吃哈。在咱们大连提到滋补，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海参。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哈，因为海参呢是属于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说把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是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呢就是打地基特别关键的一个时刻啊。正所谓是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今天的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这块海参到底怎么样吧。
3: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
4: 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
3: 每斤14到16头，能吃两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5: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3: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6: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 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个依然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3: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啦。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4: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3: 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的时间可以说是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是飘在水墨画当中一样。再往东的话呢，会遇到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会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又入味。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都是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周一傍晚开始，我市持续出现降雨天气，截至今天下午3点，本轮降雨结束。

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72.6毫米，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多。其中市区的累计降雨量达到104.2毫米，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气多云有雾。从本月中旬开始，我市受持续不断的海风影响，大雾天气频发，空气湿度居高不下，气温也被强力压制。预计从明天开始，这样的天气格局将会被改变。明天我市天气转晴，风向将会转为西北风，风力稍大，气温也会明显攀升，市区气温会来到17到25度。不过由于近期积累的潮气还需释放，空气湿度仍然偏高，还是会有雾气。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十里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25号晚上，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全警动员，进锐出战，掀起打击违法犯罪、护航平安的新攻势，带给我们这座城市满满的安全感。
1: 夜晚的梭鱼湾畔，警灯闪烁，警旗猎猎，1000多名参勤警力代表，200多辆警用车辆列队誓师。消防、交管、巡特警等8支党员突击队接过战旗。严打违法犯罪，严查安全隐患，时时见警察，处处亮警灯。动员令要求我市公安部门全员参战，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最硬纪律作风，坚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稳。随着指令下达，信号弹腾空升起，各车辆方队梯次启动，奔赴街面巡控、重点清查、秩序维护、应急处突等第一线。
2: 我们将把警力更多摆到街面上，沉到社区里，巡到群众身边，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打快处，让违法的人不敢伸手，对群众各类求助迅速办理，暖心回应，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
1: 夏季治安整治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将深入排查整治治安隐患、交通安全隐患和公共安全风险，强化巡逻防控，最大限度提升群众见警率和民警管事率，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的夏季社会治安环境。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在东北超首轮比赛当中，咱们大连队在哈尔滨客场取胜，赢得了开门红。经过了短暂的休整，球队现在已经恢复训练，备战下一轮客场对阵长春的比赛。那小将们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再次替您探营东北超大连队。
1: 上午，记者来到市青训基地，球队正在教练员的指导下进行力量训练。虽然训练量很大，但队员们表情都很轻松。首轮比赛中，19岁小将李宗航抽射破门成功，攻入了东北超历史首球。提起这个进球，李宗航说很幸运。
3: 队友在外围扣球远射的时候，正好弹到了对方防守人大腿上，球速特别快吧，也是下意识的反应吧，然后突然间，然后停下了皮球，取得进球。
1: 队员们告诉记者，因为是首场比赛，开场后大家普遍没有放开，场上比分一度落后，但在教练员的鼓励下，队员们最终都发挥出了水平，取得胜利。
3: 像我们有些人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多球迷的现场吧，那个教练员对我们也非常满意，然后也让我们继续保持在场发挥自己的能力。
1: 首轮比赛客场大比分取胜，代表足球城出征的大连队一枝独秀，成为东北超其他各支球队较劲的对象。但年轻的小伙子们毫无惧色，干劲儿更足。
4: 对我们来讲，也是对我们大连队的一个肯定，说明我们确实是获得了对手的尊敬，包括一些重视吧。这也更能使得我们队在未来比赛中，继续努力。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开门红，凝聚士气，新挑战已然在前。年轻球员们斗志昂扬，信心满满，带着球迷的期待与对手的关注，愿大连队保持这份拼劲儿，在赛场上不断突破，为家乡带来更多的惊喜。那竞技场上各展所长，东北大地同心相连，绿茵场是比拼的舞台，更是兄弟们交流的平台。期待队员们奋勇向前，提出精彩，赛出情谊，尽显东北足球的团结与热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好消息，好消息！
8: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9: 全程狂欢开始了，
7: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8: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7: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8: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7: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8: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9: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7: 来康贝佳种牙，
8: 谁种谁知道。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最近大连一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少年独自乘坐公交车上学的视频刷屏网络，他叫小贾，今年15岁了，但是智力水平和8岁孩子差不多，独自坐公交车上学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是524路公交车的驾驶员们用日复一日的耐心等候守护着小贾的上学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温暖全网的故事。
1: 小贾独自乘524路公交车上学是从去年9月秋季学期开始的，此前小贾上学都是由妈妈陪着，为了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小贾妈妈从去年夏天开始鼓励小贾自己坐公交车往返学校。
10: 贾子立啊，
11: 哎，
10: 这学期你该上几年级了？
11: 7年级了。
10: 上7年级了，那我们从这学期开始锻炼坐公交车去上学行不行？
11: 我呢，不行，
10: 就是大小伙了，是不是？
11: 我用过什么大小伙的呀？
10: 你都上初中了，
11: 这我上初中了，
10: 以后就得自己坐公交车去上学，行不？
11: 哎呀，我自己坐公交车上学吧。哎呀，我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吗？
10: 妈妈相信你能做到。
11: 哎呀，妈妈，
10: 你肯定能做到。
11: 是我吗？妈妈，
10: 嗯，
11: 我能做到。
10: 妈妈也相信你能做到。
11: 家人们，我说的对吗？
10: 你说的对。
11: 钱。
1: 小贾在沙河口区启智学校上学，需要每天早上7点在珍珠巷站点乘坐524路公交车，一共17站，在石门山公园终点站下车。为了能实现这份难得的独立，小贾妈妈征得小贾同意之后，又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陪着小贾反复练习如何过马路，如何辨认红绿灯，观察来往车辆，一遍遍叮嘱小贾524路公交车的上车点和下车点。经过母子俩反复练习，去年9月3号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小贾开始了独自坐公交上学放学的挑战。这对小贾妈妈来说也是一次艰难的放手，他怕孩子遇到意外，每天都会悄悄跟在小贾身后，一边帮小贾观察周围环境，一边用手机拍摄视频记录小贾的成长。整理手机视频时，小贾妈妈惊讶地发现524路公交车在等小贾。
10: 我今天又被感动到了，小贾刚过完马路，那辆524其实已经停在那儿了，我能看出来他在等小贾。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是好人多。
1: 视频中停下车等候小贾的524路公交车驾驶员名叫吴鹏，他说之前刷到过小贾妈妈的视频，了解到小贾是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唐孩，有一次因为走神错过了2趟车，打那之后吴鹏就会格外关注每天来赶公交车的小贾。
12: 我就在心里想，下次我一定要拉到他，看到他我一定要等等他。 有一天我碰到了，乘客已经上车了，正要起步的时候，我看一下后视镜，我看小贾正在刀对面，然后就稍微等他一会儿。
1: 这份善意后来变成了524路公交车全体驾驶员的爱心接力。每天早上，在小贾上车的珍珠巷站点附近，他们都会提前减速，观察站台，耐心等候，保障小贾顺利乘车。
13: 一般他上车的话，我就是通过这个车内的那个后视镜，观察到他往后走，他坐下坐稳之后，我才要正常的起步。等到到终点的时候，我也会从后视镜观察他，把他的东西带齐了之后，下车平稳下车，我再关上车门离开。
1: 有一次，小贾放学后提前两站下了车，驾驶员赵慧赶紧下车去追上小贾，好一顿询问。
13: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妈，孩子是不是下错车了？他说那个我要去社区找我妈妈。我说那你要不要打电话？他说不要。我说那你认识路吗？他说认识。到终点站我第一时间就联系线路管理员，然后他就跟那个小贾妈妈联系了一下，得到的答案也是肯定的，而且小贾已经安全的到达他妈妈那里了，就觉得挺安心的。
1: 在524路驾驶员日复一日的默默守护下，那个曾经害怕独自坐公交车，质疑自己我能做到吗的小男孩，如今已经变得自信又从容了。
14: 自己坐车害不害怕？
15: 不害怕，坐最上面的靠窗户的位置。
14: 为什么喜欢坐那里呢？
15: 因为那里既舒服也宽阔。
1: 小贾所在的沙河口区启智学校离524路石门山终点站只有几十米的距离，还有一些

0: 学生也会坐这趟公交车出行，驾驶员们不约而同用无声的善意和温暖呵护着这些特殊的孩子们。
1: 这些孩子他们就是还是说不是很懂吗？有的时候就站在车门口就唠起来了，也不上车，就堵在车门口，但是司机从来就很耐心的就等着他们，等他们就是好好的坐好了，坐稳当了，然后司机师傅才开车。
0: 新闻晚高峰报道。
2: 看过之后呢，真的是很暖心很感动。一条公交线路的所有驾驶员为小贾和他的同学们放慢车速，耐心等候。这些公交车拉载的不仅仅是特殊的孩子出行，更是他们的成长、家长的希望，还有咱们这座城市最柔软的温情。采访当中了解到，524路是荣获全国青年文明荣誉称号的公交线路。我想说，这个时候这个荣誉称号你们当之无愧。这段时间呢，我们持续的关注这个每天自己坐公交车的唐孩子，那受到了全网的关注。当然我想呢，每天跟在孩子身后一路默默守候的小贾妈妈，我想此时此刻呢也令很多人心生敬佩。你想，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智力低下，发育迟缓，可以想见养育教导这样的一个孩子需要付出比常人艰辛多少倍的努力。在家人和好心人的陪伴下，小贾如今不仅能够生活自理，还能够背古诗、写书法，懂得心疼人，是一个小暖男。借着这次采访的机会，我们也深入地了解到了小贾的家庭。小贾的妈妈呢，此刻是一名医生，正在国外学习。那么她委托小贾的奶奶和二姨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以此呢，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接纳像小贾这样的慢孩子。
0: 2011年3月的一天，李林和丈夫在新生儿的啼哭中迎来了两人的第二个孩子小贾。然而，接下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让全家人喜悦的心一落千丈：小贾被确诊患有唐氏综合征。
3: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泪洗面，内心崩溃又绝望，我的下半生就这样被小贾改写了。
1: 姐姐这个本身就是很优秀的人，她就是别人口里的那种就是邻居家的孩子，从小她就学习非常好。我姐夫他也是很优秀的人，事业上也很顺利。姐姐我大女儿也还很优秀，从来没想到过会遇到这个情况。
0: 悲痛过后，一家人共同做出了一个郑重的决定，无论有多难都要将小贾好好抚养长大。李林在妹妹李莹的陪伴下，到各个相关网站论坛上了解唐氏综合征孩子的养育注意事项和康复办法，一点一点地教会小贾吃饭、穿衣、走路，看着他一天天长大，慢慢学会自理。到了上学的年纪，为了让小贾尽可能接触正常的社会生活，李林给小贾在春柳小学报了名。学校不仅接收了小贾，老师和同学们还给了小贾更多的关心和照顾。
3: 今早小贾下楼又把邻居的垃圾给烧了下来，刚一到学校下了车，马路对面一个女同学就看到了小贾，她冒着雨跑过斑马线来接小贾，一路上一直扶着小贾的书包，领着小贾走进了校园。我一大早有些低落的心情就被这个小女孩温暖到了。
4: 女士啊，
5: 哎，
4: 谢谢你的夸奖，目的实在是，这是我幸福的一天。
5: 到家庭这句话，你们会不会感动啊？
6: 不会。
5: 我的心像花一样开放，太幸福了，家子丽啊！因为你这句话 ，Miss 石也会幸福开心一整天。谢谢有你啊！
1: 正常的学校，你能接纳这样的孩子很不容易的。你现在看家子丽，真的。跟那段时间绝对是密不可分的，特别特别感谢春柳小学，在性格养成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7: 既然是孩子到咱们家，不管他什么样，咱们就正常的对待他，别让他受到一些个委屈，说都舍不得，也不别说没挨过打。说实在的，真的那个咱这孩子一点儿不亏。
0: 跟其他孩子一样，小贾也报了书法、语言等兴趣班。经过几年的生活锻炼和学习成长，如今的小贾每天都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晾衣服、叠衣服、扔垃圾的活也都被他包了。 小贾还会背很多首古诗，能写一手好字，喜欢赞美别人，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6: 妈妈今天接你又迟到了，是不是？
8: 是。
6: 上学也迟到，接放学也迟到，你这个妈呀，这个脑子呀，不能要了，是不是？
8: 妈妈。
6: 嗯。
8: 我就叫你听妈妈。
6: 不让我拎呐？
8: 对。
6: 你自己都拎呐？
8: 对。
6: 马上那手啊都抓不住了。
8: 好吧，咱们走吧。
6: 走了。
8: 对。
6: 嗯。是不是可沉了？沉不沉？
8: 不沉。
6: 嗯，
8: 你走吧，
6: 还给妈妈开门呢。
8: 对呀，我
6: 太棒
8: 了。
7: 老远你看着认识，就是来一来，完了见面的就抱一下子，完了跟见着老岁数大的那叫，你是个美神仙呐，我喜欢你呀，就这样似的，可会说话了。早晨有时候垃圾多了吧，我说你别拿那么些个，你别管那事儿啊，你别操那么多的心啊。是，我说我不操心，我操啥心？这家用我操心，这都心疼人儿。完了还非常有礼貌。说实在的，大家都这么努力，全家人都这么把这个孩子养的培养到现在，满足了，真满足。
0: 众人的努力和关爱，让小贾长成了一个懂事、温暖、独立的孩子。出门在外时经历的一件件暖心事儿，也让小贾眼里的世界很美好。
1: 我带贾子立参加融合活动，有个孩子，他是正常孩子，然后他就有点小抱怨，就是问他的妈妈，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去比赛？当时那个妈妈的回答就是让我就很感动。妈妈说他们是那个这方面就是说可能没有你厉害，但是你不要歧视他们。他说那你看比你跑得快的人也没有歧视你。前几天我领着小贾就上海边玩旋转的那种玩的那个项目，小贾挺喜欢的嘛，俩脚上去转了一圈，下来之后吧，然后那个女老板你知道吗，她可能就看出小贾就是这样的孩子，然后她跟我说，他说那个孩子还喜欢什么，我单独给他开一个，不收费，是免费的。真的很感恩这个社会，生活中的这些美好让我们家长就觉得生活很有奔头。
4: 我奶奶笑笑，妈妈祝你以后要开开心心的。我想对阿姨说的也就是祝你每天都开开心心，像孩子一样。
1: 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你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不要歧视他们，就是不要说他们是傻子。
7: 希望他以后身体棒棒的，他自己能够生活自理，有个生存的能力，我觉得就行了。

看过之后呢，真的是很感动。我想，身为父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内心当中一定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感动。每个人的眼角当中呢，或许会有点闪烁的泪光。我想说，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而珍贵。世界很大，有一群像小贾这样的慢孩子，他们走得慢，说得慢，成长得慢，但他们同样可爱，同样努力，同样值得被温柔相待。所以啊，在街头，在人群当中，如果我们遇见他们的时候，请您为他们等一等，对他们笑一笑，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善意之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好消息，
1: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2: 全程狂欢开始了，
0: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0: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0: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2: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1: 8886-5533，
0: 来康贝佳种牙，
1: 谁种谁知道。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咱们大连呢，提到滋补，您第一个会肯定想到的是海参。那么可能会有人认为啊，春夏季吃海参呢容易上火，但实际上呢，海参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如果呢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足足呢是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呢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您的春夏滋补首选。我们一起来看。
0: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6: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7: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0: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8: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0: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关注天气哈。可以说刚刚下过的这场雨呢，大家什么感受可以说一说哈？这个雨下的呢真的是非常大，应该是破纪录了哈，就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下的最多的一场雨，就是在历史同期哈这段时间，可以说咱们大连呢局地都出现了暴雨，甚至更大的量级，整个降雨过程呢持续了46个小时哈，真的是让我们印象深刻。好了，雨下透之后呢，未来天气走势呢可以说是相对简单，晴好天气回归的同时呢，天气可以说是又热又晒，大家有所准备哈。首先呢，今天晚上这个雾气很快明天将会散去，取而代之的就是晴好天气。明天呢阳光明媚，太阳呢总算是回归，所以气温呢会有小幅的攀升。明天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5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天气给人感觉呢稍稍的有点热。不过好在呢，明天呢这个西北风风力会达到5到6级，大家呢早晚外出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惬意舒适。目前来看呢，礼拜五礼拜六都是晴好天气的同时呢，气温还会继续攀升，最高气温会来到27度啊，所以说，一直到这个周末，晴好天气都将始终相伴，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到户外活动。好了，感谢收看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头条号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随时与我们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他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他。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

0: 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

0: 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 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地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 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

0: 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

0: 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4: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4: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6: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6: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 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飞仪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

身，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普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让你去报就去报，
1: 我这还来，
0: 快去！
2: 来真的，他。
0: 你到底想什么呢？强盗打电话跟我说，你今天几乎就是零米高度通畅，那再降低一点，那可就拙见了。
3: 田大弟，到。
4: 首长。
3: 首长。
4: 你们到桌去。首长，您消消气。
3: 出去。是。
4: 首长，禁闭室条件有限，您就将就坐吧。
3: 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问您呢，你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4: 前边是谢振宇和于涛，今天是你，三个主要试飞员轮番违纪，为什么？扛不住了。
5: 报告首长，于涛飞到50米，谢振宇下降到30米，解决了舰岛回旋风以及斜角甲板侧风的问题，发现之前认为的这两种风啊，就是纸老虎，对飞行影响不大。
4: 纸老虎，对，但是今天发现了两堵墙，不知道首长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进行模拟舰首起飞的时候遇到的那堵墙？
3: 我当然记得，怎么了？
5: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每一堵墙都将把我们撞得头破血流。
4: 哪两堵墙？
5: 哎，行了行了，别添乱，行不行？你俩回去吧啊！
6: 我们得救大队长啊！你救他，你怎么救他呀？
5: 大队长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通场飞行时的发现，才进行了今天零米高度的通场。
7: 我知道今天这事儿他做的确实太过，除他自己，我看没人救了他。
5: 不是，他已经有一个处分了，再来一个，按照条例他是要被除名的。
6: 你不是也挨俩处分？
5: 哎呀，那还不是因为您跟大队长救他呀？
6: 是啊，
5: 要给他处分的同时，还要给我俩立功，那在首长那估计就将功补过了。
6: 行，那我来跟首长说，
5: 去了，首长还在，我回去吧。

0: 首长就这么走了，接触你的禁闭了。是，但同时也下命令了，禁止我近期在飞。有关的试验试飞任务，全部交给谢振宇和于涛了。
1: 为什么？
0: 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惩罚我吧。不想了。经过前一阶段的试验试飞啊，谢振宇还有于涛。
1: 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在首长的心目中啊，已经成熟了，可以堪当大任了。
0: 看你的表情，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当然是真话。
0: 真话有一点，但我认为首长说的也是对的。
2: 你能马上把首长的指示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
1: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首长说，最近发现的那两堵墙，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呢，全大队先不要再飞了，组织一个技术攻关小组，由我牵头进行攻关。什么时候解决了，全大队再进行100米高度以下的通场试飞。
0: 姜还是老的辣呀。
1: 另外，我的处分问题，首长说不是不给，啊，只是说我现在身上有任务，等任务完成之后，处分还是要给的。
3: 行在乐祸，
4: 其实你心里窃喜，首长没有现在就把你拿下来。哎，
3: 戴处长，你怎么？赵文，去把谢振宇和于涛叫到我办公室来。
4: 那这个还要？
3: 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哎，今天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就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我的飞行感受。 我飞过以后，发现我的感觉跟你们是一样，确实存在你们所说的那堵墙的问题。航母甲板朝6个方向前后左右上下起伏倾斜的问题，所以首长命令我们技术攻关小组要进行100米高度的试验试飞来解决它。我现在是不能飞了，主要是指望你们俩。另外，我有个建议，我希望江海能够参加。这小子技术不错，胆大心细，是个可造之才。
5: 我提议，把康延成也算上，别看他平日里不往前站，关键时刻脑子很好使。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多的飞行科目，他在游戏里早就试过。嗯，
3: 可以。你顺便问一问康延成，100米通场在游戏里有没有飞过？另外，他是怎么解决航母甲板朝前后左右上下倾斜起伏的问题的？
5: 好，
6: 耿艳玲也可以，
7: 他一直是我的僚机，正好和康延成组成双机编队。
3: 好。
6: 那就我们5个人，等首长解了我的禁，加上我们正好组成6人3组编队，来解决下一阶段的低空飞行问题。你说要通过基因检测才能确定？
8: 对，徐院长，前一该查的全都查了，没找到原因。我们跟专家讨论后决定，从基因这边寻找一下原因。
6: 我知道了，
8: 我通知他们，你赶快回去吧。
6: 是。

0: 请接一侦帮总指挥。报告，进来。
1: 首长，都这么晚了，您叫我是不是还想着继续要管我的禁闭？
0: 禁闭就免了，我们离最后的胜利只差一步之遥了。为了保险起见，今天明天休息，全体飞行员。 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 首长，都飞到这一步了，还需要体检呢？
0: 人家专家提出来要做体检，那你们就做吧。明天你去一趟当地的海军医院去做一下。
1: 首长，我觉得时间紧迫，体检就免了。
0: 还需要我做你的工作吗？明天一早就去。
2: 是。

0: 请问是秦大地同志吗？不是，
1: 你还记得我吗？
2: 您是？我是周洋，之前您的体检报告也是我帮您拿的结果，而且咱们家老家还在一个镇上呢。想起来了，您想起来了，三子，你好，周医生，
1: 您好，您好，
2: 您好，
1: 这是您的基因检测报告，我现在带您去基因专家那边。
2: 好，谢谢。哎，等等，为什么要去见基因专家呢？
1: 啊，这个是这么回事。
2: 您的检测结果可能有点问题，专家那边要看一下。肖周同志，您别吓唬我，是什么问题啊？啊，这个，反正一会儿您也得知道，是这样啊。经过研究所呢，用最新最权威的机器对您的血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后，发现您的遗传基因组里有缺陷。基因缺陷？
1: 怎么回事？您的家族史里有过瘫痪的病人吗？
2: 有。是谁？我父亲，他是截瘫，另外还有我儿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
1: 行，一会儿专家会给您解释清楚的。咱们走吧。
2: 周医生，这个基因缺陷有办法治吗？
1: 这种基因缺陷呢，不只是我国，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去修补。
3: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医院有这方面的专家吗？哎，就是权威有吗？有的，咱们现在要去找的呀，就是我们研究所的王一帆教授，他可是我们基因工程方面的首席专家。碰巧了，今天刚好他坐诊，咱们过去吧。
2: 好，谢谢啊。
4: 同志，我非常抱歉，如果这个单子上的数据没有出现错误的话。
3: 我要告诉你的消息，可能不太好。
2: 教授，您尽管讲。
3: 你想听真话吗？当然了。你我都是军人，我相信你能承受得了我要讲的情况。你刚才告诉我，你父亲有截瘫。
2: 对。
3: 根据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不得不说，这张报告单反映。
2: 你有基因缺陷，看起来是正确的。王教授，您告诉我，您刚才说的这个基因缺陷，它具体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当然有影响。如果这个诊断是真实的，我倒很惊讶，你怎么能？ 一直很健康的生活到现在，
2: 王教授，实话实说啊，我身体非常健康，从小到大，我当兵20多年了，我一次医院没有住过，甚至连那种小的感冒都很少。这就很难理解了。不过，我们对人类的生理机能研究的越深，就越会发现对它知之甚少。这样吧，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开住院单，你还是住院吧。
5: 住院？
2: 你坐下。
5: 坐下，我跟你讲，我的意思啊，你先住下。为了能够确保基因检测的准确度，我们再到北京海军总医院重新检测一下。
2: 王教授，我没有时间住院，更没有时间去北京。关键是我过去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虽然你过去45年里没有出现问题，但这种基因缺陷在某种压力或者刺激下。 会慢慢演变，慢慢加重。一旦突然加重，会怎么样？
5: 非常大的可能，像你父亲截瘫。截瘫？对，还有更坏的可能，那就像你儿子，全身肌肉完全失去运动能力。
2: 王教授，我不是想故意冒犯您，我有充分的理由。 想问你一句，像这样的检查结果，会不会可能出现错误？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会出现错误几率的。
3: 就是出现错误也不是人的错误，只能是机器的错误，不是没有，但非常非常罕见。我理解，一般检测出问题，大家都希望是诊断出现的错误。
2: 王教授，您能跟我实话实说吗？我想知道 我的健康生活最短能有多长时间？
0: 最短，
2: 对，
0: 别人都会问健康生活的最长时间，可是你，
2: 我不能解释原因，但请您一定告诉我，这对我非常重要。
0: 半年，也许更短，3个月，但是。

0: 是非常神奇的，有时候神奇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如此重大的缺陷却一直能健康的活到现在，这就是神奇。我要说的是，一定不要悲观，一要相信医学，二要相信自己，三一定要相信生命中存在有我们不知道的神奇。
1: 谢谢你，王教授，跟我说了这么多。我之所以担心我的健康最短的时间，是因为工作。三个月的时间是短了点，但是如果能抓紧的话，兴许也够了。我不能住院，我还得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说吧。
1: 我想用我生命中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三个月去完成我现在要执行的任务。我希望王教授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体内隐藏着炸弹的这么个秘密，好吗？
0: 如果你承担的是国家或军队的重大任务，我恐怕不能答应你，但我也不会马上建议首长停止你的工作，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个病爆发的迹象。不过我有个要求。
1: 您讲。
0: 每个星期你务必来见我一次。
1: 好，我现在就答应您。
0: 无论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军人，我都有责任劝你接受这个诊断，早点找首长，找人接替你的工作，这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
1: 谢谢。真到了我认为应该那么做的时候，我会的。谢谢你。再见，王医生。
0: 再见。

0: 王老，我陶思勇啊，您找我有事儿啊？这件事情本来我是答应替秦大爹同志保密，但是作为一名老军人，出于责任感，我觉得还是应该向组织上反映一下。如果秦大爹同志确实肩负着重大责任，
1: 他的身体又是这样，
0: 那确实不能再废了。
1: 不好意思，王老，我这个人说话可能比较直接。您确信这个检测结果是准确的吧？说实话，任何检测结果都没有100%的准确度，但我们得尊重科学。
0: 如果检测结果是准确的，那么秦大帝为什么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呢？
1: 这我就不明白了。
0: 如果结果是对的，那
1: 秦大帝的全身肌肉早就应该失去运动功能。
2: 王老是这样，秦大帝的家庭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儿子的脑瘫不是先天的，他的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正好赶上秦大帝在海上遭遇飞机失事，
3: 7天7夜没有下落。他的情绪受到了刺激，难产。
2: 当时因为胎位不正，还不适合剖腹产，整整36小时才把孩子生下来。
0: 所以我们都怀疑呢，他孩子的脑瘫是在子宫里长期缺氧造成的。
2: 另外，秦大帝的父亲是摔跤造成的截瘫，所以
0: 陶政委，秦大帝同志的个人情况确实不能完全代表家族遗传的成立性。总之，我把他的情况报告给您，就算报告给领导了。
2: 你看，要不要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好的，王老，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再见。

0: 情况怎么样？我刚跟海军医院的专家见了个面。专家怎么说？专家说，秦大帝的基因有严重缺陷，
1: 最坏的可能是还有3到6个月的正常阶段。
0: 不正常的阶段是什么？很可能会瘫痪，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有可能。 会因此失去生命，这么严重。

0: 你认为三个月之内，我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吗？能够实现舰载机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吗？现在是首长在直接领导试飞大队的工作，只有您才能做出这个判断。
1: 你觉得我应该让秦大帝停飞吗？还是让他继续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
0: 如果专家的诊断结果是正确的，大帝随时有可能。
1: 医生不是说了吗？有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我认为大帝能扛得住。 秦大帝不是一般的试飞员，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是我的兵，我的战友，我们对他有亲人一样的感情。 如果是一个一般的试飞员，我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停飞。 让他到医院去治疗，可秦大帝不是。我们的试飞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进展，是因为秦大帝。秦大帝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可是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专家的话，万一他在3个月内……
0: 首长，我能谈谈我的想法吗？
2: 让你来，
0: 就是要听你的想法。从感情上来讲，我反对现在就让大帝停飞。我认为首长不但要相信专家的诊断结果，更要相信秦大帝。如果这个首长他停飞，我觉得才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和不公。首长，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1: 谁？
0: 如果首长相信专家的话。
1: 大帝在3个月之内不会出事，那剩下的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了。大帝的心理层面，如果能支撑至最后3个月，我想刘敏杰刘主任可以帮我们。我怎么没有想到？你回去马上找到刘主任，把大帝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啊！为了大帝，为了我们的试飞工作，算我请求他了。
0: 好的，首长。另外，我回去以后也要把全大队的日常工作抓起来。
1: 让大帝心无旁骛，
0: 一心一意地带着大家继续飞。
1: 好，虽然我希望大帝在3个月内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有2点：第一，你要做好大帝的思想工作；第二，让谢振宇和于涛做好接替第一试飞员的准备。
0: 首长是不是也认为谢振宇和于涛可以顶替大帝承担接下来所有的攻坚任务了？
1: 对。
0: 我知道了，首长，我可以走了吗？
1: 你等一下，好好的照顾大帝，在确定不会发病的这3个月里，满足他的一切愿望，让他幸福、快乐。
0: 首长。

0: 我让你们俩来，是要传达一下首长的指示。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给庆大帝同志一个辉煌的谢幕。现在我把大帝同志的病情跟你们通报一下。
1: 好的，首长，我明白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请进。刘主任，政委，请坐。
0: 好。
1: 首长刚刚给我来过电话，如果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必须马上给全大队再进行一次例行的医学测试。
0: 那你看什么时间合适？
1: 越快越好。今天太晚了，明天上午吧。嗯。

给我接海军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是我。啊，我问一下，秦毅的病怎么样了？平稳了。太好了。

徐院长，有件事我要问你啊，他的基因检测结果会不会有误呢？比方说1%、1000%、1000000%，我要求你们重新验一次，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0: 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
1: 我们就是天上的雄鹰。
0: 哇！妈妈，这感觉太棒了。
2: 爸，你有飞成将军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0: 半年，也许更短，三个月。
1: 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起足，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2: 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航母上的甲板勤务分队被称为七彩部门，为什么？谁来回答？柳琳娜，
1: 报。航母技术密集，操控复杂，甲板保障人员承担着最危险的一线保障工作，同时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工种纷杂。为了在飞机起降过程当中便于组织承担保障任务，各国及我国航母都采取了以不同颜色的工作服、救援背心及头盔作为标志，以此来区分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被称作七彩部门。回答完毕。
0: 回答正确。有人说航母甲板上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为什么？谁回答？
1: 我。
0: 马小兰，
2: 到。
3: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战斗机群的起飞和着舰，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和移动，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各方面的飞行保障工作。工作范围涉及到飞机的起降和维护、燃料和其他物资的补充、弹药的装卸等，还包括在……
4: 别紧张。
0: 谁来补充？曲婷婷，
1: 到。
5: 在平时和战时的环境中，时刻面临着被起降和调动中的舰载机撞击，被吸入舰载机进气口，被舰载机尾气喷气吹落到海上，以及弹药爆炸、燃料起火等等危险。任何工作中的疏忽和舰载机起飞、着舰、调度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都可以引发一场甲板灾难。因此，航母甲板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回答完毕。
0: 回答正确。坐。好，那我再问一个题外的问题。从我们了解到的资料上来看，即使是在西方的老牌航母国家的甲板上，也很少有女性充当飞行控制勤务人员。你们为什么要做中国航母甲板上第一批女飞行控制勤务人员？
6: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0: 好，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6: 做个女英雄。
7: 想要做个女英雄啊，不一定要到这儿来，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专门保障飞行员的，而且舰上所有规定上舰必须要无条件服从，清楚了吗？
8: 知道了，队长。能为这些飞行员提供帮助，看着他们驾驶舰载机在空中翱翔，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你们呢？
9: 曲婷婷，
0: 你为什么选择上甲板？
5: 报告队长，我的家里都是军人，我的心愿就是当一名光荣的女兵，能分到最危险的地方，我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9: 马小兰，你呢？

0: 小姐，看，听好我下面的话，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原因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一年也好，五年也罢，你们都必须要尊重这个集体，永远都不要忘记，你们首先是一名军人，其次才是一名女人。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1: 服从命令，保家卫国。
0: 好，给我记住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距离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入列的日子不远了。而你们经过了这几个月舰上舰下的学习和训练，即将迎来最后的考核。这次的考核成绩将决定你们中的哪些同志可以留下来，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甲板勤务人员。也只有每个站位的同志都考核合格，才能够正式加入接舰部队，去接收中国第一艘航母。能上航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竞技状态，以最好的成绩去迎接这伟大光荣的时刻。
1: 是。
2: 我来送饭的，还没完了。
3: 副餐厅人少，没意思。大姐，最近都瘦了，多补补啊！多吃点牛肉，补充运气。哦，对了，
2: 首长说了，要营养师最近啊重新调整一下食谱。你看你有什么爱吃的？
4: 我没有什么要求，随大家吧。
3: 我去给你拿点鸡蛋给掌柜。
4: 行了行了，好好吃饭。伺候月子呢。
3: 行行行，吃饭。
4: 什么都不用担心，最后的捉奸是非啊，肯定没有问题。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我非常相信他们。等是非成功了，我秦大帝的使命也就算是完成了。
2: 要是去年那时候你转业了，就少了这光棍的一笔。
3: 现在多好，高光时刻，急流勇退，你秦大帝的名字是要载入史册的。
4: 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很圆满了，所以我很知足，也很开心。刘主任还让我帮他们去一趟，你慢慢吃，我走了。

0: 秦大队长，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没有，主任。我随时可以开始。我们可能会窥探到你内心深处最不想说的部分。
1: 刘主任，我准备好了，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好，那我们开始吧。
2: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秦大帝、巫小和患儿秦毅各自的基因图谱。
0: 从目前的基因图谱上来看呢，秦大帝确实有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瘫痪的可能性，但是孩子却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目前的状况是因为母亲生产时缺氧而导致的。
3: 那秦大帝的情况，谁能解释一下？
0: 根据我们的综合分析，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看见阳光了吗？顺着阳光的方向走过去，看见台阶儿。 慢慢的走下来，很好。对，走下来，继续往前走。
4: 刘主任。
0: 很奇怪啊，很奇怪。他内心的印象，不是一轮落日，也不是黄昏，而是拂晓的景色。拂晓的景色。拂晓，大地还沉浸在一片夜色中。晨曦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开始映照无边的大地。
4: 这怎么解释？
0: 无边无际的寂静，没有任何生命发出声音，可是已经能让人感觉到，所有生命即将醒过来那一刻的。

0: 庄严。这就是今天秦大帝同志内心的景色。
1: 这说明什么？
0: 一个就要结束的生命，一个下定了决心在破晓的时候要释放无比灿烂的生命，这是一个英雄的骄傲和尊严的生命。
1: 我明白了，大帝扛住了，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0: 我的建议是，任何人都不要扰动他，现在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就会打破这片沉寂，一旦打破，景色就会改变，一定要让这样的景色继续下去。
1: 明白，不会的。
2: 我知道，让这幅景象继续下去，只是有一点刘主任说错了，大帝要的不是永远的沉寂，他要的甚至不是最后的成功，就像一名上了战场的战士啊，他现在想的不是生死，生死已经不需要考虑了，他考虑的是面对生死时一名战士，一名伟大的英雄的无畏和尊严。
3: 柳宁呢？到。

0: 速度快点儿！如果一定要在飞行作业过程中穿越着舰区，一定要遵守哪些程序？
1: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机。
0: 快点！
2: 没事吧？啊！
0: 严管的，怎么回事？开始，继续。
3: 遥远海大洋。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哭什么哭？有哭那劲儿，明天好好练不得了。哎呀，赶紧回去睡觉。
1: 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与移动，为了保证后勤的安全，回答完毕。
2: 快点！如果一定要在飞行作业过程。

0: 死我了，我能干嘛呀？齐宇，
1: 你打齐宇干嘛？
2: 我跟他的暗号。哎呀，
3: 我教你吧。
1: 不用，不了，不了，不
0: 放心去吧。
1: 我有我。
4: 我们俩好长时间没到这儿来走一走了。
5: 是啊，大弟，当你的飞机从夕阳穿过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4: 宁静。
5: 宁静。
4: 对，就是这个世界很和谐，很美好。我的战机跟任何一只飞鸟一样划过去，都破坏不了这份宁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人类没有战争，没有霸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去享受这份和谐和安静，那该多好啊。
5: 大弟，
4: 子勇，知道了就知道了，不要总想着有什么办法来安慰我。
5: 你是怎么猜到的？
4: 你最近老是照顾我，有事儿不冲我发脾气了，你知道吗？从我报道那天开始，我就立下了生死状。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5: 我要是说出来，怕扰乱了你的心；可我要是不说，又觉得对不起你这位老战友。
4: 你到底是说呢，还是不说？
5: 行，那我就说出来，最多让首长把我撤了。大弟，如果最后的诊断是正确的，你最多只有3个月的健康时间。即便3个月后炸弹没有爆炸，我想首长也不会让你再承担现在的责任了。其实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不是从工作的角度，也不是从搭档的角度，仅仅是从战友的角度。这3个月，你有什么愿望需要我帮你实现？当然，这也是首长的愿望。这3个月里，怎么样才能让你自己觉得幸福、快乐、充实？
4: 我现在就很快乐，很幸福，也很充实。
5: 真的吗？
4: 虽然首长还有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诊断，非常信任我，让我继续留在试飞大队做这个第一试飞员，想在之后的3个月里帮我完成心愿，让我跟我的战友向着胜利高歌猛进。我有句话特别想对首长说。虽然不能，但是我依然还是想说。
5: 你说。
4: 不要这样，我不需要。秦大帝在身体健康的每一天，只要能跟试飞大队的战友们一起战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还想着继续完成我们的目标，让舰载机在有我参与的时候完成正式的着舰和起飞，甚至完成所有技术层面的突破后，我跟我的战友再接着完成战役和战术方面的训练和实验，那才是中国航母形成真正战斗力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可以说中国算是真正的进入了航母时代，中国海军才算是走进深蓝，在全世界的海洋里能够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但是司勇啊，真正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军队和国家，以及我们这个生存了5000年还依然渴望继续生存下去的中华民族。司勇啊，我希望你能把我这番话转告首长，让他不用考虑我，我真的不算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2: 大爹，这三个月你就没有自己的心愿了？
4: 有。
2: 什么？
4: 我马上就要谢幕了，这个舞台再也不会有我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把这个担子交给试飞大队的战友？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也是最优秀的军人。中国未来也不会只拥有一艘航母，每艘航母上也不会只拥有一支战斗机飞行员的队伍。秦大帝离开之后，他们怎么做才能完成使命？
2: 这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大帝，你认为目前试飞排在最前面的是谁？
4: 谢振宇和于导。
3: 你把秦大帝的话告诉谢振宇和于涛，从明天起试飞大队准备正式着舰。
6: 是。
3: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航母试验试航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准备正式入列。我代表海军全体官兵邀请秦大帝和你作为试飞大队的代表参加入列仪式。
2: 太好了，谢首长。
7: 还有之后搞一次开训动员，到时候你通知林凯的特种保障大队，让他们也参加。
3: 他们虽然不是试飞员，但是一样功不可没，他们连上舰的机会都没有，这对他们不公平。到时候请他们一起登舰，
7: 这份荣誉应该有他们一份，必须有他们一份。
2: 好的，首长，
6: 我马上通知。
8: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马上就车熄灯号了，还在这练？走，回去睡觉。
1: 听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我们很快就要正式入列了。
0: 上舰啊？嗯。那我就能见到我的小可爱了。
1: 注意纪律。
0: 知道。
1: 那你呢？
0: 我不确定。
1: 怎么还不确定上了？
0: 拿出你开战斗机的劲头来。
1: 他愿意的。
2: 来吧，我们的航母！好，回睡觉。我们的骄傲！停止！别再说了。同志们，经过一个月的知识考核和实习考核，政委刚才宣布的第一批上舰人员名单上的所有同志，全部获得了舰员合格证书。我在这里祝贺你们！ 需要特别提一下，在所有获得合格证书的舰员中，随我们一同上舰的52名女战士全部通过考核，成为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批上航母的女兵。我们也要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3: 起立！拿起枪支！

同志们，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三个月正式入列了，这是我们海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海训动员。 圆满结束，同志们辛苦了。

0: 辛苦了，报告首长，不辛苦，感谢您批准我们上舰。希望你们能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培养出更多的甲板勤务人员。
1: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把队伍带回吧。
1: 是。
2: 首长，中国航母已经正式入列，那我们舰载机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是什么时间？
0: 舰载机什么时候能着舰，你得问问秦大帝。
3: 报告首长，我跟陶政委已经接到命令了，航母一出航，我们这边就开始执行命令。
4: 哎，舰长，舰载机马上上舰了，趁着首长在，把困难都提出来。
2: 哦，对了，首长。今天忙了一天，差点把这事忘了。那既然秦大队长已经来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向首长提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2: 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位着舰指挥员。
3: 着舰指挥员？
2: 是。
4: 是的，秦大队长，您现在是舰载机方面的专家，一定知道着舰指挥员对舰载机安全着舰有多重要。首长。根据我们对国外航母着舰模式的研究啊，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是着舰成功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很关键的环节。今天的航母虽然装备了现代化助舰装置，但在着舰这环节上，各国仍然需要在航母上配备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进行现场引导。我们的舰载机就要上舰了，甲板勤务保障方面人员都配齐了，现在就是缺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了。
2: 首长。现在世界上各航母大国，虽然他们的助降系统和自然着降系统越来越先进，但他们依然没有取消着舰指挥员的位置，反而是越来越重视。
4: 首长，还有一个情况，这也是我和舰长想请秦大队长帮忙的一个原因啊。世界航母大国的着舰指挥员，全都是由最有经验的舰载机飞行员改行的，因为有经验呢，才能指挥一架舰载机在着舰的最后短短几秒钟内判断出。让他着舰还是转入逃逸复飞，很有经验是做不了这个。
2: 首长，我们的舰载飞行员第一次着舰，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想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求飞行技术好，经验足，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飞行员都相信他。从心理上讲，也是对第一次着舰的飞行员一个鼓舞。由于有人替他们把关，他们才敢大胆地做动作。钱大队长，你说有没有道理？
3: 是。报告首长，您觉得吴强同志合适不合适？他刚住院，也已经上舰了。
2: 报告首长，这位置非常重要，您的要求又那么高，要求我们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所以我们觉得像秦大队长这样，功勋飞行员最合适。
0: 哦，说了半天，你们想要秦大帝啊？你们想什么呢？是非大队要谁都行，要秦大帝，门儿都没有。走吧。

0: 我也认为可以了，终于可以了。 通知秦大帝，等待命令，准备着舰。
1: 是。

0: 您说什么？您来干什么呀？我来干什么？秦大帝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他是我的兵，我得去看看他。
1: 爷爷，您就别来添乱了，行吗？而且您自己那身体……
0: 身体挺好的，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刚才说了，我要去就一定要去，你向你们首长汇报吧。
1: 不是，哎。
2: 于少年老团长要来，好啊！我也正想着这件事呢。啊，现在是非大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需要一个老前辈来给他们打打气。这样，我马上飞回去。首长亲自参加，那太好了。
3: 我当然要参加，我也好久没有听老团长训话了。
2: 好了，你们准备欢迎吧。
4: 是，首长再见。
2: 再见，于涛，首长非常欢迎。全体。

0: 大家听我的口令，坐下。你看看老师长，什么都坐下了。
1: 你看您一下命令，大家都坐下了。别打岔啊，我要讲话。
0: 您讲。
1: 你们先坐呀，你们坐呀。
0: 坐。
1: 大家听我说啊，我说几句，是你们一中指挥，非让我和大家见见面。
2: 说心里话。 我真是打心里想和大家见见面，因为我看到了同志们，看到了同志们，我不仅仅是高兴，我心里还有点激动。我刚才一进门，一看见大家，我差点没哭出来。 我想你们的。

0: 好了，哎，小一啊，哎，
1: 你看我又叫小一，一总指挥。

0: 我还有一句话想跟大伙说，行吗？
1: 老首长，
2: 老首长，您想说几句就说几句。您来一趟不容易啊，大家都想听您多说几句。同志们说，是不是？
3: 是。
2: 老首长啊，今天请你来，就是让你给大家鼓鼓劲儿，打打气儿。
0: 我就说一句，这一句话是说给同志们的，说给我的战友们的。 说给孩子们的，向你们的秦大队看齐，中国的海军无往而不胜。我说完了。
2: 老团长，你还得给大家讲讲，你讲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0: 精神的，技术问题解决了，仗能不能打赢，那就靠的精神呢。
2: 那你就给大家讲讲精神。
0: 讲精神？精神怎么讲啊？哎，
2: 老首长，您就坐着说。
0: 啊，
2: 坐着说，坐着说，
0: 坐着说。 我在你们眼中已经老成这模样了，不是，讲话都得坐着说了。我偏不坐着说，我就要站着说。你们都坐下，坐好。
1: 是是是，
0: 我站着说。这个一中指挥啊，让我来讲讲精神。哎呀，这精神问题这不好讲，精神的话题太抽象了。精神，嗯。 哎，对了，有一件事儿，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听说过，就是20年前我跟我的老对手见面那回事儿，是不是有人听说过？有没有人？
4: 有。
0: 这位将军呢，就是当年在海南岛上空被我击落的那个，驾驶 F-8 舰载战斗机的飞行员。 他叫詹姆斯·威尔逊，要知道，他可是号称王牌飞行员呐，王牌也被我们打下来了，也成我们的俘虏了，所以他觉得这一仗是非常的耻辱，所以他一定要找到我，让我亲自谈一谈那场战斗的经过，他这块心病啊才能放下来。我们俩就见面了。 见了面之后，他就说：“其实我知道你是怎么把我打下来的，但是我就是不想说，因为那是我最丢人的事儿啊。我们的飞机那么先进，还有最先进的导弹，你们的飞机那么落后，居然被你们打了一个3-0，
2: 耻辱啊，奇耻大辱啊，简直是国耻啊！”
4: 把你给我翻译完了，我一听，
0: 不算耻辱。 一场战役而已，更谈不上国耻。要说国耻啊，那事儿就大了。什么是国耻啊？当年鸦片战争，英国人逼着我们签订了《南京条约》，那叫国耻。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人逼着我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和辽东半岛，那叫国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啊，那叫国耻啊。还有啊，你们现在国富民强的。 想什么时候弄得航母堵得我们家门口，想什么时候飞起几架舰载机来欺负我们一通，就欺负我们一通，这叫国耻啊！讲完了这些，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反正那个翻译都给他翻译过去了，他也不住的点头。酒过三巡了，我就跟他说：“詹姆斯先生，你知道吗？” 那场战役，我所使用的战术，我们自己人管它叫做

空中拼刺刀，你们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必须把你们打回去啊，否则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不就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的八旗兵了吗？那不就成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了吗？不是我要赢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赢你们。当年呢，我们的战斗机和人家比呀，咱们太落后了，靠军事装备咱们打不过人家，靠军事装备打不过他们，那得靠什么呀？靠的就是精神，只有拿出来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只有下决心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去撞击敌人的飞机，我们才能赢他们。我们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早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最后我还要说，咱们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航母，有了我们的舰载机，我们终于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人家堵在家门口欺负我们的历史了。但是我们还要跨过最后一道坎儿，首先就要攻克的是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课题，然后还要攻克舰载机编队一系列技术问题，让我们的航母编队和你们舰载机编队再加上先进的战斗舰艇一起成为一支真正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作战部队，驶向大洋，驶向深蓝，驶向未来的每一个制胜高地。还是那句话，辛苦不算什么，牺牲也不算什么，个人可以不赢，但是中国必须得赢，这就是中国的精神。

0: 欢迎，什么话？太欢迎了！二位领导，见到你们二位虽然很高兴，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首长邀请我啊，在一个星期之内迅速的熟悉卓见指挥员的业务，并且带出他这个徒弟来，到时候少不了麻烦你们二位啊。
1: 那是应该的，秦大队长。
2: 你这出院好几个月了，腰怎么样？
1: 呀，不就是几根钉子吗？ 把碎了的拿走，好的换上，啥事儿没有？你就不跟我说实话？
0: 想听实话啊？啊！
1: 我要是看不着你们第一次成功着舰和起飞，腰治好了也没用，我得后悔一辈子。
0: 秦大队长，吴强同志和您的关系我们可都知道啊。别人来了一个星期肯定不行，但是您秦大队来了，那指定成，
2: 不见就行。

将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实现第一次着舰，并且完成第一次起飞的任务。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啊，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将在辽宁舰上做你们的着舰指挥员，他将用他的经验指挥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着舰，希望大家圆满的完成任务。

0: 亚红，
1: 哎妈，
2: 吃完了，
0: 哎呦呦，你快放下，放下，别动手，放着放着，妈来，
3: 我行，没事儿，
0: 妈，坐着坐着，妈给你看个东西，看，
1: 哎呀，
0: 好不好玩？
2: 妈，您这手艺也太好了吧，真好看，
0: 妈，一身就够了，
2: 两件太辛苦了。
0: 哎呀，这个呢，满月的时候可以穿。
2: 这孩子长得快，这个呢，三四个月时候就能穿。哎呀，反正男孩女孩都能穿。
0: 妈，那万一要是个女孩呢？
2: 亚红，妈又不封建，那男孩女孩不都是于家的后代呀？你心里可得有负担啊！
0: 我没负担，
2: 歇着去。
0: 啊，哎呀，我来收拾吧。
2: 听话，妈收拾。
0: 行，
2: 歇着去啊。
0: 妈，那我去了啊。
2: 去吧，去吧。

0: 喂，啊，徐院长，情况怎么样？报告首长，结果出来了。我组织专家研讨了两次，秦大帝同志的基因的确有问题，但奇怪的是，基因显示，他变异的时间段是35岁到35岁之间。秦大帝同志今年45岁，这个变异的时间段早已经过去了。对此，我们又反复的讨论了好几次，最后大家一致确定秦大帝同志。
1: 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他没事了。就是说，秦大帝基因缺陷的问题没事了。
0: 对。
1: 按你们说的，秦大帝3个月后有可能丧失运动功能的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
0: 是的，首长，这是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的结果。但是。 我还是要向秦大帝同志和首长们道个歉。我们今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会要反复的讨论论证之后，再下最终的结论。
1: 那秦毅的情况？
0: 首长，我昨天从山西找到了以前给秦毅看病的大夫，他用自己以生命证明过的药方唤醒了孩子，而且孩子现在的腿部肌肉已经开始有感觉了。
1: 这么说，秦大帝还是原来的秦大帝，秦毅的病情也好转了。
0: 首长，作为医院的负责人，因为我们的专家没有谨言慎行，而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为此我承担全部责任。我是应该处分你们，这么大的事情。
1: 不过，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们？是秦大帝自己扛住了，我不会处分你们。我不但不处分你们，我还要感谢你们，为我们海军保住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时帮助了一个扛着巨大压力的军人家庭。
0: 我谢谢你们，
2: 谢谢首长。

0: 全体起立。
1: 是非大队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下面，我传达海军命令，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明天正式执行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任务。是。
1: 搞得像我不是这里人似的。请，
2: 振宇、宇涛、连长、建林、江海，祝贺你们成为第一批正式着舰的士兵。
3: 起立！
1: 大家请坐。
3: 同志们，日子已经定下来了。 就是明天，我这个中国航母第一任的着舰指挥员，就是 LSO， 将在舰上迎接本大队第一波次的无畏同志正式着舰。我是自己要求回来的，因为有两个关键环节，我想和明天正式着舰的同志要当面沟通。
1: 请大队长指示。
3: 第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当你们的飞机进入到高速下滑通道，我作为着舰指挥员。 会在最后一刻告诉你们是否可以着舰。如果我告诉你不可以着舰，你要瞬间把着舰变成通常飞行。
1: 明白了。
3: 我不是要你们明白，而是要你们记在心里，最好是把它变成首部记录机。
1: 是。
3: 很好。第二个关键环节，如果我同意你们着舰，你们飞机也飞下来了，不管我有没有说逃逸复飞这四个字，你们下一个动作仍然是逃逸复飞。
1: 大队长说的，我都听懂了。就是说，着舰成不成功不是要你们考虑的，
3: 你们只考虑一件事情：着舰后马上转入逃逸复飞。
2: 对，我也插一句啊，咱们这次啊不用把它想成什么正式的着舰，
3: 就把它当成一次普普通通的零米高度经飞就行了。
1: 正确。
3: 首长要求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但是怎么做到呢？我还是那两句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只要你心静如水，把明天的正式着舰看成是一次普通的零米高度的经飞，就能在明后天的考试中取得满分。最后一句话，即使是你们挂锁失败，啊也没有关系。世界上最老牌的航母国家，舰载机挂锁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成功。但是你要记住，你一定要在挂锁失败之后，完成逃逸复飞，然后进行二次着舰。
1: 即便是这样，你们也完成了中国舰载机着舰史上第一次成功的逃逸复飞。
3: 祝你们成功，
2: 敬礼。

0: 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
1: 想什么呢？
2: 没想什么。我在想，小的时候我父亲教我背诵的庄子的《逍遥游》。
1: 这不奇怪，明天这条大鱼就要水击三千里，扶摇九万仞，化作横绝天际的大鹏，是非难命了。
2: 你也喜欢《逍遥游》？
1: 你这话问的奇怪了，

0: 只要是中国人，有人会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吗？我刚才还在想，等将来我们完成了所有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老的时候我也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鲲鹏志》。好啊。
1: 鲲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2: 遨游在远海大洋。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

0: 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 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

0: 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7: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 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7: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7: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 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3: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4: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3: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3: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4: 是的，
3: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4: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 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7: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4: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7: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7: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7: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7: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 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8: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9: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0: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8: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1: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2: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3: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协

0: 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1: 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2: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涨，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3: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三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3: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4: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3: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4: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美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2: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施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施美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着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施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施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看谱子，都很清楚。
1: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着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呀，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

0: 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斯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1: 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2: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斯美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而且斯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斯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斯美尔智能一体镜。斯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3: 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4: 对。
3: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4: 我配上这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这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个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3: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斯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4: 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1: 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昆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我还有一些书名呢，比如。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雨桐，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
0: 不知道为什么，明天就要正式着舰了，可我感觉不到丝毫的激动。那你感觉到了什么？
1: 责任，连这
0: 个都不需要。这也是雷区。心无片云，静如止水。振宇，你真的成熟了，可以看当大人了。这就是一次最普通的捉奸，以后还会有无数次这样普通的捉奸。

0: 时间到，秦大帝，开始。
1: 是。
2: 快速集合！全力加油！向左开去！向前看，听我口令，各就各位。
3: 报告政委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大队第一试飞员谢振宇，
4: 第二试飞员于涛，
3: 请求出发。
0: 祝你们成功。
3: 出发。
5: 是。
6: 敌人，机场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解释张无敌。
3: 各就各位。
6: 是。

0: 明白。报告首长，是非大队报告，第一着舰编队双机起飞。
1: 通知着舰指挥员，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是。
0: LSO 注意，首长命令，准备迎接舰载机双机着舰。
2: LSO 明白 ，LSO 明白。
3: 动摇，动摇，动摇报告，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1: 动摇明白。
3: 栋梁，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1: 如果我的请求被批准了，至此留在了海军，以后会天天在航母上起起落落。今天不过就是最平常的一天。
3: 栋梁，准备第一次正式着舰。
1: 栋梁明白。
3: 黄河，黄河，我是栋梁，我是栋梁。
0: 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
4: 同意着舰。
0: 动摇，动摇，准备着舰，准备着舰。
1: 动摇明白。
0: 现在把着舰指挥权交给着舰指挥员。是。首长命令将着舰指挥权移交。 着舰指挥员从现在开始，正式将着舰指挥权移交
2: LSO。明白。他们来了，做好准备。
5: 明白。动摇，动摇！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
3: 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2: 黄河，我是动摇，请你指示，请你指示。动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回答，准备好了，请回答。
1: 黄河，我是动摇，动摇准备完毕，动摇准备完毕。
3: 请求进入着舰程序，请求进入着舰程序。
2: 动摇可以进入着舰程序，动摇可以进入着舰程序。
3: 动梁准备，动梁准备。
1: 动摇明白，
3: 动梁明白。动摇，祝你成功。

0: 动摇动摇，我是 LSO， 请报告你的距离，报告你的距离。
1: GDQ， 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放下尾钩，用灯光，用脚，用点飞行。
1: 动摇明白。
2: 注意保持好姿态，瞄准着舰中心点。
1: 动摇明白。

0: 感觉太好了，这是一次完美的拙见，这种感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纪律同志，恭喜你，请跟我们过去检查一下数据芯片。
2: 不着急，大队长，我和您一起见证于涛的拙见。
3: 走，走，走，走！
4: 迅速回到各自站位，准备迎接第二架战机出舰。
5: 是。

0: 栋梁，栋梁，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动妖捉剑成功，动妖捉剑成功。栋梁，栋梁，就像我们平时训练那样，放平心态，祝你成功。
1: 栋梁，明白。
2: 黄河，黄河，栋梁请求捉剑。
3: 栋梁请求捉剑。
0: 栋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报告。准备好了，请报告。
3: 栋梁准备好了。栋梁请求捉剑。栋梁请求捉剑。
0: 同意捉剑。同意捉剑。
1: 栋梁明白。

0: 栋梁，报告距离。
1: 距离 Q， 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方向为高，
2: 按着舰程序飞行。
1: 明白。

0: 请你配合我们去检查一下芯片。
1: 好，
0: 这边。
1: 好，我们回去。好，院长，好，院长，好，院长。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报告首长，我是一阵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5名试飞员，今天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次捉舰任务。是，走，看看去。
1: 今天就不说了，明天你们完成了第一次起飞之后，我再讲。谢谢你们，同志们，谢谢。

0: 数据怎么样？
1: 已经检查两遍了，没问题。而且他们的检测记录都很正常。把新生女的给我看一下。
0: 好。
1: 不予偏心啊。
0: 幼稚。
1: 我觉得谢同学和刚来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
0: 怎么说？
1: 刚来的时候，他的呼吸和心跳都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你看今天的数据，竟然跟平时一模一样。
0: 这是第一次着剑试肺，康彦成一套的给我看看。
1: 康彦成的要比平时快一点。于涛的很稳啊，他们都挺棒的，是吧？
0: 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昨天提了4次康彦成，今天一次都没提。
1: 哎，既然不能公开恋情，那我只有把爱藏在心底了。
0: 今天他看我的时候，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只是也在压抑着，足够了。
2: 其实，成长的不仅仅是他们，我们也一样，特别是你，
0: 夏医生，
3: 你刚才是表扬我了吗？
1: 这么明显听不出来呀。
4: 报告夏医生，柳妮娜同志还需继续努力，这才配得上航母上女兵的光荣。
0: 嗯，也配得上康彦成。向你学习。

0: 夏医生，柳宁娜告诉我你在这儿的。啊，里面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啊，
1: 有什么事吗？
0: 我是想问一下，我今天的飞行数据表现怎么样？挺好。啊，我还以为你不关心自己的数据了呢。怎么会呢？ 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永远地刻入我的脑子里。
1: 对我们来说，你们只要安全着舰，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0: 你知道吗？我今天着舰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我整个生命都找到了归属感。但我也很清楚，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新的挑战。
1: 你不用担心，舰上的每个同志都是你坚实的后盾。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只能来请教你。
0: 什么问题？你说。
1: 如果两个人他都在舰上，一方应该如何向另一方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0: 康先生让你来问的吧？你告诉他，舰上有纪律。
1: 对，有纪律。
0: 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们呢？我就说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吧。

0: 谢振宇同志，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军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随时等待召唤，坚决守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了我们在航母上履行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那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一个人要离开。
1: 提醒的对，我明白了，对不起。这里更需要的是你。如果我们俩真的有那一天，我会是飞机体。
0: 我听说，那里也要马上组建一个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试飞中心，我可以回到那里贡献我的一切，为中国航母战斗群培养更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而努力。
2: 算是答应我了。
0: 我会在那里。

0: 进来。
1: 首长，首长什么指示？
2: 坐。
1: 是。
0: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1: 首长，请讲。
0: 到今天为止，五架舰载机全部成功着舰。明天的任务是实现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成功起飞。刚才谢振宇和于涛来见我，啊，他们都认为这份光荣应该留给你。
1: 首长，
0: 怎么了？
1: 我不同意。
0: 大弟，无论是谢振宇、于涛、陶政委，是非大队的全体同志，当然还包括我，大家都认为，在中国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完成的过程中，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啊，承担了重大的责任。第一次着舰的光荣已经给了别人，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起飞的光荣留给你才是公平。
1: 不，首长，比起着舰，完成舰载机在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从技术难度上并不大。今天五位完成着舰的飞行员，无论谁第一个起飞，都能够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第一次起飞应当由谢振宇来完成，其次是于涛。
0: 你得拿出能够说服我的理由来。
1: 首长，我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们刚刚完成在技术层面上的舰载机的着舰，我相信明天五名已经成功着舰的飞行员都能完成自己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为了中国航母战斗力的形成，我认为我们只是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全部的试飞员完成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之后，马上就要转入新的技战术的试验试飞。
0: 你说的不错，为了迅速的让中国航母成为一支真正的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战斗群，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的带弹起降、夜间起降，然后是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海上战术演练。不久，中国航母就要远航了，在我们辽阔的海洋国土上进行一系列的舰机联合训练、编队联合演练，然后是战役层次的综合演练，兵出第一岛链到远海去锤炼我们的作战能力，让中国航母能够真正成为守卫中华民族海疆平安的大国重器。
1: 对，首长，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为了舰载机飞行部队新一代理军人物的培养，我还是要向首长建议，明天还是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来完成第一次起飞。
0: 你认为现在能够承担并承担起未来的是谢振宇和于涛他们？
1: 是。海军试飞大队不只是试飞大队，也是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领军人物的培训基地，每一个同志都要完成一次着舰和起飞之后都可以带领一支飞行编队。首长，您不这么认为吗？
0: 大弟，你不会是想要离开试飞大队吧？
1: 首长，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各种实战条件下的试验试飞，把我留在航母上做着舰指挥员比留在试飞大队更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试飞大队还能继续存留的话，那么我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继续担任。
0: 明白了。根据我军海上力量建设的需要，试飞大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要一分为三，谢振宇和于涛要各自领军一支飞行编队，随辽宁舰和今后入列的航母一起执行训练和巡航任务。 你的任务是继续带领这两支队伍要进行下一步更加艰苦的训练和海上巡航。随着中国航母的增加，我们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速度要加快，模式要发生改变。上级决定，在海军航空大学要成立舰载机飞行大队，要大批量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领导和教官。 从试飞大队来出，人员由你来推荐。这些教官的任务不只是培养出舰载机飞行员，还要利用好学院这个平台，做好和舰载机海上战术战役相关的研究性的工作。
1: 是。
0: 去吧。
1: 是。

0: 秦大队长的建议，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1: 同意。首先，秦大队长还跟过去一样，没有把驾驶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起飞看成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承担，一种对未来的誓言。嗯，不要小看这第一次起飞。
0: 它和第一次着舰一样，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成功了，我们就攻克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的全部关键技术，同时帮助军工单位完成了中国第一款舰载机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全部试验试飞任务。失败我就不说了，
2: 首长，不会失败。
0: 那就是说你们同意秦大帝同志的建议了？
1: 同意。
0: 好。 按照秦大帝同志的建议，明天谢振宇第一个飞，于涛第二个飞。
3: 是。

0: 指挥员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试飞员谢振宇、于涛，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可以起飞。
2: 是。
1: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放心。
1: 出发！
2: 是。

0: 动动动动，我是董耀，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董耀，同意起飞，同意起飞。
2: 董耀明白。

0: 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波次起飞成功。
1: 好，我向首长报告。
2: 报告首长，我是一侦八，继昨天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五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任务之后，今天又有两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的任务。
3: 杨总，
2: 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3: 去医院，
4: 不能。

0: 梁总呢？啊，刚刚还在这儿。下去了吧，可能。周总，我代表中国海军全体官兵，谢谢你们二位老总。感谢你们军工单位，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着舰和起飞任务。我们中华民族。
1: 完成了百年航母梦想。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庆功宴，晚上6点，大家都要参加，你们两位老总都来参加。
2: 走，今天是中国海军的大日子，也是我们军工单位的大日子。您放心，今天的晚宴我们肯定参加。
3: 秦大帝，到，
1: 通知试验试飞大队全体，晚上参加庆功宴。
3: 是。
4: 梁总，您哪儿不舒服啊？难受，好几天了。
5: 曾师傅，快去医院扶一下。
4: 别紧张，没多大事儿。快，快走。
1: 队长，接。处长，严格按照标准，照您的指示，都安排好了，您检查一下。好啊，吴主任，人都到齐了吗？
6: 梁总和张舰长他们还在路上。
7: 处长，
6: 别怕，都坐吧。喂，动作这么快，啊？没什么不能播，啊？ 反正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盯着呢。嗯，好，播。中国航母舰载机攻克着舰和起飞技术的新闻，今天晚上就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播就播吧，这个新闻一播出，就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节日。
1: 坐吧，他们两个怎么还没到啊？吴主任，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了。
8: 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电话。
1: 应该是梁总。辛苦了，周总，谢谢谢谢。
9: 喂，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9: 不可能，
1: 我们上午都在一起，怎么就……
9: 哎，怎么回事啊？啊？
1: 首长，刚刚打电话来说，梁总因公殉职。你说什么？因公殉职？
9: 胡说！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
8: 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在航母上分的手啊。
9: 对，
8: 是。中午离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会呢？首长，梁总一下航母，我就去了医院。4点钟就，其实梁总在航母上就觉得胸闷，他为了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就一直忍着，谁都不让说。到今天的事情全部结束以后，他才去了医院，可一到医院就晕倒了，心肌梗死。
1: 就这4个小时，都没缓过来，怎么会呢？怎么可能呢？
10: 通知下去，庆功宴不搞了。一会儿你们跟我到医院去，向梁华同志告别。

遨游在远海大洋，手不在海空一线，飞沙勇士去唱海天。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又一次在轨交接，见证中国航天硬核实力。太空换班完成，移交空间站钥匙，神21乘组准备回家。药店串换生活用品套取医保基金，剪断网线恶意对抗检查，国家医保局公布专项检查典型案例。曾因名称引发全网关注，独居安全 APP 死了吗？正式更名在吗在吗？杭州社区率先试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将健全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更新和完善数据治理及应用、汽车人工智能等标准子体系，前瞻布局前沿领域标准研究。在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发展方面，重点围绕驾驶自动化、网联功能与应用、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资源管理与信息服务、汽车软件、汽车数据、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加速标准研制与迭代，高效开展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关键系统部件标准制修订。此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瞻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
0: 还是汽车方面，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这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标尺。
1: 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
2: 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余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的提升。
1: 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
0: 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并于日前公布了典型案例。飞行检查呢，就是指事先不打招呼突然启动的现场检查。这一次的飞行检查一起案例当中，药店把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成了医保药品，同时还存在恶意对抗检查行为。
1: 4月8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
3: 25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请来。
1: 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4: 剪断的，
5: 剪断的
4: 啊！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干湿啊。
1: 经过调查组不懈努力，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比对同时间段医保结算与药店销售数据，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检查组对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6: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7: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6: 帮刷，然后
7: 没有人。
6: 但是药呢？
8: 光刷麻，没发药是吧？
1: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

0: 发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移交当地医保局进一步核查处置。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和大药房销售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民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等典型案例。
1: 先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咱们来说一说双胞胎啊。你说这个双胞胎能不能互换身份呢？你以为只是玩梗，但是真有人往现实生活中照搬。日前北京大兴机场有人就试图拿着双胞胎兄弟的护照出境，结果这小聪明还是玩脱了。
5: 哎呀，你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你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6: 2026年4月24号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始终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即将他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7: 你哥在哪儿？
8: 我哥在怀柔呢。
7: 这个照片是谁的？
8: 这照片是我的。
7: 是你吗？
8: 对。
9: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6: 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男子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对男子和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9: 在询问过程中啊，这名男子还是坚称这本护照是他自己所有，不承认他冒用他人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又对他同行的这名女性进行了询问。
7: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10: 我父亲在山里呢，
7: 没来大兴机场。
10: 没有，没有
7: 呀。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10: 没有啊。
7: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儿出去啊？
10: 我就去开演唱会去，然后就我一个人，他担心我。
9: 这名女子称呢，这个男子是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的父亲的双胞胎弟弟。
7: 他是谁？
10: 他是我叔呀。
6: 原来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11: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7: 啊，
11: 我弟弟护照现成的，
7: 这就对了嘛。
11: 对，
7: 这是你闺女。
11: 对，
7: 你拿你弟的护照
11: 要陪你姑娘，
7: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6: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
9: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二项规定，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平安出行。
1: 好，继续来看，曾经因为名称引发全网热议的独居安全 APP 死了吗？最近升级归来，正式更名为在吗在吗。浙江杭州一家社区率先试用，升级之后的这款 APP 使用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
12: 在杭州南兴街道紫花埠社区，88岁的独居老人柳特荣每天都要在这款在吗在吗手机 APP 上点击签到，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如果2天没有签到， APP 后台就会自动拨打其紧急联系人的电话。
13: 我如果和这个一点一起去了，一到那个平台里去了，一到社区，他那个地方也知道了。
14: 我是柳特荣，我现在急需你的帮助，请立刻回电询问我的状况。
13: 子女们不在身边，都在远方，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啊，那么一点就行了，就这个东西方便易于操作。
12: 85岁的范雨田奶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此前一直是社区人工巡查的重点关注对象。这款在吗在吗软件下月将与平安扣配套使用，老人遇到紧急情况只需按一下就能快速报警求助，增添一道可靠保障。
15: 那接到了个猫个方便个东西叫手一轻，他们就知道了。对我来说呢，有个安全感。其实可抢救了。
12: 守护老人安全的在吗在吗 APP 此前曾因名称死了吗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更名后更贴合温情守护的定位。街道和开发者合作，一方提供服务，一方提供测试场景，让这份安全守护惠及更多老人。
16: 那帮助非常大。对，我们会去反馈说我们最近在迭代哪些东西啊，包括说会给他们去看，然后他们来试用之后又会跟我们反馈说哪些东西好，哪些东西就很坦率的去讲，就是哪些东西不好，然后可以要怎么样去改进。对，这些对我们帮助都非常大。
12: 据了解，南兴街道是杭州市上城区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街道，老年人口占比达到44.4%，其中高龄独居孤寡老人超过2000人。传统的人工巡查模式频次有限，难以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的安全守护，存在不少监管空白。在吗在吗 APP 的试用，借助科技的加持，织密守护网络，让更多的老人能够得到安心无忧的守护。
17: 尤其一些高龄老人啊、独居老人啊、孤寡老人啊，这种一些安全守护上日常可能存在一些空白的，所以我们想通过应用这些 APP 这种智能化的手段、科技的技术介入啊，能够更做好安全老人的安全守护。
1: 继续来看。近日，深圳消防接到警情，海滨栈道一名女子落水，命悬一线。消防水上大队火速出击，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海上营救就此展开。
18: 他有没有意识的？
19: 正常，现在在发抖。
18: 照明给一下，
19: 去浮排接应。
20: 这一幕就发生在5月17日晚上，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达现场。发现报警人提供的落水位置存在较大偏差，
21: 携带的水域救援装备啊，跑了大概有500-600米，沿着海岸边到的这个落水者的附近。当时刚到的时候，海面比较黑啊，能见度很低。第二个是刚好碰到涨潮，这个暗流啊，包括这个浪还是比较急的。
20: 最后，消防员通过强光灯扫描海面，锁定落水者位置。经过现场评估，现场具备下水救援条件，
21: 安排了人员啊，对他进行一个就用徒手救援的方式去靠近他，从他的背后做一个简易的这个防呛水的保护啊，以及意识唤醒的一些常规的救援。
20: 同时，现场消防力量与辖区民警协同配合，形成救援合力。经过约9分钟的海面救援，落水人员被成功救上岸。
22: 发现落水者的嘴唇是有点发紫，然后就是浑身颤抖，应该是出现了失温状况，就拿灭火服去给他做保暖措施。移交医院后45分钟的紧急治疗，这名落水者恢复了初步的生命体征。
1: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2: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 千粉狐妖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8名，价值108元护妖礼包等。

0: 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继续来看啊，生活当中这个小婴儿粉粉嫩嫩的小手小脚，让宝爸宝妈还有家人亲戚就分外的稀罕，往往亲吻孩子来表达喜欢。可是最近呢，就有一位姥姥因为亲了孩子的脚，嘴巴突然肿成香肠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看一看。
3: 最近河北一名女子因亲吻婴儿的脚丫，导致上唇迅速红肿，成了香肠嘴，这让人措手不及。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脚部细菌或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皮炎。医生表示，问题根源在于宝宝脚部的分泌物与细菌。宝宝新陈代谢旺盛，脚部汗液多，易沾染灰尘细菌，还会分泌一种蛋白。
4: 嘴唇皮肤比较薄嫩，跟它的皮肤上面接触，很容易出现过敏，就是速发型的一个过敏反应，出现黏膜水肿。
3: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亲密接触带来的伤害是双向的。不止大人会中招，孩子娇嫩的皮肤和黏膜也极易被大人口腔里的有害菌感染，诱发疱疹、皮炎等皮肤问题。
4: 嘴巴本身里面也有菌群啊，皮肤啊或者黏膜相互接触啊，就会引起一个继发的感染啊，甚至会出现一个接触性过敏反应。
3: 很多人看到可爱的宝宝，总忍不住亲亲脸蛋、碰碰手脚，觉得是亲昵暖心的举动。殊不知，这样看似温馨的亲密互动暗藏着不小的健康隐患。医生提醒，日常很多生活细节都不能忽视，既要做好宝宝的卫生防护，也要科学守护，理性表达爱意。
4: 袜子呀，或者他的玩具呀，做相应的清洁和消毒。大人呢，也要减少黏膜部位的对他那种皮肤的一个接触啊，这个都会有一个双向性的感染。
2: 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入夏之后呢，气温升高，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会发现这个血压有所回落，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停药减药呢？其实这是夏季养心最容易踩的误区之一啊，我们来了解了解。
5: 入夏后血压回落并非高血压好转的信号，背后反而隐藏着心血管风险。高温天气下身体变化会间接增加心脏负担。
6: 夏季气温升高，血管舒张，血压只是暂时性偏低，但血压低绝不等于心脏健康。高温天气出汗量大，身体水分快速流失，血液会变得粘稠，血栓风险升高，心梗、突发心血管意外的概率反而更高。
5: 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人因为没有胸闷、心慌的不适感，就放松了对心脏健康的警惕。殊不知，夏季很多心梗都是无症状、隐匿发作，一旦突发就十分凶险。针对夏季养心，医生也给出了明确建议。
6: 大家一定要牢记，千万不要擅自停用降压药，一定要遵医嘱规律服药，日常少量多次补充温水，避开高温时段剧烈运动。夏季养心重在静养，饮食清淡，作息规律，情绪平稳，才能安稳度过高温季节。
2: 夏天气温高，营养流失大，所以呢，咱们得通过食补把这个营养给补回来。那通过滋补的方式，我们第一个想到肯定就是海参了。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但实际上，海参是属于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说把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这个季节的滋补啊，就是相当于打地基的阶段。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本期的好物惠民为大家继续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
7: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能吃2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8: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7: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8: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7: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9: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7: 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1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集。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典。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当中。再往东，我们会遇到荔波小溪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有福了，青岩古镇的那个卤猪脚那叫一个软糯和入味儿。当然了，贵阳的地标甲秀楼咱们也必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今天是彻底结束了，冰城重现克莱因蓝，在暖阳的助力下，气温持续向上，截止到下午三点，各主要业务站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2度之上，微风轻拂，人体感觉也是十分舒适。预计未来几天冰城还将延续这样温暖舒适的天气格局。具体来看，明后两天我市依然是艳阳高照的大晴天。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再见。

0: 全力剂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也可以欢迎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原创的精彩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同时，你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好了，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的精彩啊？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具体的内容。那么最近这几天呢，估计啊，咱们大连人呢都会见面打招呼啊，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今天天气到底潮不潮，家里雨多不多哈？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哈，这个天儿真的是太潮了。就是说刚刚过去的那场降雨呢，可以说总降雨量是打破了历史同期的记录。那么今年你好问了，这个雨为啥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咱们一起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1: 今天一早，阔别多日的阳光重新上线，市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5摄氏度，将连日阴雨天带来的潮湿阴冷一扫而光，夏天的感觉扑面而来。公园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出来玩耍晒太阳，
2: 今天终于有太阳了，然后赶紧带小孩出来玩。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感觉下了两个星期的雨，5月份没觉得往年会下这么多的雨，就觉得雨不应该下这么久，我觉得小孩在家都要长毛了。
1: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从本周一下午开始，一直到周三中午，我市经历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达46小时的连续性降雨。这次降雨过程不仅时间长，而且雨量大，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了72.6毫米，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其中，旅顺口区双岛湾居民水库的降雨量最大，达到了171.3毫米。
3: 这次降雨是由于黄海气旋北上引起的，我市处于黄海气旋的顶部。同时由于海上高压的维持，导致气旋停留时间比较长，因而呢累积雨量比较大。同时由于这次降水没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活动，所以雨势比较平稳。
1: 五月份以来，我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46.4毫米，是常年同期的1.7倍。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
4: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

0: 水偏强。
1: 目前南方地区的暴雨天气还在持续，而我市的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一周将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适宜，全市最高气温在24到27摄氏度之间。新闻晚高峰报道。
2: 近期连续的持续性强降雨导致了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发生了洪涝灾害，天灾无情，人间有爱。为了保证受灾家庭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多所在连高校是密切关注灾情信息。你看，像大连海事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等多所高校是陆续发布了紧急通知，启动学生受灾情况摸排和专项资助工作，为因灾情出现临时经济困难这样的家庭和学生提供临时性的困难补贴，及时帮助困境学生渡过难关。那么今年开春以来呢，我们都知道大连降水是偏少的，给春耕生产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呢，五月份的连续降雨让土壤达到了饱和，但是呢，土壤伤情虽然得到了提高，得到了缓解，但是啊，给陆地樱桃等农业生产是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在金浦新区七顶山街道后海村，漫山遍野栽满了樱桃树，树上的樱桃即将进入成熟期，但有不少果实已经裂开。果农告诉记者，近期的连续降雨导致部分樱桃开裂，每棵果树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元。
3: 就是这个雨下得多了之后啊，这个水多了，给这个果膨大了，就是裂口了。
4: 一裂了，它就可以说是没了，坏了。他就该演别个了。
1: 果农介绍，为了让樱桃树更充分地接受日照，他们一般在雨季前，也就是五月底才会搭建防雨棚。但今年大规模连续降雨提前到来，让他们措手不及。没有防雨棚的樱桃树受损较重，一些较早搭建防雨棚的果农则避免了损失。
5: 我爸妈就说，这个天气预报看这个雨啊，不太有底，然后就说告诉我先扣上吧。别到时候万一要是真下了或者是下大了，对樱桃就产生影响了吗？
1: 连续降雨对大田农业生产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金浦新区登沙河街道，这处农田不久前播种的玉米已经长出了幼苗。连续降雨虽然改善了土地伤情，但一些平地种植的玉米地由于水分较多，导致肥料被稀释。
6: 有一些农作物啊，会产生这个脱肥的这种情况，所以后期啊，我们还要补加化肥。
1: 降雨还导致土地泥泞，大型机械暂时无法进入田地耕作，部分播种计划也被迫调整。
6: 有些地三五天之内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早上晚上加班呗。
1: 为有效降低本轮不利天气的影响，市农业农村部门制定了持续阴雨天气防范应对技术明白纸，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实地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农户合理安排生产。记者从市农业部门了解到，从目前情况看，近期的连续降雨有效缓解了陆地菜田前期的干旱现象，充足的水分有利于陆地蔬菜长势，有利于苹果、桃树等果树树体长势和幼果发育。总体看，利仍大于弊。新闻晚高峰报道。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7: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2: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7: 正式开始啦！
2: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7: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2: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7: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2: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7: 8886-5533，8886-5533。
8: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承诺。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2: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线上收看。好，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我们一起来上热搜。有志不在年高，英雄出少年。来认识一位优秀的咱大连小伙儿哈，近日呢，在泰国芭提雅的一场职业泰拳比赛当中，一位来自大连瓦房店的20岁小伙子惊艳全场。他在海外擂台上面对强敌毫不惧色，更是啊，在第一回合就直接以一记干净利落的顶膝直接 KO 对手，取得了冠军，一战成名。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用汗水和热血在异国他乡拼出荣耀的年轻拳手张炫一。

0: 场的胜者是我们的中国选手的 winner is Blue Corner。
1: 看过之后呢，真的很展扬啊，很霸气。赛场上呢，张炫一用拼搏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青春风采，也让世界看到了咱大连小伙中国青年的精气神。异国他乡的追梦路从来都不是铺满鲜花的坦途。泰国我们知道气候湿热啊，你想高强度的训练更是极其枯燥和残酷。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经历近乎残酷的训练，张炫一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最终海外擂台上见证了这位咱大连小伙的坚毅和执着，他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远赴他乡仍然不忘初心，愿张炫一在追梦路上继续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好了，接下来要说的是一群大连小伙子，也是代表咱大连出征。5月31号东北超第二轮赛事，大连队将会远征长春。这不仅是绿茵赛场上的战术较量，更是两座城市气质与地域文化的碰撞。这球还没有开踢，两地的助威战歌就已经率先在网上掀起热潮啊！两支队伍的助威风格截然不同，看点十足。足球城大连呢，助威的氛围满是豪迈，战歌响起啊，球迷放声呐喊，挥汗霸气是扑面而来，仿佛呢是渤海湾的凛冽海风直接吹向赛场。那镜头呢转向长春，画面瞬间切换，是靓丽的姑娘笑容甜美，眼里呢满满是自信，红衣助威团也是气势十足，将东北女性的爽朗果敢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堪称笑容清甜，气场凌厉，丝毫不输咱大连硬汉。这两地战歌刚柔并济，氛围感拉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看过之后什么感受？各有各的风格哈。你看，一边是朝气蓬勃的小伙儿，一边是飒爽灵动的老妹儿。两地助威队伍的颜值、语气是双双在线，战歌呢更是听着上头。东北超，咱东北主打的一个是不吵架，只喊话。战歌一响，谁也别怂。场上双方呢全力以赴，奋勇比拼是对足球运动的敬畏，而场上是对手，场下咱是老铁，则是整装东北超的格局。无论战况如何，相信两地球迷呢都会赛出友谊，赛出感情。咱大连的硬核海风邂逅长春的铿锵玫瑰，那是力量的交锋，更是心意的相融。恰好大连海鲜与长春烧烤也是绝佳组合，那就就着两地的特色美食，咱呢边吃边唠嗑，越唠越近乎，那是必须的。长春老铁哈，让咱们共同期待这场相会吧。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是跟足球相关。绿茵场上不仅是霸气的战歌，也有温馨的小插曲。在中超，深圳新鹏城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海发的赛场看台上，有这样的温情一幕，刚刚呢是刷屏了好多好多的朋友圈。一位深圳小球迷在自家主场看球的时候呢，一不小心走错了片场，误打误撞呢坐进了大连球迷远征军的专属看台。嘿，小家伙一抬头啊，发现自己被高喊口号的大连球迷给包围了。你看看啊，这小家伙当场就急哭了。小伙啊，这个当场哭得很委屈啊，就说我是深圳那边的。不过呢，小伙很快发现周围呢这些说着海蛎子口音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哈，不仅没有敌意，反而呢是纷纷过来安慰他。走错了一个看台，却结识了一座城市的球迷。您说这巧不巧啊？来看看视频。
1: 大连的那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好喜欢你，他们觉得你很可爱。邀请你去大连看球，你会去吗？
2: 去。
1: 为啥？
2: 想去。噔噔噔噔噔噔，呀呀呀呀，噔噔噔
0: 噔噔，呀呀呀呀。另外，刚才有组图片对比哈，大家发现这位深圳小球迷的倔强小眼神，竟然与咱大连英博队的年轻小将杨明瑞格外的神似，怪不得哈，当时看台上大家呢看着孩子就越来越带劲，这缘分呢真的是很奇妙。大连的叔叔阿姨哈，更是隔空喊话，刚才听到了哈，向这位深圳小球迷发出了来大连观赛的邀请。你看，足球场上的胜负虽然是有胜有负，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却是没有界限。深圳的小帅哥，欢迎来大连体会一回真正的大连主场，咱一起来感受一下最地道的足球快乐。好了，我们继续哈，这个东北超大连队吉祥物，大家都知道是连宝，它的原型呢就是一只斑海豹。那么提到斑海豹呢，您肯定记得今年4月16号在大连成功放归大自然的斑海豹三哥与炫宝。如今呢，他们在大海里过得怎么样？适应新家了吗？最近呢，来自长海县渔民朋友们的一条短视频，让大伙儿倍感安心。视频显示啊，斑海豹三哥和炫宝不仅在长海海域成功找到了新家，生活还挺惬意美满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近期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得到长海县渔民朋友的消息，说之前20多天经常见到两只在一起的海豹，渔船靠近的时候会游开，经过描述很可能是三哥和玄宝，因为他们身上也有定位器，而且跟其他的海豹有些区别。渔民朋友说附近海域的各种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水质也很好，以前也经常有海豹、海豚等海洋动物在这里栖息和捕食。不过随着季节等变化，海豹也会往其他岛屿甚至更远的海域游走。
0: 通过视频呢，我们看到三哥和玄宝在蔚蓝的大海里顿顿悠海鲜啊，天天看风景，哎，咱悬着心总算是可以放下来了。他们在长海海域自在生活，这不仅呢是咱们大连市一次成功的野生动物放归范例，更是咱大连海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证明。我们祝愿三哥和玄宝在这片广阔天地里一直平安相伴，快乐生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晚高峰，来看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呢，来看主播说，科普博主一声吼，985院长摔落马，整列数据末尾全是五，两列之间精准相差0.3，小鼠体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凡读过点书，这种编法都在糊弄，可以说真的是说不过去。但是呢，却频频出现在长江学者团队的自然论文当中。四月以来，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接连举报四所高校五位结清涉嫌学术造假，引发关注。同济大学已经有院长被免职降级，其他涉事高校也已经启动了调查。这件事儿呢，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并不是造假本身，而是戳穿这层窗户纸的不是同行评审，不是高校自查，而是一个做科普视频的博主。数据荒诞粗糙，造假拙劣潦草，问题论文还能一路绿灯，当事人带病还能一路晋升，为啥呀？说白了，三个词儿：挂职、失察、评论歪。有知情人表示，有些长江学者结清拿到头衔之后呢，经历转向行政科研，往往挂个名，连手下做什么都不清楚，更别提把关数据真假。而论文数量太大，专业太杂，高校院所根本查不过来，学术诚信全靠课题组的自律，评价导向更是推手，发顶刊拿项目才能评帽子拿待遇，数量指标挺硬，质量约束却太软，造假成本太低，收益太大，还能有谁愿意老老实实的做实验呢？民间打假声势大，见效快，但是不能总靠编外人的耿直来捅破这层窗户纸，总让热心网友为防守失陷来吹哨子，切实让制度顶起来，问责硬起来，监督的光照进来，这样呢，我们的科研土壤才能够一定的干净起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老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88865533。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在线上收看同样精彩。好了，说说在咱们大连提到滋补，你会想到什么？第一个肯定会想到的是咱们海参。可能啊，有些人会说，这春天夏天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但实际上呢，海参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 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茶春申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5: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6: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4: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7: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4: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

0: 好，看完了好吃的，我们再来说说好玩的。下面来关注的是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咱把贵州的精华是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这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览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当中，非常的惬意。再往东呢，是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的像翡翠一般。晚上呢，咱住在西江千亩苗寨，推开窗户那就是万家灯火。哎，吃货呢有福，青岩古镇的卤猪蹄儿软糯入味儿。当然呢，贵阳的地标甲秀楼咱也得去打个卡。这一趟行程呢，咱们是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呢，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报名电话你要记好，是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和我们一起来一个快乐出发。好了，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天气。哇，今天呢这雨总算下完了，雨过天晴，天空湛蓝，北风阵阵啊，感觉天气是格外的清爽舒适。但是呢，真的是有点晒，有点热。提醒大家呢，未来几天天气真的是很单调，不会下雨。首先呢，周五、周六这两天呢，晴好天气始终相伴，同时气温有点高。我们看到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6到27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18度到19度之间。天气呢，提醒大家可以说是又晒又热。虽然呢周六风大了一点，但是这种夏天感觉扑面而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可以选择穿短袖。即便是到了周日呢，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但是气温呢依旧是保持在高位啊，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总之提醒大家呢，未来三天天气呢可以说是真的比较热哈，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有所适应，有所准备。你好说了，哎呦，这么热的天儿什么时候能够凉快凉快？下周初哈，气温会有小幅的回落，届时呢最高气温就是23、24度，最低气温呢是16、17度，天气呢非常的舒适惬意，所以大连呢真的是好天气。好了，感谢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你可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头条号和快手号，收看精彩的节目。明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2: 全理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大连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
1: 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
0: 沈阳都市圈第五次书记市长联席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次会议。
0: 东北超火爆出圈，引发新华社持续关注。
1: 深耕辽宁23年，新世代车型今年量产。记者在现场见证华晨宝马第700万辆整车下线。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5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市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主动对标一流，用好用足优势，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力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好赋能推动2先驱3个中心建设。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调研。
2: 便捷高效的口岸管理服务体系是大连3个中心建设的基础支撑。许昆林来到大连航运交易中心，实地查看一站式通关服务大厅，仔细询问边检、海事、海关等部门的协同机制和服务效能，听取智慧口岸、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情况介绍。他强调，要聚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下功夫破解堵点难点，创新通关监管模式，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努力实现全程监管、顺势监管、无感监管，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功能，积极发展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助力激发外贸新动能，塑造产业新优势。在辽宁电子口岸有限责任公司，许昆林认真观摩各业务平台，深入了解中国大连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模块和应用情况，希望积极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力推动数据资源汇集开发利用。许昆林指出，大连要建强用好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匹配企业出海需求，强化系统集成、科技赋能，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便利服务，加快发展支撑高水平开放的现代服务业，引入跨境金融、涉外法律、涉外知识产权与标准化等专业服务机构，培育综合物流服务集成商，推动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主动服务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引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共同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生态圈。海风拂面，东港游艇码头与海湾内优美的海景交相辉映，

0: 是 IP， 要加快发展游艇、邮轮消费，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丰富场景，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许昆林来到青泥洼商业街，查看街区改造、业态配置，走进大连商场，了解促消费活动、客流量、销售额等情况。希望大商集团发挥商业龙头企业作用，一店一策精准定位，主动打破传统商业边界，积极引入新技术、新业态，实现更大发展。许昆林指出，大连要结合城市更新，高标准推进商圈建设，优化街区环境，增强文化底蕴，融合多元业态，把商圈打造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要汇聚辽宁优品，加快培育本土品牌，努力振兴老字号，引入更多优质项目和知名品牌，大力发展夜间经济、首发经济、免税经济。要持续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与东北超等赛事联动，有效激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让流量充分转化为消费增量。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调研。本台报道。
1: 5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安排，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2: 第17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余位各界嘉宾参加。许昆林来到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实地检查交通保障车辆和活动场地，仔细询问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方案和推进情况，查看中方展示区，了解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等特色活动的策划安排。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会议，听取论坛筹委会、省级工作机制及省直相关部门汇报。他指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在我省举办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经济论坛，是辽宁扩大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办好本次论坛，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服务国家主场外交活动的具体举措，是对外展现辽宁良好形象的重大机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论坛的责任感、使命感，再接再厉，精益求精，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办出水平，办出质量，努力打造成为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许昆林强调，大连作为论坛承办城市，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标准推进各项任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以热情周到暖心的服务彰显辽宁魅力、大连魅力。省直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一盘棋思想，主动担当，既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加强与各方的对接沟通，确保各项活动顺畅精彩。要拓展交流合作，精心策划组织配套活动，调动各市积极参与，促进我省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业深入对接，进一步提高论坛活动的转化率，努力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要强化底线意识，紧盯关键环节和重要部位，组织专项演练，持续完善方案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宣传推介，大力宣传辽宁的文化底蕴、发展优势和机遇，积极推介辽宁的创新成果和产品，全面展示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变化、新气象，广泛调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充分展现我国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省级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强参加。本台报道。
3: 5月28号，沈阳都市圈第五次书记市长联席会议在沈阳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总结成效、部署任务，扎实推进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建设沈阳都市圈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东北振兴发展重要增长极，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沈阳都市圈现代化进程的路线图。要锚定目标任务，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深入实施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工程，完善沈阳都市圈协同机制，建设协同联动的便捷交通圈、产创协作圈、品质生活圈、统一市场圈、文旅消费圈、绿色生态圈，协同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布局，更好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能级跃升。会议强调，要协同共建产业生态，聚焦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航空航天、新材料、数字经济，绘制强链补链演练图谱，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推动产业共链、园区共用、场景共享、集群共建。要协同推进科技创新，支持各地参与辽宁材料实验室、辽河实验室、沈阳浑南科技城、沈府科创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合作，提升创新策源功能，联合攻关关键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协同推进交通畅通高效，做到规划同网、通道同建、枢纽同享、运营同城，以交通融合带动功能复合，围绕六张网做好项目谋划。要协同改善生态环境，坚持流域共治、大气联防、固废联储，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全域清理河道垃圾，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协同优化公共服务，深化政务服务都市圈通办，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势资源均衡布局，完善人力资源综合服务，放大东北超 IP 流量，带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坚持规划引领，加强统筹决策，深化利益联结，畅通要素流动，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项目支撑，狠抓任务落地，持续提升沈阳都市圈连接聚合扩散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沈阳都市圈七市一区和省直有关部门分别汇报有关工作。会上审议了完善沈阳都市圈一体化推进机制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研究讨论了沈阳都市圈利益资源共享实施意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主持，沈阳市市长吕志成、沈阳都市圈其他六市一区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报道。5月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辽宁省防震减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当日，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本台报道。
0: 东北超火爆出圈，引发新华社持续关注。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报道说，首届东北超四城联动，十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这是绿茵场上的狂欢，是票根经济串起的城市烟火。一是东北一家亲，二是百姓唱主角，三是东北超级乐，四是市场挑大梁。这四句话正是一把打开东北超火爆密码的钥匙。 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东北超是四省区团战，一张赛程表串起了整个大东北，八成统一办赛标准，共享技术资源，做到一盘棋办赛一体化保障。报道中提到，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此外还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从四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新华社还推出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评论指出，东北超火在接地气，火在聚人心，火在新模式。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相近的人文习俗和体育兴趣为纽带，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联赛共同体。东北超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儿，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1: 作为宝马集团在全球最大生产基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今天迎来重要里程碑，第7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这不仅是宝马集团深耕中国、持续投资辽宁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宝马在智能制造、本土创新迈向全新阶段。
2: 台湾奇迹在创辉煌。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下线的第700万辆整车，宝马三系的马年版。那在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元素。您看，它的车身就是用传统的中国红为车身的底色。那同时，在座椅靠背上还用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刺绣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马，所以整台车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炫酷。那今天，宝马也是将这台车的车主特意从安徽的合肥请到了仪式的现场。
4: 700万辆
5: 整车下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比自豪的时刻。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在这里的发展历程与发展速度，体现了中国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也见证了我们多年来在沈阳打下的坚实基础、积累的雄厚实力。我们在研发、采购、生产等方面的能力，都为迎接下一个时代做好了充分准备，为新一代车型的推出奠定了坚实根基。
3: 那在今天的仪式上，除了第700万辆整车下线以外，华晨宝马还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新世代车型也将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在沈阳生产基地实现量产。
5: 自2010年以来，集团在沈阳生产基地已累计投资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为持续发展、技术迭代和新一代车型落地提供保障。接下来，长轴距版 iX3 将在这里下线，后续还会有更多新车型推出。所有这些进展都离不开与沈阳市、辽宁省的紧密合作。我们与省市政府已是20多年的合作伙伴，这份牢固的协作关系让我们不断壮大，也为未来携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华晨宝马的总装车间，平均每1分钟就有1辆整车下线，而从曾经的第1辆车下线到如今的第700万辆，宝马用了23年的时间。而23年来，宝马集团也不断增加在辽投资，不断地深耕辽宁、深耕沈阳。如今，在这座工厂的周围，已经汇聚起了1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相信随着新时代车型的逐步量产，宝马与辽宁的合作也将开启新的篇章。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5月28号，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召开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座谈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发挥服务决策、学术创新、实践引领、人才培养的平台作用，全面提升研究水平。要推动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理论研究成果更好服务民族工作实践。要加强研究基地自身建设，建强研究和教学队伍，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本台报道。今天，省安委会召开安全生产月活动视频动员会议，对近期重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将深入开展安全知识大科普、应急预案大演练、典型经验大宣传等宣教活动，要求各地各部门紧盯交通运输、矿山、危险化学品、消防、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端午假期及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本台报道。
0: 东北超首轮取得开门红的大连队将于本周日客场挑战长春队，目前球队正在积极备战。
4: 东北超的首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大连队呢正在面临的是8天赛2场的密集赛程。那现在呢，全队正在以最火热的状态进行训练。我现在呢正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我身后教练组呢正在对球员们进行一个有氧和拉伸的一个训练。从场上的科学训练到场下的营养餐食，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群平均年龄只有19.2岁的年轻小伙子们能够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来迎战周日的挑战。
1: 经过2天的休息调整，目前大连队基本保持着1天2训的备战节奏，球队上下认真打磨每一个细节，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根据对手特点，教练组也会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战术演练。
6: 孩子们从这个信心上，从士气上，都一个向上走的这么个趋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呢，需要大家保持冷静，不能因为一场的胜利，就是忽略了以后的比赛和对手。
1: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打入首粒进球的19岁小将李宗航训练得特别卖力气，谈起那粒进球，难掩心中的喜悦。
7: 非常兴奋吧，取得第一粒进球，当时感觉运气也是占一部分吧。
1: 都说好事成双，还是高中生的李宗航在东北超赛场建功的同时，受到了成都体育学院的录取通知。
8: 比赛的前一天，我们当时球队在哈尔滨积极备战，然后下午的时候，那个学校在网络上发布了录取的通知书。
1: 之所以能好事成双，其实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刻苦训练的结果。从10岁开始，连续4年入选国家级青训中心大连训练营，到16岁夺得省运会冠军。一路走来，李宗航靠的就是一股子不服输的拼劲儿。
6: 宗航这名球员呢，其实他具备一定的能力，平时训练和教学赛也慢慢在成熟，而且他也非常认真，自己也会进行一些调节和一些加练。
7: 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努力的训练，去回报球迷，捍卫足球城的荣誉。
1: 本台报道。
9: 今天我省首票海工联运加 TIR 货物在营口鲅鱼圈正式起运。这批从义乌集结经宁波港海运到营口港的小商品将一单到底，全程不换箱，通过 TIR 国际公路运输直达欧洲，
10: 不需要在口岸二次中转倒装，帮我们企业节省了不少钱。我们最近接到了好几单后续的订单，对我们的新物流通道很有信心。
11: 不仅拓展了业务新场景，也让我们本地企业有机会参与到更高水平的国际物流赛道中，让更多物流企业享受到创新红利。
9: 今年前4个月，我省新增 TIR 持证人企业4家，出口业务量和货物总量同比增长84.7%、91.3%，位居全国第5位。TIR 运输线路已成为继中欧班列、海运、空运之外的第4条国际物流通道。
12: 是我省在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推动降本增效、服务对外开放上的一次探索和应用，打通了我国东南沿海经辽宁港口直达欧洲的国际物流通道。
9: 本台报道。 我省年度重点能源项目辽西辽中500千伏断面加强工程日前全线贯通，项目投运后将完善辽西电网网架布局，提升区域供电承载能力，畅通新能源消纳外送通道。今天沈丹铁路桃仙机场段外迁工程成功实施既有线转线封锁施工，为沈阳桃仙机场第二跑道建设腾出空间。据了解，沈阳桃仙机场第二跑道工程计划今年9月开工。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联播。
1: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晚上好，我们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太阳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各主要站点的最高气温相较前几日有了明显的上升，均在22度之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及长海的气温在16到26度，北部地区在15到29度。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明后两天我市依然是艳阳高照的大晴天，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来到26、27度。周日到下周二，我市在晴和多云之间转换，气温也是略有回落，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3到25度，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未来几天天气温暖舒适，非常适合安排郊游出行。更多天气情况，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气象。大连市区晴间多云，17到26度。旅顺晴间多云，16到25度。金浦新区晴间多云，16到25度。长兴岛晴间多云，17到26度。普兰店晴间多云，15到28度。瓦房店晴间多云，15到28度。庄河晴间多云，14到29度。长海晴间多云，16到26度。高新区晴间多云，17到26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2: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2: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 由于地理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2: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村里了11个强化分队，哪里积蓄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2: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3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7: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2: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9: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2: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3: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

0: 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 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4: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 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4: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4: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4: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4: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4: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8886-5533。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许昆林在大连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主动对标一流，用足优势，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熊茂平参加。
0: 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强调要精心组织安排，精益求精筹备，全力确保圆满成功，充分展示良好形象。熊茂平参加。
1: 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熊茂平主持并讲话，李强出席。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李强主持并讲话。
1: 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八届大连国际海鲜节开幕。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6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市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

0: 至通关服务大厅，仔细询问边检、海事、海关等部门的许智慧口岸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情况介绍。他强调，要聚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下功夫破解堵点难点，创新通关监管模式，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努力实现全程监管、顺势监管、无感监管，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功能，积极发展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助力激发外贸新动能，塑造产业新优势。在辽宁电子口岸有限责任公司，许昆林认真观摩各业务平台，深入了解中国大连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模块和应用情况，希望积极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力推动数据资源汇集开发利用。许昆林指出，大连要建强用好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匹配企业出海需求，强化系统集成、科技赋能，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便利服务，加快发展支撑高水平开放的现代服务业，引入跨境金融、涉外法律、涉外知识产权与标准化等专业服务机构，培育综合物流服务集成商，推动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主动服务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引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共同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生态圈。海风拂面，东港游艇码头与海湾内优美的海景交相辉映。许昆林查看码头设施和服务功能，听取大连游艇产业发展情况汇报，随后来到15库码头乘船体验海上游大连项目，沿航线查看设施景观，了解城市港区规划和海洋文旅发展情况。他强调，大连要全力推动海洋文旅提质升级，坚持全域统筹联动，高水平谋划岸线、海湾、海岛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跃升，要串珠成链，打造彰显大连特色的精品航线，培育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城市 IP， 要加快发展游艇、游轮消费，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丰富场景，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许昆林来到青泥洼商业街，查看街区改造、业态配置，走进大连商场，了解促消费活动、客流量、销售额等情况。希望大商集团发挥商业龙头企业作用，一店一策精准定位，主动打破传统商业边界，积极引入新技术、新业态，实现更大发展。许昆林指出，大连要结合城市更新，高标准推进商圈建设，优化街区环境，增强文化底蕴，融合多元业态，把商圈打造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要汇聚辽宁优品，加快培育本土品牌，努力振兴老字号，引入更多优质项目和知名品牌，大力发展夜间经济、首发经济、免税经济。要持续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与东北超等赛事联动，有效激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让流量充分转化为消费增量。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调研。
1: 今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安排，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请看报道。
2: 第17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余位各界嘉宾参加。许昆林来到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实地检查交通保障车辆和活动场地，仔细询问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方案和推进情况，查看中方展示区，了解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等特色活动的策划安排。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会议，听取论坛筹

0: 委会、省级工作机制及省直相关部门汇报。他指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在我省举办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经济论坛，是辽宁扩大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办好本次论坛，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服务国家主场外交活动的具体举措，是对外展现辽宁良好形象的重大机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论坛的责任感、使命感，再接再厉，精益求精，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办出水平，办出质量，努力打造成为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许昆林强调，大连作为论坛承办城市，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标准推进各项任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以热情周到暖心的服务彰显辽宁魅力、大连魅力。省直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一盘棋思想，主动担当，既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加强与各方的对接沟通，确保各项活动顺畅精彩。要拓展交流合作，精心策划组织配套活动，调动各市积极参与，促进我省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业深入对接，进一步提高论坛活动的转化率，努力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要强化底线意识，紧盯关键环节和重要部位，组织专项演练，持续完善方案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宣传推介，大力宣传辽宁的文化底蕴、发展优势和机遇，积极推介辽宁的创新成果和产品，全面展示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变化、新气象，广泛调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充分展现我国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省级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强参加。
1: 27号，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指导组及省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办事创业，为2000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提供坚强保证。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出席。请看报道。熊茂平强调，要充分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性，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政治意识淡薄、党性原则不强，必然造成政绩观偏差错位，弱化党的领导，阻碍政令畅通。要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宗旨意识不牢，背离初心使命，必然造成政绩观偏差错位，败坏干群关系，侵害群众利益。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脱离客观实际，盲目任性用权，必然造成政绩观偏差错位，贻误事业发展，影响全面振兴大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真正以实干立身，用实际说话。思想防线失守，纪法意识缺失，必然造成政绩观偏差错位，助长不良风气，滋生腐败问题。要时刻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始终做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者、维护者。熊茂平指出，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警醒，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2000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决防范和纠治立党卫工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2000区三个中心高质量发展、党员干部党性原则、新官不理旧账等方面的问题，旗帜鲜明讲政治，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穿透式把提升清单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坚决防范和纠治为民造福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对群众冷漠麻木、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尽心尽力解决群众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社保等急难愁盼， 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决防范和纠治科学决策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脱离实际盲目决策、任性用权、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方面的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要坚决防范和纠治真抓实干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急功近利搞数字政绩、不担当不作为、重部署轻落实等方面的问题，大力弘扬真抓实干作风，雷厉风行狠抓落实，敢做善为攻坚克难，久久为功务求实效，全力以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以实干实绩交出一份合格答卷。要坚决防范和纠治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一把手履职不严、带头腐败、重点领域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方面的问题，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熊抱平强调，要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在拧紧责任链条上持续用力，合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要在深化学习上持续用力，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在找准查实问题上持续用力，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具体，要在集中整改整治上持续用力，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在做好建章立制上持续用力，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市委副书记李德新出席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市县开放先导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直各单位、市属国有企业、市属院校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等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2: 今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两县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主持并讲话，请看报道。
1: 李强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制定加强社会治理基础“一加五”工作方案，扎实开展矛盾化解治理、信访积案集中攻坚、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工作，社会治理质效稳步提升。同时，我市社会治理还存在着短板和弱项，必须高度重视，主动发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精准研判我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全面梳理逐项解决社会治理存在的瓶颈问题和难点堵点，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打造更安全、更和谐、更宜居的现代化城市。李强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狠抓关键环节，全方位补齐治理短板，提升治理水平。要全力攻坚信访突出问题，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定不移去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扎实做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要加力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坚持常态化滚动排查，加强重点人员管理，建好用好综治中心，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健全完善社会防控体系，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构建现代化巡防体系，强化重点物品管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维护良好社会治安秩序。要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引导，聚焦两千区高质量发展的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效，深入开展宣传阐释，为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营造强大正能量。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持续理顺权责关系，为基层松绑减负，提升综合调度能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李强强调，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 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市级统筹，压紧压实责任，聚力解决民生各类诉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推动两千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提供有力保障。会上，浙江省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金伯忠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主题，围绕枫桥经验的历史和传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标识，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谱写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等三个方面做专题辅导报告。市级领导同志、各区市县开放先导区、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台报道。日前启幕的东北超开启了注意力经济的盛宴。新华社27号发文，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同时推出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点赞这一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一文中说，东北超开幕当天10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不到20元一张的东北超球票比大奖还难抢，凭一张纸质票根就能享受100余家景区免票、1000万元消费券、球迷专列和啤酒节狂欢。这是票根经济串起的城市烟火，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网评中说，东北超火在接地气儿。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上场踢球，19.9元的亲民票价让百姓花小钱享大实惠，火在聚人心。整装东北、东北世家的旗帜下，4省区球迷一家亲，火在新模式，打破行政壁垒，以足球为纽带构建跨区域联赛共同体。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2: 依托人工智能，当下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正成为创业新赛道。但艺人公司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相关的专业社区和政策扶持等正让越来越多的艺人创业者拔节生长。来看报道。
3: 孙宝在高新区开有一家艺人公司，由于实战经验丰富，近日他和业内资深从业者组建互助共享内生社区，搭建经验互通、资源共享的创业指导平台，既帮助新手创业，自己也从中受益。
4: 一个人创业真的很难，团队小、资源少，很容易陷入一种单打独斗的局面。而我们一起联手打造了这个 OPC 内生社区，核心就是打破创业信息的壁垒，让新手创业者直接对接这种成熟的经验，对接行业资源。
3: 鲍海明也是 OPC 内生社区的受益者，他深耕货代行业多年，拥有成熟业务体系和稳定客户资源，计划开启个人创业项目，但初创阶段面临诸多困难。在社区伙伴们的帮助下，艺人公司顺利创办，业务额也实现翻倍。
5: 因为本身并不是学计算机的，所以说在技术方面是有一定的一个欠缺。大连这边成立了这么一个 OPC 的一个社区，跟他们交流了我这边的一个想法，他们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而且也可以去实现去落地。
3: 业内互助，政府加力，大连树谷 OPC 社区依托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500P 普惠算力，为入驻企业提供算力补贴、模型应用扶持、数据交易奖励等政策。近日，高新区更是出台东北首个区级层面支持 OPC 发展的专项政策，涵盖免费工位、算力补贴、创业资金奖励、天使投资、免费培训、安居补贴等内容，每年可最高提供算力补贴20万元，最高可提供1000万元投资，还有贷款贴息。
6: 场地空间、AI 资源，高新区已率先落地东北地区首批 OPC 创业载体。
3: 目前我市 OPC 创业生态正多点开花，全域铺开。高新区海创、金浦新区大连树谷、冰山汇谷等 OPC 社区已相继投入运营。本台报道。
1: 今天，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8届大连国际海鲜节在世博广场启幕。作为亚太水产行业年度盛会，展会聚焦产业趋势、创新成果和民生消费，搭建面向全球的贸易对接、消费体验综合平台。来看报道。从深海捕捞的蓝色粮仓到精深加工。

0: 的舌尖美味，再到赋能产业的智能装备，来自全球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水产企业集中展示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新趋势。
1: 生产车间的这个清洗消毒的设备属于这个国内的领先这个水平，目标是跟咱们大连的这个水产加工做到深度合作，然后再借助咱们大连的这个平台走向世界。
2: 我们主要是做鱿鱼的深加工，还有一些海味零食的系列。大连的企业们，三文鱼啦，一些高端的海胆，一些系列鲍鱼产品，我希望你可以给到我们，与我们进行一个深度洽谈合作。
0: 我是水产资源丰富、产业链条完备、水产龙头企业专精特新渔业企业集中亮相，展示智能养殖技术、预制海鲜新品、高端海珍品礼盒等。
2: 新品都叫镇海鞘，韩国的引进的苗种，完了我们在国内我们的海域养殖，但是这个品种主要是用于刺身。我们这次展会，我们订单很多。今天是我们就是供不应求的。
3: 加工量最大的霞鳕鱼的话，希望给到消费者更多更好的便捷的应用场景，希望将我们这些新品然后传递给全球，通过这样的一个好的桥梁，能够实现一些新的业务的合作。
4: 清烹和轻食产品，这也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定位。一些商超一些线上的一些达播呀，我们都做了深入的交流。
0: 2026第四届全国海参产业链交易会同步举办，威海市组织7家海参企业组团参会，寻求与我市企业深度合作。
5: 我们有中国海洋大学的院士团队，咱们大连这边有优质的海参，珍稀品种的海参，我们会做基因测序，从这个不同谱系的海参基因的培育是可以深度合作的。
6: 大连海参有其独特的特征，值得全国的海参企业进行学习。通过这种展会的形式，安排了这种企业参观的一些环节，促进海参这个行业往更深更强的方向进行发展。
0: 展会为期3天，将举办20多场行业论坛、新品发布、技艺大赛、公益活动。本台报道。
7: 5月28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举报问题18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瓦房店14件、沙河口区3件、金浦新区3件、中山区2件、普兰店区2件、西岗区1件、甘井的区1件、庄河市1件、市自然资源局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4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2026年5月18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7: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5: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6: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5: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6: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5: 正式开始啦！
6: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5: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6: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5: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6: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5: 8886-5533，
6: 八八八六
5: 五五三三。
7: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8: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9: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7: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10: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7: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

0: 老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哎，好，我们的九九六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霸王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喂，刘主任，我没带家门钥匙，咱家备用钥匙你放哪儿来着？
1: 备用钥匙在四单元赵阿姨家呀。哎，不过他们出去旅游没人。
0: 行吧，那算了，我找夏芽去，我有个备用钥匙在她那儿，我让她给我闪送的。
1: 啊，行，那你进了门告诉我们一声啊。
0: 行，拜拜。
1: 嗯，拜拜。
0: 夏芽，你给我闪送个钥匙呗，我给你个地址，你快点啊，不然我回不去了。

0: 我刚洗完澡出来，你在哪儿啊？我给你闪送。
1: 我在何苏叶家。
0: 那你直接住他家不就好了？我要睡了，晚安。

0: 象牙怎么说了？
1: 象牙说他刚好不在家，所以没有办法给我闪送钥匙。
0: 哦，那你今天回不去家了？
1: 对，所以可能得在你家住一晚上。
0: 我家就一个卧室。要不我睡沙发？
1: 因为我让你睡沙发不好吧？而且沙发又不舒服。
0: 确实不太舒服。

0: 一会儿能借我一件睡衣和一条浴巾吗？我想先洗个澡。
1: 哦，先洗澡是吧？
0: 啊，
1: 行，那我去拿浴巾。
0: 啊，
1: 哎，不对，嗯，我家没有你大小的睡衣，要不你穿我的衣服？
0: 啊，那就麻烦你了。
1: 啊，行，我去拿了。

0: 饭吗？你这么喜欢你家洗发水的味道？
1: 这是我洗发水的味道吗？
0: 我不是昨天在你家洗的澡吗？
1: 我怎么觉得不是这个味道？
0: 睡够
1: 了，你昨晚还没睡够。

醒了没？还要送钥匙不？

0: 下午想干嘛？
1: 下午你想干嘛？
0: 你问我啊？
1: 嗯。
0: 那去逛个街，买点生活用品，顺便再买两套睡衣。
1: 买睡衣？
0: 你要是还想穿我的衣服的话，我也不介意。
1: 快走。
0: 行，你先洗漱啊，我去弄点吃的。
1: 嗯。

0: 贺思燕，你陪我买的洗发水和护发素。
1: 妈，你不喜欢我家洗发水的味道？
0: 嗯，
2: 就是不是很好闻。
0: 我觉得那味道挺适合你的。
1: 来嘛。

0: 说要买哪个呀？一个柑橘的，一个柠檬的。
1: 柑橘柠檬都买了吧？
0: 啊，都买
1: 啊，轮着用啊，反正放我那儿你会常来用。来的
0: 谁会常来用啊？要这三个基础吧。
2: 好的。
1: 你平时只用这些啊？
0: 没有，那全系列又不打折，我买个基础的就行。
1: 没事，这一组来两套吧。
2: 好。
1: 嗯，
0: 两套。
1: 嗯，
0: 买两套干嘛？
1: 我不都说了吗，放我家也可以常来用。啊，不对，两套不够，拿三套。
2: 好的，稍等。
1: 嗯，
0: 三套你也太夸张了吧你。
1: 放心吧，你用得完。不过现在护肤品也买完了，接下来你觉得应该买什么呢？
0: 睡衣。
1: 你就穿这个睡衣啊？
0: 对啊，你看它多可爱。我跟你说，这家店的面料超级的舒服，要不我也给你买一件，咱俩回家穿情侣款。
1: 行。

0: 谢谢。
1: 干什么呢？
0: 你看这个花，它好好看，像粉色的蒲公英一样。
1: 是挺好看的。

0: 沈总。
1: 沈总。
0: 小何。
2: 叔叔阿姨。
3: 你们两个拿这么多东西逛街去了？
4: 都是我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3: 哦。
5: 哎，别站着了，走回家。
4: 我先把这些东西放我家去，我以后再来啊。
6: 谢谢。啊，昨天晚上我没带钥匙，就在他家住了。
4: 阿姨，嗯，这是给您的。
3: 哦，谢谢啊。那就晚上回过来吃饭呀。啊，
6: 过来吧。
4: 啊，过来。
6: 过来。
4: 好，那就过来。
3: 回家做饭吧。
4: 我们走。
6: 乱说什么？
4: 我不是故意的。

0: 这是我家呀，怎么变成密码锁？回来啦！
1: 回来啦！
0: 这锁，坏了。
1: 对。
0: 钥匙打不开，没办法，只能换了。
1: 以后用密码，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钥匙进门了啊。
0: 密码是
1: 沈总的生日啊。啊，
0: 记住了。
1: 记得了。
0: 你也帮他记住了啊。啊，
1: 记住了。你试一下。
2: 那我试一下。

0: 你俩干嘛？没干嘛呀，为了防止你以后忘记带钥匙，我把备用钥匙都随身带在身上喽。
1: 可以多配嘛，我这儿也能装。哎呀，不用了。嗯嗯嗯嗯嗯嗯嗯。哦，懂懂。
0: 我的意思是说，我家现在已经换成电子锁了，已经不需要钥匙这个东西了。哦。
1: 真高级！
2: 你们论文都写完了吗？
3: 写完了。
2: 当然，今天可是截止日。
4: 今天什么日子了？你论文还没写完，不想毕业了是吗？
2: 马上了，到致谢了。
4: 马上，赶紧写完，写完了还能帮你看一眼。对了，你们毕业答辩我会去啊，校长让我去旁听。
2: 为什么呀？
4: 你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呀？赶紧把论文写完了。
5: 嗯，够了吧？哎呦，男生涂这么多不舒服，他每次涂的像个浆糊似的。
6: 你知不知道，人变老是一瞬间的事儿？你都32了，你得学会好好保养。
5: 我32怎么了？我这脸应该还行吧？总比那宋峰年轻多了吧？
6: 你怎么不跟李介比呢？
5: 我跟李介有什么好比的？

0: 李姐的醋你都吃啊？
1: 不吃了，涂吧。
0: 给你抹开。
1: 哦，对了，
0: 嗯，
1: 过两天我要去参加硕士生的毕业答辩，你帮我搭套衣服呗。
0: 没问题，交给我吧。
1: 也好看呢。
0: 放心吧。

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大家好，我是研二一的李介，这是我的毕业论文研究方向。我将通过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结果、不足以展望5个方面，对我的论文进行答辩。宫颈癌患者的症状比较严重，术后的表现也多种多样。

后，感谢我的导师玉里仁教授在这三年里对我的悉心指导，还有和苏野师兄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以及朋友们、同学们的陪伴，谢谢大家。

0: 谢谢于教授，谢谢于教授。两年多的努力，证实了你们自己的价值。于教授教的好。
1: 何师兄，
2: 论文写的不错，恭喜你啊，顺利毕业了。谢谢你之前的鼓励和帮助。
1: 我是想说呢，刚刚教授商量了一下。
2: 我可能下周就要转去宁市的分院了，所以，我之后可能会一直待在宁市，不太有机会来杭市了。嗯，外公也跟我说了，这宁市的研究中心其实挺有潜力的，相信你很快就能有成绩。谢谢你的鼓励。
1: 祝你事业有成，生活幸福。
2: 也祝你前程似锦。

0: 咋了？
1: 其实我想说，方可心，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

0: 我们是好朋友吧？
1: 当然。
0: 那祝你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走了。

0: 教授，小何，等一下。
1: 校长，小何，今天特意叫你来，就是想问你有没有兴趣回学校当老师。你本来就是优秀的毕业生，博士期间成绩非常好，这次带的四个研究生也带得非常好，所以学校开会讨论了一下，想让你回学校来教课，每周上四个课时选修课，然后在医院带实习，这就是你的教学任务，怎么样？有兴趣吗？
2: 当然有兴趣，谢谢校长。
3: 哎呀，谢谢校长给他这个机会，也谢谢学校对他这么信任。
1: 是您又为学校和国家培养了一位中医人才，我代表学校谢谢你，
3: 过奖了。

0: 没事，不用安慰我，我已经把话问出口了，已经很不错了。我终于可以死心了。嗯，
1: 你成长了。
0: 嗯，成长了。
1: 那既然你成长的差不多了，要不把刚刚拍的照片发给我？啊？我得发给我女朋友。 他帮我搭了这么一身，我不得让他看看成果吗？嗯，
0: 反抗你，也是我的成长。
1: 李谢，你最好祈祷你读博期间不要跟着我实习。

0: 小赵，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
1: 任老师，哎，真巧碰到你了，
0: 您怎么巧？
1: 买菜去了？
0: 我要买点菜，下班回来啊。您找小何啊？
2: 是啊，我今天散会早，想约他一块儿吃个饭。这孩子一个人呀，不好好吃饭，老是糊弄。
1: 他是不是还没下班呢？您上我那儿坐会儿去吧。啊，
2: 不打搅吧？
0: 呀，不打搅。
1: 好，
0: 有时候吧，这俩年轻人呢，下班。 要约个会，家里啊就剩我跟刘准我们两个人。这边，好，正好一会儿我给小何打个电话，让他下班啊直接来我们家。哎呀，
3: 傻乎乎的，
2: 真好啊！希凡这么小的时候就这么漂亮，你看这眼睛。
3: 您看他爸，就知道我们家基因好，不是？

0: 是是是。
1: 哦，这还戴个墨镜。
0: 小大人啊。嗯。
1: 嗯。岳教授，您来了。
0: 你下班了？
1: 嗯。
0: 你看看这是谁呀？
2: 刘主任，
3: 我一直夸你可爱呢，赶紧坐下，陪岳教授聊聊天。
0: 来来来，让我一下。

0: 笑什么？
1: 何大厨。
0: 你的照片呢？
1: 照片？
0: 嗯。
1: 什么照片？
0: 你小时候的照片啊。
1: 小时候。小时候照片有什么好看的？那都是黑历史，丑死了，不许看。
0: 正因为是黑历史，我才想看。你要不是黑历史，我看什么？哎，你拿笋干嘛？
2: 哎，你别打，你别走了。别走了，
3: 你咬我。嗯，
2: 咬我啊。
4: 嗯。Excuse me。这个再不做饭呢，就来不及吃了。要不你先忙着吧。
1: 我不忙，我不忙，我来拿饮料。
4: 我想喝。嘿，小何，哎，
5: 干脆我帮帮你吧，要不然咱吃饭就来真的来不及了啊。哎，你来指挥，你说让我做什么？
0: 这个虾，要不帮我去个虾线？
5: 没问题，这个我可以。
0: 谢叔叔。哎，我帮你拿个喝的。
5: 哎，不用。
0: 哎，没事没事。这个汤也马上好了，稍等一下。
1: 快给他看看。
6: 你看，
7: 吃饭喽。
1: 知道了。他小时候也太远了。
0: 哎，好，
1: 还可以。多好看
6: 啊！哎呦，你看看这个。
0: 外公，你怎么把我照片给洗翻看了？
8: 你小时候很可爱，
9: 比你现在可爱多了。嗯，
1: 我也觉得。吃饭吧，饭好了。
8: 好，好，好，
0: 吃饭，吃饭，吃饭。别看，吃饭，吃饭。
1: 知道了。
6: 沈老师、刘主任，今天你们也尝尝小苏的手
10: 艺。好，
11: 好，好，
10: 好。
11: 子凡，
12: 您坐下，
0: 我来吧。
12: 好，
8: 好，好。
12: 您不用忙，您不用忙。
8: 好，好，好。
11: 这是我们沈老师自己配的，您尝尝。
4: 哎，嗯，中药有点烫，要不然一会儿再喝。
11: 我摸摸。哎呦，不行，这么烫，不能喝。
8: 刘主任怎么身体不舒服啊？还吃烫药？
11: 这就是上次小何给我开的，说是帮着我调理身体。
8: 哎，我给您把把脉吧。
11: 那可太好了，来来来。
12: 您要垫什么东西？
8: 哦，毛巾就可以，就可以。
0: 你看外公，平时在老家没人陪他，够无聊的。今天来这儿多开心啊。
1: 那以后你们要常来，
0: 常来，只要你说你就来。

0: 我看一下您舌苔，可以了。他吧，就自打喝了小何开的中药之后呢，变化还挺大的，特别是脾气，比以前改了好多。别听他瞎说，其实呢，我就是觉得以前呢胸口有点闷堵的话，喝完药之后呢，确实有改善。
1: 妈，我摸摸这事。哎。 既然你吃小苏的药效果不错，那就继续吃一段时间。
0: 好。
1: 没事儿吧？没事儿，挺好的。今年例行体检做了吗？
0: 今年还真没做，今年忘了。
1: 体检还是挺重要的，根据体检的结果再加上脉象的体现。
2: 才能够全面的体现出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所以我建议您啊，还是做一下体检。哦，行，那就约在下个月吧。想着啊，下个月去做。哎，沈老师，我给您也把把脉。啊，那太好了！
0: 来来来来来，
2: 我来我来，我把手表给您摘了。我呀，身体啊还好，就是有时候就睡觉不太好。
3: 提交辞职申请了，一个月后就可以正式离职了。

0: 这是我办公室里的东西，我呢打算蚂蚁搬家，给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搬回来。
1: 你不能一次性搬回来，还得一点一点搬。
0: Yeah.

0: 这么多啊？
1: 嗯。每次熟客来的时候呢，我会根据他们喜欢的香味，把这些香水喷到他们的欢迎卡片上面。之前呢，我也会根据每天的心情喷不一样的香水。不收拾不知道，我居然买了这么多。哎，这款好像是男士香水，要不要试试看？
0: 我不要，我平时都不喷香水。
1: 嗯，好吧，那之后我就拿去送人喽。嗯。
0: 哎，这水笔能送我吗？
1: 你要水笔干嘛？
0: 水笔可是医院的硬通货。这支笔这么明显，我倒想看看，平时到底是谁在我这儿顺手牵羊。

0: 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
2: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3: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4: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酱，60元4袋，120元9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儿，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2: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10项眼视光数据，1对1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6: 那个医生啊，在给我做彩超的时候，表情就不太好，搞得我也挺担心的。
7: 您这个乳腺结节确实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6: 是不很严重啊？
7: 哪有我在啊，咱们吉人有天相，肯定没事。
8: 小何，哎，快速病理出来了，是恶性，所幸还没有转移。
9: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1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4: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1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亲戚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外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16: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7: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8: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9: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20: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21: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

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0: 见证，
1: 传播，
2: 记录，
1: 守望，
2: 时事经济，
1: 民生民情，
3: 我们一同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0: 变革，
1: 融合，
2: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3: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4: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刚跟教授商量了一下，我可能下周就要转去宁市的分院了，所以我之后可能会一直待在宁市，不太有机会来杭市了。
2: 那既然你成长的差不多了，要不把刚刚拍的照片发给我。
3: 啊？
2: 我得发给我女朋友，她帮我搭了这么一身，我不得让她看看成果吗？嗯？
3: 反抗你，也是我的成长。
4: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5: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4: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7: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8: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9: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6: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0: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6: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水利笔可是医院的硬通货，这支笔这么明显，我倒想看看平时到底是谁在我这儿顺手牵羊。
1: 但你这支也太可爱了吧！你确定要这个呀？
0: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不是吗？
1: 嗯，我感觉它很像。
0: 送我了。好。
1: 这答是什么呀？你的教案吗？是，
0: 我下学期不是要去教书吗？嗯。校长让我出几个备选课程，所以最近在参考一下师兄师姐们的教案。对哦，你之后可就是小何老师了。那你又在医院上班，又要回去教书的，会不会太辛苦了？蒙点好，免得以后你出国了。
1: 我闲着没事干，只能在家想你。我有假期的好吧？我也有假期，我就回来找你。
0: 小何老师可忙着呢，你有空回来，小何老师不一定有空见你。好吧。开玩笑啦。你好好学习，我看看能不能凑个年假出国找你。嗯。哦，对了，你最近赶紧把签证需要的材料准备好。 尽早递签，这万一后面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重新准备。
1: 嗯，知道了，小何老师，你很棒。

0: 来，干杯。
1: 嗯，
0: 珍惜每一次的奶茶，
1: 以后就可以喝我研发的奶茶了。
2: 我觉得你以后应该做八宝粥。
1: 行啊，我研发新产品呗。
2: 嗯。
1: 咋了？
0: 之前一个熟客跟我说，让我订一套别墅，要低调隐蔽一点的那种。
2: 然后呢？
0: 向阳。
1: 嗯。
0: 这个人是你之前看剧的那个男主吧？
1: 哦，你是他要来啊？哎，他是私人行程还是因为工作有没有说？
0: 私人吧，他就订一套啊。
2: 谁呀？给我也看看。
1: 哦，那可能是上个戏拍太累了，然后过来旅游放松放松了。怎么也有可能是接了什么神秘的工作，不方便透露吧？
0: 嗯。

先生，您的房卡和身份证，请收好。

0: 你看，就是这个戏啊！嗯，眼睛又大，睫毛又长，而且他鼻子好挺哦，怎么这么挺啊？嘴巴巨性感。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本人真的好懂美食，好懂我。
1: 真的假的？
2: 你说为什么员工就是不能合照呢？早知道我就早点辞职了啊！
3: 你当时应该叫我，我帮你照啊！哎呀，错过，哎，你知道他另一个片子也超级性感吗？
4: 什么呀，什么呀？这话说的，吃谁不会吃？你就是，你还会做药膳呢？啊，
2: 对啊，这一般般，不很普遍吗？
3: 对，咱俩还一米九呢。
4: 吵
2: 死了！做饭去。
4: 好嘞，走饭去，走。
3: 走。
2: 然后他就。

0: 你怎么开始看这个？哦，我随便研究一下。哦，那研究出来什么了？
1: 这女主长得真好看。
0: 是长得很好看，然后呢？

0: 你干嘛
1: 啊？啊，我就随便过来转一转。

0: 就算我们同意，出国留学需要准备很多资料。
1: 你有时间吗？有精力吗？留学完了呢，你只要回国就业的话，就面临着去应聘，到时候以你的年龄，无论哪个单位都会考虑你恋爱、结婚、生子、婚假、产假等一系列问题。

0: 刘主任。
1: 哎呀，欢迎回家，辛苦了。体检结果出了吗？
2: 哪有这么快的？医生说了，都挺健康的。
1: 那完整版的报告什么时候出？我想给何思月看一眼。
2: 那得好几天呢，哪有这么快？
1: 好吧。饿不？早上出去没吃饭，我给你做饭去。
2: 向来都是我给你做饭，什么时候用到你了？回屋等着去。
1: 好吧，那我要吃水饺。
2: 嗯，
1: 做好了叫我。
2: 嗯。

0: 出这万不容易吧？你可真是疯了，医院就是一周五天的班，周六去诊所，同时还得做科研，还得抽时间去学校教课。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单身呢。
1: 难道你单身是因为邪呢吗？哎，
0: 多冒昧啊！啊，太伤人了吧？
1: 我觉得我这个人
2: 宋医生，
1: 外貌好，
2: 麻烦把车签一下。
1: 哦。

0: 别人送的笔就是不一样啊，这也是别人送的。你快点吧，谢谢了。
1: 小何，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方便。
2: 等我下班后在家看就行。
0: 就你我这个条件，他不应该待着。能不能？
1: 你要是不忙的话，我去医院找你吧。
2: 觉得是有点儿，还是行。要不我们再接上一个？
0: 你走就赶紧去。
3: 好，
2: 咱俩认识这么长，你早就应该给我介绍了。
1: 喜欢什么类型的？
2: 就是你快点，别带手机，咱们
3: 钱完没？
2: 完事儿了，
3: 走。

0: 刘小明在吗？
1: 啊，在。想喝？
2: 阿姨，您是请假过来的？
1: 啊，之前你不是和玉教授说让我做个体检吗？我做了，结果出来，我想拿给你看看。
2: 行，那我看一眼。
1: 其他项目还挺好的，就是左侧的乳腺结节，那个医生啊，在给我做彩超的时候，表情就不太好，搞得我也挺担心的。
2: 您这个乳腺结节，确实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是不很严重啊？还要查？
2: 您别着急，这四五十岁的女性呢，确实是要重点关注乳腺健康。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给出明确的诊断结果。
1: 其实我身体一直挺好的，也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肯定不会是乳腺癌了。行，来听你的。要做什么检查，我全力配合。反正我今天也请假了，要不这样，咱们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也放心。
2: 行。那我给您开个单子，一会儿有几个小的检查，我让学生带您过去。
1: 哎。

0: 多注意休息，少喝酒就行。
1: 啊，谢谢你。又在柜子的角落找到一只同款。

0: 是肿瘤吗？
1: 根据检验报告单和 B 超来看，有很大几率是肿瘤。
0: 那就是乳腺癌了。
1: 只是大概率是，但也有可能是良性的。
0: 那也有可能是恶性。
1: 阿姨，你别担心，这具体是良性还是恶性，得做个活检才能知道。
0: 怎么做？
1: 现在可以做穿刺活检，也可以做手术活检。穿刺活检的话，切口比较小；而手术活检的话，可以在切除肿块的同时，做一个快速病理来明确诊断，再根据诊断结果来决定后续手术方式。如果结果好的话，可以直接缝合，就不会有二次伤害了。
0: 你说的切除，是把整边乳房都切掉吗？
1: 啊，不是。也可以不切乳房的。
0: 穿刺和切除，我也不懂，我不明白这些。
1: 那要不这样，你先通知一下叔叔和西凡。让他们和您一起商量商量。
0: 他们又不是医生，能给什么建议？小何，你是大夫，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
1: 我建议手术治疗。
0: 手术。
1: 行，那我直接给你安排。顺利的话，明天可以住院，后天就可以进行手术。
0: 那么快？
1: 还是建议您先通知一下叔叔和西凡，毕竟术前术后住院是需要家人照顾的。
0: 沈老师，我会告诉沈总，你替我保密。
1: 这不太好吧？我
0: 先等病理报告出来再告诉他，万一真是良性的呢？他不是跟着白担心了吗？今天早上，我一拿到那个体检报告，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我觉得你最可靠，是最值得信任的人。你答应我，别告诉他。
1: 行。

0: 韩素燕，怎么了？
1: 啊，没事啊。
0: 喝吧。
1: 那不用，我喝这就行。
0: 你没事吧？看起来心情不好。
1: 没事啊，我就在想一些工作上的事儿。你去坐一会儿吧。嗯，过一会儿陪你啊。
0: 嗯。

0: 你下午去医院了，你怎么不说让我陪你去啊？我本来以为就是一个大一点的结节，你要有空，我就自己去了。
1: 不是，这为什么要让你住院啊？
0: 小何说了，肯定是肿瘤，所以要做手术把它切掉，然后做活检，才能确认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
1: 我现在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是，我要去住院，怎么跟女儿说？我不想让她知道。
0: 不是他，那你说这事儿，他你怎么瞒他呀？现在不知道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
1: 那
0: 告诉他干嘛？他不是肯定怕你担心吗？
1: 假如我运气不好，真的就是恶性的，那就是乳腺癌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什么时候告诉他都行。
0: 不是你别，你先别着急，我想想办法，我看看应该怎么去跟他去说。他现在最关键就是现在也不能说咱们去旅游。
1: 那我，不是他这事儿他怎么会这么突然呢？也不突然，谁也不怨，就怨我自己。
0: 该早点去做体检。
1: 够了，够了啊！肯定没事，肯定没事。 奶有我在啊，咱们吉人有天相，肯定没事儿。

0: 叔叔阿姨，等了好久了吧？那我们先去办住院手续吧。
1: 对，就在那儿。
0: 哦。
1: 叔叔阿姨，你们先休息，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0: 好，谢谢你啊。哎。
2: 两位请跟我来。
1: 什么呀？
2: 你娘的爸妈帮忙照顾一下。
1: 行，你放心吧，趴在我身上了啊。
3: 下一点啊，嗯，好。叔叔阿姨，
4: 哎，小何，哎，
3: 这是外科的周主任。嗯，你们好，我是明天手术的主刀医生，我姓邹。今天先过来看看你们。对了，这里是刘女士的手术知情同意书，需要家属签字，您看一下。
4: 放心吧，虽然是切除手术，但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没什么问题。
3: 好，好，啊。哎，
4: 谢谢。
3: 我看了一下，肿瘤的位置在左边，那你平时自己能够摸得到吗？
4: 还有就是平时也感觉到腋下有些不舒服，是吧？
3: 一点点吧，偶尔。
4: 我基本了解了。
1: 那行，明天正式手术，今晚你们就早点休息，不用太紧张啊，放松心情。小何，那我就先去忙了。
0: 好，有事到办公室找我。辛苦了，谢谢你啊，
4: 不用客气。
1: 晚一点护士回来跟你们说一些术前术后的注意事项，如果有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哎，
0: 你这两天。
1: 好好陪陪沈总。好，放心吧。嗯，麻烦你了，这一直在帮我们安排啊。你我们真的是都是我应该做的。
0: 行，哎，谢谢小何。
1: 那你们先休息，
4: 好，
1: 我先去工作了。
4: 哎哎，谢谢谢谢啊。
5: 没事儿，大夫说了啊，放平心态。

0: 快速病理出来了，是恶性，所幸还没有转移。嗯，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呀？
1: 目前还没有转移到前哨淋巴结，但为了防止扩散，手术的范围还是要扩大一点，以防万一。所以，你们看看是选择保乳还是全切。
0: 保乳吧，保乳对患者的心理健康比较有利一点。
2: 行，那就做保乳手术。
0: 家属呢也不要太担心，没有转移就是好事儿。所幸发现的还算及时的。小何，
3: 谢谢，
0: 不谢。嗯。
3: 小何，这怎么就会出现了恶性呢？
4: 还没转移呢，妹子。

0: 阿姨，您是伤口还疼吗？
1: 没事。
0: 您放心，您只是早期，伤口创面小，很快就能恢复的。一会儿我给阿姨开个方子，补气益血的，喝了调理一下，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2: 挺好的啊。哎，对了，小何医生，那后续治疗怎么办？
0: 大概两周时间会出一个大病理报告，然后再根据病理报告安排后续的治疗手段。
2: 要需要两周啊？
0: 这事儿不能着急。这段时间您就放平心态，好好生活，适当做一些锻炼，为后续的治疗打好一个基础。
1: 后续就应该是放疗、化疗这些了吧？到时候会不会掉头发、吃不下饭、恶心、呕吐？
0: 阿姨，病理报告还没出来，您别瞎想。啊，
2: 是啊，哎，大夫都说了嘛，放平心态，

0: 老板，付我钱了。
1: 哎，好嘞，稍等啊。嗯。
0: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2: 沈老师和刘主任两个人都不回我消息，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0: 别担心，他们应该没事儿。
2: 我没担心，我就是在想，他们两个人是不是玩得太开心，把我给忘了。
0: 怎么会呢？别瞎想啊。
1: 您的好了。
0: 哎，谢谢老板，来拿着。
2: 谢谢。
0: 走吧。
3: 那只手。

0: 再过2个小时，我再来量一下体温，好好休息吧。
1: 小芳怎么样？怎么从病房回来就愁眉苦脸的？那不是小何医生他女朋友的爸妈吗？我得多照顾照顾。
0: 沈经理的爸妈吗？你不知道啊？他妈妈住院做切除手术了，但是很奇怪，他怎么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啊？
2: 快速病理是寝室恶性，还在等大病理呢。嗯，我知道。等大病理出来，第一时间会给出治疗方案的。嗯，好，知道了，伟光，拜拜。嗯，嗯，谢谢。哥。 我听说沈经理的妈妈生病住院了，嗯，难怪看你这两天一直来回跑，有你在，沈经理完全不用担心。他还不知道呢。啊？
3: 等结果出来之前，阿姨不让我告诉他，我也没办法。
2: 这不好吧？妈妈生病了，不告诉女儿。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我也能理解阿姨，她是不想让西凡担心。那也不好，再情有可原，沈经理才是当事人，当事人觉得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她一定很难过的。毕竟那是自己的妈妈呀，那她之后知道了怎么办？她肯定很后悔。真的吗？不告诉他们了吗？

0: 你吃过海参花吗？
1: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2: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3: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
2: 还得上班呢啊，我们就先回去了。东西给我。
4: 哎，好。大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及时告诉我。
5: 我妈，她是不是生病？
4: 是。
5: 什么病？
4: 乳腺癌。乳腺肿瘤，恶性的。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又一次在轨交接，见证中国航天硬核实力。太空换班完成，移交空间站钥匙，神21乘组准备回家。药店串换生活用品套取医保基金，剪断网线恶意对抗检查，国家医保局公布专项检查典型案例。曾因名称引发全网关注，独居安全 APP 死了吗？正式更名在吗在吗，杭州社区率先试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4: 好，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

0: 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将健全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更新和完善数据治理及应用、汽车人工智能等标准子体系，前瞻布局前沿领域标准研究。在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发展方面，重点围绕驾驶自动化、网联功能与应用、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资源管理与信息服务、汽车软件、汽车数据、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加速标准研制与迭代，高效开展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关键系统部件标准制修订。此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瞻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
0: 还是汽车方面，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这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标尺。
1: 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
2: 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余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的提升。
1: 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
0: 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并于日前公布了典型案例。飞行检查呢，就是指事先不打招呼突然启动的现场检查。这一次的飞行检查一起案例当中，药店把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成了医保药品，同时还存在恶意对抗检查行为。
1: 4月8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
3: 25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请来。
1: 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4: 剪断的，
5: 剪断的啊！
4: 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一个干丝啊。
1: 经过调查组不懈努力，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比对同时间段医保结算与药店销售数据，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检查组对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6: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7: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6: 帮刷，然后
7: 没有人。
6: 但是药呢？
8: 光刷麻，没发药是吧？
1: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局进一步核查处置。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和大药房销售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民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等典型案例。
0: 先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咱们来说一说双胞胎啊。你说这个双胞胎能不能互换身份呢？你以为只是玩梗，但是真有人往现实生活中照搬。日前北京大兴机场有人就试图拿着双胞胎兄弟的护照出境，结果这小聪明还是玩脱了。
10: 哎呀，你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你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11: 2026年4月24号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始终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即将他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12: 你哥在哪儿？
13: 我哥在怀柔呢。
12: 这个照片是谁的？
13: 这照片是我的。
12: 是你吗？
13: 对。
14: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1: 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男子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对男子和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14: 在询问过程中啊，这名男子还是坚称这本护照是他自己所有，不承认他冒用他人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又对他同行的这名女性进行了询问。
12: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15: 我父亲在山里呢。
12: 没来大兴机场？
15: 没有，没有。
12: 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15: 没有啊。
12: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儿出去啊？
15: 我就去开演唱会去，然后就我一个人，他担心我。
14: 这名女子称呢，这个男子是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的父亲的双胞胎弟弟。
12: 他是谁？
15: 他是我叔呀。
11: 原来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16: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12: 啊，
16: 我弟弟护照现场
12: 啊，这就对了嘛。
16: 对，
12: 这是你闺女。
16: 对，
12: 你拿你弟的护照
16: 要陪你姑娘，
12: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11: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
14: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二项规定，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平安出行。
0: 好，继续来看，曾经因为名称引发全网热议的独居安全 APP 死了吗？最近升级归来，正式更名为在吗在吗。浙江杭州一家社区率先试用，升级之后的这款 APP 使用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
17: 在杭州南兴街道紫花埠社区，88岁的独居老人柳特荣每天都要在这款在吗在吗手机 APP 上点击签到，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如果两天没有签到， APP 后台就会自动拨打其紧急联系人的电话。
18: 我如果和这个一点一起去了，一到那个平台里去了，一到社区，他那个地方也知道了。
19: 我是柳特荣，我现在急需你的帮助，请立刻回电询问我的状况。
18: 子女不在身边，老在远方，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啊，那么一点就行了，就这个东西很方便，易于操作。
17: 85岁的范雨田奶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此前一直是社区人工巡查的重点关注对象。这款在吗在吗软件下月将与平安扣配套使用，老人遇到紧急情况只需按一下就能快速报警求助，增添一道可靠保障。
20: 那接到的各方面的东西叫周一庆，他们就知道了。对我来说呢，有个安全感。简直可抢救了。
17: 守护老人安全的在吗在吗 APP 此前曾因名称死了吗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更名后更贴合温情守护的定位。街道和开发者合作，一方提供服务，一方提供测试场景，让这份安全守护惠及更多老人。
21: 那帮助非常大，帮助非常大。对，我们会去反馈说我们最近在迭代哪些东西啊，包括我会给他们去看，然后他们来试用之后又会跟我们反馈说哪些东西好，哪些东西就很坦率的去讲，就是哪些东西不好，然后可以要怎么样去改进。对，这些对我们帮助都非常大。
17: 据了解，南兴街道是杭州市上城区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街道，老年人口占比达到44.4%，其中高龄独居孤寡老人超过2000人。传统的人工巡查模式频次有限，难以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的安全守护，存在不少监管空白。在吗在吗 APP 的试用，借助科技的加持，织密守护网络，让更多的老人能够得到安心无忧的守护。
22: 尤其一些高龄老人啊、独居老人啊、孤寡老人啊，这种一些安全守护上日常可能存在一些空白的，所以我们想通过应用这些 APP 这种智能化的手段、科技的技术介入啊，能够更做好安全老人的安全守护。
0: 继续来看。近日，深圳消防接到警情，海滨栈道一名女子落水，命悬一线。消防水上大队火速出击，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海上营救就此展开。
23: 他有没有意识的？
24: 正常，现在在发抖。
23: 赵明，给一下，
25: 去浮排接应。
26: 这一幕就发生在5月17日晚上，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达现场。发现报警人提供的落水位置存在较大偏差，
27: 携带的水域救援装备啊，跑了大概有500-600米，沿着海岸边到的这个落水者的附近。当时刚到的时候，海面比较黑啊，能见度很低。第二个是刚好碰到涨潮，这个暗流啊，包括这个浪还是比较急的。
26: 最后，消防员通过强光灯扫描海面，锁定落水者位置。经过现场评估，现场具备下水救援条件，
27: 安排了人员啊，对他进行一个就用徒手救援的方式去靠近他，从他的背后做一个简易的这个防呛水的保护啊，以及意识唤醒的一些常规的救援。
26: 同时，现场消防力量与辖区民警协同配合，形成救援合力。经过约9分钟的海面救援，落水人员被成功救上岸。
28: 发现落水者的嘴唇是有点发紫，然后就是浑身颤抖，应该是出现了失温状况，就拿灭火服去给他做保暖措施。移交医院后45分钟的紧急治疗，这名落水者恢复了初步的生命体征。
0: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8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继续来看啊，生活当中这个小婴儿粉粉嫩嫩的小手小脚，让宝爸宝妈还有家人亲戚就分外的稀罕，往往亲吻孩子来表达喜欢。可是最近呢，就有一位姥姥因为亲了孩子的脚，嘴巴突然肿成香肠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看一看。
1: 最近河北一名女子因亲吻婴儿的脚丫，导致上唇迅速红肿，成了香肠嘴，这让人措手不及。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脚部细菌或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皮炎。医生表示，问题根源在于宝宝脚部的分泌物与细菌。宝宝新陈代谢旺盛，脚部汗液多，易沾染灰尘细菌，还会分泌异种蛋白。
2: 嘴唇皮肤比较薄嫩，跟它的皮肤上面接触，很容易出现过敏，就是速发型的一个过敏反应，出现黏膜水肿。
1: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亲密接触带来的伤害是双向的。不止大人会中招，孩子娇嫩的皮肤和黏膜也极易被大人口腔里的有害菌感染，诱发疱疹、皮炎等皮肤问题。
2: 嘴巴本身里面也有菌群啊，皮肤啊或者黏膜相互接触啊，就会引起一个继发的感染啊，甚至会出现一个接触性过敏反应。
1: 很多人看到可爱的宝宝，总忍不住亲亲脸蛋、碰碰手脚，觉得是亲昵暖心的举动。殊不知，这样看似温馨的亲密互动暗藏着不小的健康隐患。医生提醒，日常很多生活细节都不能忽视，既要做好宝宝的卫生防护，也要科学守护，理性表达爱意。
2: 袜子呀，或者他的玩具呀，做相应的清洁和消毒。大人呢，也要减少黏膜部位的对他那种皮肤的一个接触啊，这个都会有一个双向性的感染。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入夏之后呢，气温升高，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会发现这个血压有所回落，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停药减药呢？其实这是夏季养心最容易踩的误区之一啊，我们来了解了解。
3: 入夏后血压回落并非高血压好转的信号，背后反而隐藏着心血管风险。高温天气下身体变化会间接增加心脏负担。
4: 夏季气温升高，血管舒张，血压只是暂时性偏低，但血压低绝不等于心脏健康。高温天气出汗量大，身体水分快速流失，血液会变得粘稠，血栓风险升高，心梗、突发心血管意外的概率反而更高。
3: 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人因为没有胸闷、心慌的不适感，就放松了对心脏健康的警惕。殊不知，夏季很多心梗都是无症状、隐匿发作，一旦突发就十分凶险。针对夏季养心，医生也给出了明确建议。
4: 大家一定要牢记，千万不要擅自停用降压药，一定要遵医嘱规律服药，日常少量多次补充温水，避开高温时段剧烈运动。夏季养心重在静养，饮食清淡，作息规律，情绪平稳，才能安稳度过高温季节。
0: 夏天气温高，营养流失大，所以呢，咱们得通过食补把这个营养给补回来。那通过滋补的方式，我们第一个想到肯定就是海参了。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但实际上，海参是属于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说把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这个季节的滋补啊，就是相当于打地基的阶段。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本期的好物惠民为大家继续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
6: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能吃2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7: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6: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7: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个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6: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8: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6: 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请。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当中。再往东，我们会遇到荔波小溪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有福了，青岩古镇的那个卤猪脚那叫一个软糯和入味儿。当然了，贵阳的地标甲秀楼咱们也必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今天是彻底结束了，槟城重现克莱因蓝，在暖阳的助力下气温持续向上，截止到下午三点，各主要业务站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2度之上，微风轻拂，人体感觉也是十分舒适。预计未来几天槟城还将延续这样温暖舒适的天气格局，具体来看，明后两天我市依然是艳阳高照的大晴天。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也可以欢迎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原创的精彩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同时，你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好了，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的精彩啊？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具体的内容。那么最近这几天呢，估计啊，咱们大连人呢都会见面打招呼啊，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今天天气到底潮不潮，家里雨多不多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哈，这个天儿真的是太潮了。就说刚刚过去的那场降雨呢，可以说总降雨量是打破了历史同期的记录。那么今年你好问了，这个雨为啥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咱们一起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1: 今天一早，阔别多日的阳光重新上线，市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5摄氏度，将连日阴雨天带来的潮湿。我市经历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达46小时的连续性降雨，这
2: 因而呢累积雨量比较大。同时，由于这次降水没有中小尺
3: 度，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
0: 城市学院等多所高校是陆续发布了紧急通知，启动学生受灾连续降雨，让土壤达到了饱和。但是呢，土壤伤情虽然得到了提高，
4: 水多了给这个果碰大了，就是裂口了，
5: 对樱桃就产生影响了吗？
1: 连续降雨对大田农业生产也造成了一定的
6: 加班呗。
1: 为有效降低本轮不利天气的影响，市农业农村部门指导。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7: 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8: 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0: 战成名，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用汗水和热血在异国他乡。

0: 单场的胜者是我们的中国选手的 Winner the Blue Corner。
1: 看过之后呢，真的很展扬啊，很霸气。赛场上呢，张炫一用拼搏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青春风采，也让世界看到了咱大连小伙中国青年的精气神。异国他乡的追梦路从来都不是铺满鲜花的坦途。泰国我们知道气候湿热啊，你想高强度的训练更是极其枯燥和残酷。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经历近乎残酷的训练，张炫一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最终海外擂台上见证了这位咱大连小伙的坚毅和执着，他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远赴他乡仍然不忘初心，愿张炫一在追梦路上继续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好了，接下来要说的是一群大连小伙子，也是代表咱大连出征。5月31号东北超第二轮赛事，大连队将会远征长春。这不仅是绿茵赛场上的战术较量，更是两座城市气质与地域文化的碰撞。这球还没有开踢，两地的助威战歌就已经率先在网上掀起热潮啊！两支队伍的助威风格截然不同，看点十足。足球城大连

那助威的氛围满是豪迈，战歌响起啊，球迷放声呐喊，挥汗霸气是扑面而来，仿佛呢是渤海湾的凛冽海风直接吹向赛场。那镜头呢转向长春，画面瞬间切换，是靓丽的姑娘笑容甜美，眼里呢满满是自信，红衣助威团也是气势十足，将东北女性的爽朗果敢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堪称笑容清甜，气场凌厉，丝毫不输咱大连硬汉。这两地战歌刚柔并济，氛围感拉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看过之后什么感受？各有各的风格哈。你看，一边是朝气蓬勃的小伙儿，一边是飒爽灵动的老妹儿。两地助威队伍的颜值语气是双双在线，战歌呢更是听着上头。东北超，咱东北主打的一个是不吵架，只喊话。战歌一响，谁也别怂。场上双方呢全力以赴，奋勇比拼，是对足球运动的敬畏；而场上是对手，场下咱是老铁，则是整装东北超的格局。无论战况如何，相信两地球迷呢都会赛出友谊，赛出感情。咱大连的硬核海风邂逅长春的铿锵玫瑰，那是力量的交锋，更是心意的相融。恰好大连海鲜与长春烧烤也是绝佳组合，那就就着两地的特色美食，咱呢边吃边唠嗑，越唠越近乎，那是必须的。长春老铁哈，让咱们共同期待这场相会吧。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是跟足球相关。绿茵场上不仅是霸气的战歌，也有温馨的小插曲。在中超深圳新鹏城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海发的赛场看台上，有这样的温情一幕，刚刚呢是刷屏了好多好多的朋友圈。一位深圳小球迷在自家主场看球的时候呢，一不小心走错了片场，误打误撞呢坐进了大连球迷远征军的专属看台。嘿，小家伙一抬头啊，发现自己被高喊口号的大连球迷给包围了。你看看啊，这小家伙当场就急哭了。小伙啊，这个当场哭得很委屈啊，就说我是深圳那边的。不过呢，小伙很快发现周围呢这些说着海蛎子口音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哈，不仅没有敌意，反而呢是纷纷过来安慰他。走错了一个看台，却结识了一座城市的球迷。您说这巧不巧啊？来看看视频。
1: 大连的那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好喜欢你，他们觉得你很可爱。邀请你去大连看球，你会去吗？
2: 去。
1: 为啥？
2: 想去。噔噔噔噔噔噔，呀呀呀呀，噔噔噔
0: 噔噔，呀呀呀呀。另外，刚才有组图片对比哈，大家发现这位深圳小球迷的倔强小眼神，竟然与咱大连英博队的年轻小将杨明瑞格外的神似，怪不得哈，当时看台上大家呢看着孩子就越来越带劲，这缘分呢真的是很奇妙。大连的叔叔阿姨哈更是隔空喊话，刚才听到了哈，向这位深圳小球迷发出了来大连观赛的邀请。你看，足球场上的胜负虽然是有胜有负，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却是没有界限。深圳的小帅哥，欢迎来大连体会一回真正的大连主场，咱一起来感受一下最地道的足球快乐。好了，我们继续哈。这个东北超大连队吉祥物大家都知道是连宝，它的原型呢就是一只斑海豹。那么提到斑海豹呢，您肯定记得今年4月16号在大连成功放归大自然的斑海豹三哥与炫宝。如今呢，他们在大海里过得怎么样？适应新家了吗？最近呢，来自长海县渔民朋友们的一条短视频，让大伙儿倍感安心。视频显示啊，斑海豹三哥和炫宝不仅在长海海域成功找到了新家，生活还挺惬意美满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近期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得到长海县渔民朋友的消息，说之前20多天经常见到两只在一起的海豹，渔船靠近的时候会游开，经过描述很可能是三哥和玄宝，因为他们身上也有定位器，而且跟其他的海豹有些区别。渔民朋友说附近海域的各种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水质也很好，以前也经常有海豹、海豚等海洋动物在这里栖息和捕食。不过随着季节等变化，海豹也会往其他岛屿甚至更远的海域游走。
0: 通过视频呢，我们看到三哥和玄宝在蔚蓝的大海里顿顿有海鲜啊，天天看风景，哎，咱悬着心总算是可以放下来了。他们在长海海域自在生活，这不仅呢是咱们大连市一次成功的野生动物放归范例，更是咱大连海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证明。我们祝愿三哥和玄宝在这片广阔天地里一直平安相伴，快乐生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晚高峰，来看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呢，来看主播说，科普博主一声吼，985院长摔落马，整列数据末尾全是五，两列之间精准相差0.3，小鼠体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凡读过点书，这种编法都在糊弄，可以说真的是说不过去。但是呢，却频频出现在长江学者团队的自然论文当中。四月以来，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接连举报四所高校五位结清涉嫌学术造假，引发关注。同济大学已经有院长被免职降级，其他涉事高校也已经启动了调查。这件事呢，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并不是造假本身，而是戳穿这层窗户纸的不是同行评审，不是高校自查，而是一个做科普视频的博主。数据荒诞粗糙，造假拙劣潦草，问题论文还能一路绿灯，当事人带病还能一路晋升，为啥呀？说白了，三个词儿：挂职、失察、评论歪。有知情人表示，有些长江学者结清拿到头衔之后呢，经历转向行政科研，往往挂个名，连手下做什么都不清楚，更别提把关数据真假。而论文数量太大，专业太杂，高校院所根本查不过来，学术诚信全靠课题组的自律，评价导向更是推手，发顶刊拿项目才能评帽子拿待遇，数量指标挺硬，质量约束却太软，造假成本太低，收益太大，还能有谁愿意老老实实的做实验呢？民间打假声势大，见效快，但是不能总靠编外人的耿直来捅破这层窗户纸，总让热心网友为防守失陷来吹哨子，切实让制度顶起来，问责硬起来，监督的光照进来，这样呢，我们的科研土壤才能够一定的干净起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在线上收看同样精彩。好了，说说在咱们大连提到滋补你会想到什么？第一个肯定会想到的是咱们海参。可能啊，有些人会说这春天夏天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但实际上呢，海参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2: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3: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1: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4: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单。

好，看完了好吃的，我们再来说说好玩的。下面来关注的是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咱把贵州的精华是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这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览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当中，非常的惬意。再往东呢，是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的像翡翠一般。晚上呢，咱住在西江千亩苗寨，推开窗户那就是万家灯火。哎，吃货呢有福，青岩古镇的卤猪蹄儿软糯入味儿。当然呢，贵阳的地标甲秀楼咱也得去打个卡。这一趟行程呢，咱们是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呢，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报名电话你要记好，是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和我们一起来一个快乐出发。好了，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天气。哇，今天呢，这雨总算下完了，雨过天晴，天空湛蓝，北风阵阵啊，感觉天气是格外的清爽舒适。但是呢，真的是有点晒，有点热。提醒大家呢，未来几天天气真的是很单调，不会下雨。首先呢，周五、周六这两天呢，晴好天气始终相伴，同时气温有点高。我们看到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6到27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18度到19度之间。天气呢，提醒大家可以说是又晒又热。虽然呢，周六风大了一点，但是这种夏天感觉扑面而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可以选择穿短袖。即便是到了周日呢，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但是气温呢依旧是保持在高位啊，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总之提醒大家呢，未来三天天气呢可以说是真的比较热哈，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有所适应，有所准备。你好说了，哎呦，这么热的天儿，什么时候能够凉快凉快？下周初哈，气温会有小幅的回落，届时呢最高气温就是23、24度，最低气温呢是16、17度，天气呢非常的舒适惬意，所以大连呢真的是好天气。好了，感谢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你可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头条号和快手号，收看精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他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他。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

0: 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换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看看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防骗思想总放松？为什么不透过心情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传就是骗，
1: 要看清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伶俐公示我为宣，
0: 人民公安捍卫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许昆林在大连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主动对标一流，用足优势，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熊茂平参加。
0: 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强调要精心组织安排，精益求精筹备，全力确保圆满成功，充分展示良好形象。熊茂平参加。
1: 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熊茂平主持并讲话，李强出席。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李强主持并讲话。
1: 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八届大连国际海鲜节开幕。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6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市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主动对标一流，用好用足优势，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力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好赋能推动2先驱3个中心建设。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调研，请看报道。
2: 便捷高效的口岸管理服务体系是大连3个中心建设的基础支撑。许昆林来到大连航运交易中心，实地查看一站式通关服务大厅，仔细询问边检、海事、海关等部门的协同机制和服务效能，听取智慧口岸、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情况介绍。他强调要聚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下功夫破解堵点难点，创新通关监管模式，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努力实现全程监管、顺势监管、无感监管，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功能，积极发展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助力激发外贸新动能，塑造产业新优势。在辽宁电子口岸有限责任公司，许昆林认真观摩各业务平台，深入了解中国大连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模块和应用情况，希望积极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力推动数据资源汇集开发利用。许昆林指出，大连要建强用好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匹配企业出海需求，强化系统集成、科技赋能，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便利服务，加快发展支撑高水平开放的现代服务业，引入跨境金融、涉外法律、涉外知识产权与标准化等专业服务机构，培育综合物流服务集成商，推动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主动服务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引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共同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生态圈。海风拂面，东港游艇码头与海湾内优美的海景交相辉映。许昆林查看码头设施和服务功能，听取大连游艇产业发展情况汇报，随后来到15库码头乘船体验海上游大连项目，沿航线查看设施景观，了解城市港区规划和海洋文旅发展情况。他强调，大连要全力推动海洋文旅提质升级，坚持全域统筹联动，高水平谋划岸线、海湾、海岛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跃升，要串珠成链，打造彰显大连特色的精品航线，培育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城市 IP， 要加快发展游艇、游轮消费，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丰富场景，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许昆林来到青泥洼商业街，查看街区改造、业态配置，走进大连商场，了解促消费活动、客流量、销售额等情况，希望大商集团发挥商业龙头企业作用，一店一策精准定位，主动打破传统商业边界，积极引入新技术、新业态，实现更大发展。许昆林指出， 大连要结合城市更新，高标准推进商圈建设，优化街区环境，增强文化底蕴，融合多元业态，把商圈打造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要汇聚辽宁优品，加快培育本土品牌，努力振兴老字号，引入更多优质项目和知名品牌，大力发展夜间经济、首发经济、免税经济。要持续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与东北超等赛事联动，有效激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让流量充分转化为消费增量。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调研。
0: 今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安排，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请看报道。
3: 第十七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余位各界嘉宾参加。许昆林来到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实地检查交通保障车辆和活动场地，仔细询问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方案和推进情况，查看中方展示区，了解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等特色活动的策划安排。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会议，听取论坛筹委会、省级工作机制及省直相关部门汇报。他指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在我省举办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经济论坛，是辽宁扩大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办好本次论坛，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服务国家主场外交活动的具体举措，是对外展现辽宁良好形象的重大机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论坛的责任感、使命感，再接再厉，精益求精，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办出水平，办出质量，努力打造成为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许昆林强调，大连作为论坛承办城市，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标准推进各项任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以热情周到暖心的服务彰显辽宁魅力、大连魅力。省直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一盘棋思想，主动担当，既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加强与各方的对接沟通，确保各项活动顺畅精彩。要拓展交流合作，精心策划组织配套活动，调动各市积极参与，促进我省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业深入对接，进一步提高论坛活动的转化率，努力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要强化底线意识，紧盯关键环节和重要部位，组织专项演练，持续完善方案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宣传推介，大力宣传辽宁的文化底蕴、发展优势和机遇，积极推介辽宁的创新成果和产品，全面展示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变化、新气象，广泛调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充分展现我国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省级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强参加。
1: 27号，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指导组及省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为2000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提供坚强保证。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出席。请看报道。熊茂平强调，要充分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性，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政治意识淡薄、党性原则不强，必然造成政绩观偏差错位， 弱化党的领导，阻碍政令畅通。要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宗旨意识不牢，背离初心使命，必然造成政绩观偏差错位，败坏干群关系，侵害群众利益。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脱离客观实际，盲目任性用权，必然造成政绩观偏差错位，贻误事业发展，影响全面振兴大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真正以实干立身，用实际说话。思想防线失守，纪法意识缺失，必然造成政绩观偏差错位，助长不良风气，滋生腐败问题。要时刻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始终做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者、维护者。熊茂平指出，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警醒，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两先驱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决防范和纠治立党卫工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两先驱三个中心高质量发展、党员干部党性原则、新官不理旧账等方面的问题，旗帜鲜明讲政治，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穿透式把提升清单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坚决防范和纠治为民造福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对群众冷漠麻木、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尽心尽力解决群众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社保等急难愁盼，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决防范和纠治科学决策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脱离实际盲目决策、任性用权、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方面的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要坚决防范和纠治真抓实干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急功近利搞数字政绩、不担当不作为、重部署轻落实等方面的问题，大力弘扬真抓实干作风，雷厉风行狠抓落实，敢做善为攻坚克难，久久为功务求实效，全力以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以实干实际交出一份合格答卷。要坚决防范和纠治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系统查改一把手履职不严、带头腐败、重点领域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方面的问题，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熊茂平强调，要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在拧紧责任链条上持续用力，合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要在深化学习上持续用力，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在找准查实问题上持续用力，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具体，要在集中整改整治上持续用力，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在做好建章立制上持续用力，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市委副书记李德新出席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市县开放先导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直各单位、市属国有企业、市属院校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等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0: 今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两先驱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主持并讲话，请看报道。
1: 李强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制定加强社会治理基础“一加五”工作方案，扎实开展矛盾化解治理、信访积案集中攻坚、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工作，社会治理质效稳步提升。 同时，我市社会治理还存在着短板和弱项，必须高度重视，主动发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精准研判我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全面梳理逐项解决社会治理存在的瓶颈问题和难点堵点，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打造更安全、更和谐、更宜居的现代化城市。李强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狠抓关键环节，全方位补齐治理短板，提升治理水平。要全力攻坚信访突出问题，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定不移去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扎实做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要加力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坚持常态化滚动排查，加强重点人员管理，建好用好综治中心，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健全完善社会防控体系，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构建现代化巡防体系，强化重点物品管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维护良好社会治安秩序。要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引导，聚焦2000区高质量发展的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效，深入开展宣传阐释，为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营造强大正能量。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持续理顺权责关系，为基层松绑减负，提升综合调度能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李强强调，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市级统筹，压紧压实责任，聚力解决民生各类诉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推动2000区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提供有力保障。会上，浙江省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金伯忠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主题，围绕枫桥经验的历史和传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标识，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谱写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等三个方面做专题辅导报告。市级领导同志、各区市县开放先导区、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本台报道。日前启幕的东北超开启了注意力经济的盛宴。新华社27号发文，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同时推出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

0: 怎么这么火？点赞这一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城的烟火。一文中说，东北超开幕当天，10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不到20元一张的东北超球票，比大奖还难抢。凭一张纸质票根就能享受100余家景区免票、1000万元消费券、球迷专列和啤酒节狂欢。这是票根经济串起的城市烟火，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体旅商融合试验。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网评中说，东北超火在接地气儿。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上场踢球，19.9元的亲民票价让百姓花小钱享大实惠。火在聚人心，整装东北、东北世家的旗帜下，四省区球迷一家亲。火在新模式，打破行政壁垒，以足球为纽带构建跨区域联赛共同体。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1: 依托人工智能，当下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正成为创业新赛道。但艺人公司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相关的专业社区和政策扶持等，正让越来越多的艺人创业者拔节生长。来看报道。
2: 孙宝在高新区开有一家艺人公司，由于实战经验丰富，近日他和业内资深从业者组建互助共享内生社区，搭建经验互通、资源共享的创业指导平台，既帮助新手创业，自己也从中受益。
3: 一个人创业真的很难，团队小，资源少，很容易陷入一种单打独斗的局面。而我们一起联手打造了这个 OPC 内生社区，核心就是打破创业信息的壁垒，让新手创业者直接对接这种成熟的经验，对接行业资源。
2: 鲍海明也是 OPC 内生社区的受益者，他深耕货代行业多年，拥有成熟业务体系和稳定客户资源，计划开启个人创业项目，但初创阶段面临诸多困难。在社区伙伴们的帮助下，艺人公司顺利创办，业务额也实现翻倍。
4: 因为本身并不是学计算机的，所以说在技术方面是有一定的一个欠缺，大连这边成立的

0: 补贴等内容，每年可最高提供算力补贴20万元，最高可提供
1: 源产学研合作、 OPC 社区建设、赛事活动等维度，推出一揽子精准支持政策，涵盖初创到成长的全生命周期。目前高新区已率先落地东北地区首批 OPC 创业载体。
0: 目前我市 OPC 创业生态正多点开花，全域铺开。高新区海创、金浦新区大连树谷、冰山汇谷等 OPC 社区已相继投入运营。本台报道。
2: 今天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八届大连国际海鲜节在世博广场启幕。作为亚太水产行业年度盛会，展会聚焦产业趋势、创新成果和民生消费，搭建面向全球的贸易对接、消费体验综合平台。来看报道。从深海捕捞的蓝色粮仓，到精深加工的舌尖美味，再到赋能产业的智能装备，来自全球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水产企业集中展示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新趋势。
3: 生产车间的这个清洗消毒的设备属于这个国内的领先这个水平，目标是跟咱们大连的这个水产加工做到深度合作，然后再借助咱们大连的这个平台走向世界。
4: 我们主要是做鱿鱼的深加工，还有一些海味零食的系列。大连的企业们，三文鱼啦，一些高端的海胆，一些系列鲍鱼产品，我希望你可以给到我们，与我们进行一个深度洽谈合作。
2: 我是水产资源丰富、产业链条完备、水产龙头企业、专精特新渔业企业集中亮相，展示智能养殖技术、预制海鲜新品、高端海珍品礼盒等。
4: 新品都叫镇海鞘，韩国的引进的苗种，完了我们在国内我们的海域养殖，但是这个品种主要是用于刺身。我们这次展会我们订单很多，现在是我们就是供不应求的。
5: 加工量最大的霞鳕鱼的话，希望给到消费者更多更好的便捷的应用场景，希望将我们这些新品然后传递给全球，通过这样的一个好的桥梁，能够实现一些新的业务的合作。
6: 清烹和轻食产品，这也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定位。一些商超一些线上的一些达播呀，我们都做了深入的交流。
2: 2026第四届全国海参产业链交易会同步举办，威海市组织7家海参企业组团参会，寻求与我市企业深度合作。
7: 我们有中国海洋大学的院士团队，咱们大连这边有优质的海参、珍稀品种的海参，我们会做基因测序，从这个不同谱系的海参基因的培育是可以深度合作的。
8: 大连海参有其独特的特征，值得全国的海参企业进行学习。通过这种展会的形式，安排了这种企业参观的一些环节，促进海参这个行业往更深更强的方向进行发展。
2: 展会为期3天，将举办20多场行业论坛、新品发布、技艺大赛、公益活动。本台报道。
9: 5月28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0批群众举报问题18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
2: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瓦房店十4件、沙河口区3件、金浦新区3件、中山区2件、普兰店区2件、西岗区1件、甘井的区1件、庄河市1件、市自然资源局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4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2026年5月18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9: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9: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亿91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亿80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亿64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前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喂，
1: 喂，老霍，方便说话吗？
0: 方便啊，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主要是想到你白天的状态，还是有点担心。怎么样？
2: 还好吗？
0: 你就这么关心我呀？
2: 废话，咱俩什么交情啊？
0: 放心吧，我没事。
2: 真的，不许骗我啊！
0: 真的。
1: 那我就放心了。对了，我们台里有档节目想邀请你做嘉宾。
2: 这期是我主持，你有时间吗？
0: 你的节目我当然有时间了。
1: 还是你够哥们儿。那我到时候发具体的信息给你。
0: 好的。
1: 嗯，拜拜。

0: 怎么感觉你接个电话心情还变好了呢？想好我们去哪儿了吗？
1: 好。
0: 怎么又靠回来了？
1: 我想了想，好像没有义务帮你。
0: 啊？啊！这不是霍总。这小祖宗跑哪儿去了？啊！诗诗，
2: 你怎么从霍总车上下来了？你们刚刚干嘛去了？
0: 我要是告诉你我们什么事儿都没干，就是开着车在大马路上转了一圈，你会相信吗？
2: 这霍元宗是不是神经病啊？

0: 你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帅又有点病的吗？
1: 对啊。
0: 不生气了，走。

0: 在干嘛呢？
1: 刚到家。

0: 喂，
1: 干嘛？你想我啦？
2: 平安想你。平安，平安，开镜头。平安。可能他刚来消防站，有点不适应。
1: 阿鼎啊，快到消防站，累不累啊？
2: 累倒不累，但心里有点不适应。
0: 不适应？
2: 可能是你不在吧。
1: 我看不是平安想我吧，是某人在想我。
2: 时间不早了，先挂了。
0: 好吧，那你早点睡觉。
1: 晚安。
2: 晚安。

0: 听指尖专访，
1: 向前看，
2: 小要专，
0: 向左转。

0: 有序，到。今天差不多了，待会。
1: 。是。
0: 。
2: 你们新队员的抢险救援服到了，我带你去领。走。
3: 怎么来了？
4: 我想邀请你参加一档访谈节目。
3: 你是知道的，我不喜欢被采访，更不可能上这种节目。
4: 先不要着急拒绝嘛，这个访谈节目你邀了我们市里杰出青年代表，这是台里给我的任务，你就当帮我个忙吧，好吗？
5: 见家人就去呗，你就当顺便宣传一下我们小火站。对了，雪儿，这节目拍了谁参加？
4: 哦，男嘉宾邀请了进站和老霍。
3: 霍元宗也去。
5: 那进站你更得去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那优秀的话，我们进站比谁都优秀。
3: 我考虑考虑。
4: 激动啊！哎，姐姐看看，想不想我啊？啊？
3: 对了，那个节目霍彦宗确定会去吗？
4: 对啊。其实可以趁这个机会你们了解一下，我相信你们彼此了解以后会成为好朋友的。
3: 我为什么要跟他做好朋友？

0: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没有。没有。金石川，叫你呢，你干嘛突然生气啊？
1: 没有。你明明就生气了。我就不喜欢你夸别的男人，尤其是慧英总。
0: 金石川，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来越在意我了？我还有工作，你走吧。
1: 不行，没说清楚不能走。对，我很在意你，而且是非常在意。 你说的那个节目，我会参加。嗯。

0: 政委，我想请一天假，去电视台录个节目。上电视做嘉宾，嗯，好事儿，这个家我准了。谢政委。
1: 哎，我记着以前你拒绝什么上电视接受采访做嘉宾，
0: 这现在怎么突然就变了呢？啊，
1: 我去帮朋友个忙。
0: 我就琢磨着啊，你小子从集训队回来之后吧，变了。这人呢，变得开朗了，变得爱说话了，变得会说会笑了。到底是谁把我们这块钢板重新给锻造了啊？这个，我猜猜，许来。我就说你小子必须盯住了，你小子必须。
1: 政委，我忘了。
2: 我还是带队，我先走了。哎，别忘了我跟你说的。
3: 怎么样，可以吧？不错呀，穿上挺精神的。
2: 哎，啊，这上面怎么还有我血型呢？啊，
3: 这是为了咱们消防员在救援一线的时候，如果负伤，可以第一时间确认血型，进行抢救。
2: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永远都用不上它，这样你永远就不会受伤了。

0: 这是最近的通告，你看一下。怎么还有访谈节目啊？这种节目话题度也不高，我想休息休息，你帮我推了吧。哦，我看了其他嘉宾的名单，都挺正向的，而且这个节目的定位呢是优秀青年代表，对你的形象提升有好处。对了，这个里面有个嘉宾，你认识的。谁啊？ 云开集团的总裁霍延宗，你们上回见过。啊，所以，
1: 我改变主意了，我要参加这个节目。
0: 嗯，那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0: 欣姐，这次节目邀请的嘉宾有这两个人啊。哦，两人同时上徐来的节目，这下有意思了。
1: 谢谢你。

0: 这个电脑，他应该是睡了吧？下班。走啊，金湛。今天剪辑也太多了，这个节目录制的时间和流程，我专门给你标注好了，一定要记得看哦。
1: 我会认真看的。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注意身体，早点休息。
2: 金石川居然给我发表情包了，他是在跟我撒娇吗？
1: 为什么还没睡啊？
0: 今天警情比较多，刚回队里。
1: 那你肯定很累吧？累了就不用回我信息了。
0: 没事，习惯了，和你发信息很放松。

0: 哎，金湛，嗯，竟然这么香呢？有吗？瞧你这身打扮，你该不会要趁这个机会跟雪莱表白吧？
1: 我跟你说，这个是你表
2: 白什么呀？什么表白？啊？
0: 哟，金湛，这么香呢？
1: 那可不，嘿，
0: 金湛今天这浑身上下就散发着一种高贵的气息，
2: 太高贵。
1: 我不跟你们聊了，哎，这
0: 别走啊，金湛，
1: 你赶紧去电视台录节目啊，别迟到了，别紧张啊。

0: 你今天真漂亮，是吗？我还有点不习惯呢，平时都穿裤子。我觉得挺适合你的。姐，导演让我问一下你嘉宾的多少期了没有？哦，这是我摄影师小周，你跟他去休息间休息一下。我等一下进去穿，如果导演问起来，帮我脱一下。
1: 霍总，这边请。
0: 一会儿见。
1: 好，那一会儿见。
2: 霍总，您先在这儿休息一下。好的，谢谢啊。剩下的我自己来，你们先出去吧。
3: 好的，
4: 好的。
2: 霍总，又见面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节目组邀请我来，我就来了。没想到你也在这儿。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1: 缘分就算了，巧合而已。
2: 万一不是巧合呢？

0: 邪门了，这个点不应该堵车啊。
1: 注意注意，霞飞路出车祸了，有人被压了，路都堵死了，别从这儿过了啊。
2: 我就在这里下车。
3: 我在霞飞路，很严重啊，快来救人。
4: 是报警了吗？
3: 报了报了，120打过了。
5: 有人被卷了。
2: 我是怀港消防员，有没有头晕恶心？
6: 有。
2: 有没有知觉？
6: 有。我腿好痛。
2: 我看到你的左腿被压住，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吕飞翔。
2: 吕飞翔，听我说，我很快把你救出去，忍耐一下。
3: 有伤者被压在车底下，我需要帮忙，能帮忙的都过来。
2: 霍总，你看一下这个。来，试试看一下这个。这个呢是咱们今天采访的一个大概流程。等会儿我先拍一段，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咱们随时沟通。啊，徐来，金站长怎么还没到？
7: 不好意思啊，导演，应该在路上了，再等一下。不好意思，各位。
8: 到底还要多久啊？我们实施的行程是有时间安排的，你们也太不守时了吧？
2: 是啊，你怎么沟通的？为什么不给嘉宾把时间安排好？不好意思有什么用啊？
9: 导演，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预备一套备选方案，如果靳站长没有及时赶到的话，主持人可以多向我和于诗诗小姐提问，补上空档。正好我和于诗诗小姐接下来会有合作，也算是宣传预热了。我相信诗诗也会愿意配合的，对吧？
10: 既然霍总都这么说了，我怎么会不愿意呢？
2: 那太好了，咱们就这么办。
3: 哎，来，快快快，
11: 还有没有人？
3: 来来来，
11: 我们人不够。来，过来帮忙。
3: 来来来，
11: 过来，
3: 来
11: 来来，
3: 我来。
11: 大家一起来，
3: 来来来
11: 来来来。一二三。
2: 伤者意识清楚，腿部被车子压住，你们尽快看看。
3: 好，知道了，谢谢。
5: 坚持住。
2: 剩下的交给你了。
5: 我去给你添点水，你坐着。化验证。
12: 再左一点，
13: 我这边没问题。
10: 那个主持徐来，你喜欢他吧？
9: 对，
10: 那我也太失望了。作为竞争者来说，他有点太普通了。
9: 你们不会是竞争对手，因为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10: 跟你开个玩笑，干嘛这么认真啊？难不成还怕他介意？
9: 他不介意，是我介意。
10: 你就这么喜欢他？还准备和他结婚？
9: 没错，我会和他结婚。徐来是我认定的女人。
10: 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我们拭目以待。
5: 二位喝咖啡吗？

来，跟我们准备，我们临时调整一下访谈内容和嘉宾座位。徐兰，你赶紧增加几个针对现场嘉宾的提问和互动。

0: 喂，
1: 抱歉，我临时遇到紧急的状况，刚到电视台，你那边还没开始呢。
2: 太好了，夏经理。嗯，
0: 导演，靳舰长已经到楼下了。
3: 人来了，那不用改计划了，按照原来的计划走，好好准备开场。
4: 导演，我认识靳家，我去接他。

0: 小钟，欣姐，有事儿吗？你是不是要去接进石川站长啊？哦，对。
1: 我替你去吧。路上我还可以跟进站长对对稿子，帮徐来分担一点压力。你回去帮徐来吧。嗯，
0: 那行吧，谢谢欣姐。不客气。
2: 是进石川站长吧？我是徐来的同事，他让我来接你。请。我来晚了，会不会对徐来的工作有影响？一开
1: 始导演是有点不高兴，不过后来呢，幸好有霍总在，帮徐来都挡过去了。我们台里的人都可羡慕徐来了，有霍总这样既温柔又体贴的未婚夫。
2: 未婚夫？
1: 对啊，台里的人都知道，徐来和霍总的关系很不一般的。
3: 霍总刚才也亲口说他跟徐来马上就要结婚了，怎么，徐来没有告诉过您吗？啊，看来是我多嘴了，可能他不想让您知道吧。您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老霍，卖掉了。
4: 我帮你吧，来，请进站长。谢谢。
3: 终于来了，一直在等你。
5: 我有话想问你。刚才，
6: 金站长，哎，你好。 我是负责这个节目的编导，这个是咱们今天要采访的流程，你看一下。这边请。服装，调整一下金站长的衣服。徐来，准备开始。
4: 好。

0: 欢迎收看《淮港访谈》。今天我们邀请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消防员、企业家和青年演员。
1: 三位虽然身份不同，但都是我们淮港市杰出青年代表。非常荣幸可以邀请三位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非常想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先从消防员开始介绍。这位是淮港市消防特勤站站长靳世川。听说靳站长也是刚刚从任务现场赶过来的。
2: 是。
1: 靳站长不仅是消防站的站长，同时他也是地震救援队的队长。地震救援队刚刚建立不久，我本人也有幸参与其中。同时呢，我也记录了一些地震救援队组建的过程。
3: 台里的人都知道，徐来跟霍总的关系很不一般的。
1: 作为一名消防员，靳站长每天都要经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抢险救援任务。想请问一下靳站长，在过去的任务当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如果要说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十年前会宁地震。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参与了救援，我还是消防的新兵。

0: 当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灾难现场，我没法用语言去形容我看到的惨烈画面。
1: 什么在你们那儿吗？
0: 这是我跟你出的第一次任务，追风好好表现。走，到他的房屋。受伤的群众，他们的家园在顷刻之间不复存在。作为抗震救援队的一员，我们和时间赛跑，夜以继日的搜救，转移安置受伤的群众。因为每早一分钟救出伤者，就多一分生还的希望。
1: 你们那怎么样？川儿，
2: 起来了。
1: 怎么样？看这情况，很难再有生还者。
2: 看看，
3: 你再找找吧，万一有奇迹呢？
2: 大家注意，队长说会有余震发生。依次往外撤，快！都撤！
1: 先撤！快！

0: 经过那一次的救援，我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也见证了生命的坚强。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应该坚持不放弃。所以，这也成为了我以后的使命，还有职责。
1: 感谢靳站长分享他的故事，听完以后，我也感受到了消防人员的伟大，他们竭诚奉献，救人民群众于危难，是这个时代的英雄。360行，行行出状元。无论我们身处在哪一个岗位，都可以谱写出不一样的人生。
2: 霍总，今天
1: 我跟阿姨一直担心你会紧张呢，没想到你表现这么好。
0: 录完节目会有事吗？
1: 怎么了？
0: 我在外面等你，有事想问你。
2: 客气。
1: 好，
3: 徐来，请你补录一下栏目的旁白。
1: 没问题。那你等我一下。
2: 霍总。
0: 哦，对，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还有别的安排。上电视栏目这类对外的工作，需要跟云台宣传部对接。这件事我会记在心上。
4: 辛苦他，辛苦他，辛苦。
0: 咱们有时间再约。
2: 好，那我们后面再约。

0: 我们俩是在一起的，你怎么会知道？
1: 惠宁地震那次，本来是徐来和我约好一起去的。要不是我晚了一步，他根本就不会认识你。你告诉我这些干嘛？
0: 我早就告诉过你，离徐来远一点。你是以什么身份告诉我这些？你凭什么干涉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凭我爱他，就凭这些年守在徐来身边的人是我，不是你。 我和徐来之间的感情是任何人无法代替的，徐来最终的选择也会是我。
1: 你们真的要结婚？

0: 你和那个主持人，我怎么看着是你在一厢情愿呀？
1: 这和你有关系吗？
0: 本来是和我没关系的，但是我看他心思完全不在你身上，所以有点替你着急。要不我帮帮你吧，试探一个人在不在意你，妒忌是最好的试金石。
1: 什么？你试试。
2: 怎么了？干嘛呢？松手！
3: 你问他在干嘛？
2: 怎么了，老霍？
1: 不知道啊。靳站长突然来抓我衣领。
2: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这种人不值得你维护的。
1: 我没事去了。我和靳站可能有点小误会。
3: 算我多管闲事。
2: 哎，老霍，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了？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啊？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真不知道。
2: 他不像是会无缘无故生气的人。
1: 你那么相信他，那你还维护我？
2: 当然了，我们十几年的交情，你要是有事，我第一个就冲上去。这里面应该是有什么误会，我相信你。也相信季时川，别往心里去啊。
1: 放心吧，我没事。
4: 哎，进展回来了，进展回来了。
5: 进展，
4: 哎，进展，
5: 回来了。
4: 进展，怎么样？今天录节目是不是特别顺利？
6: 哎，那还用说吗？有徐来在，肯定顺利。
7: 我都能想象到两个人在节目上暗送戏。
6: 太羡慕了！哎，
8: 到时候咱们一起找细节啊。
9: 好，
10: 好，
1: 找什么找？很闲吗？你们？啊？
7: 你跟徐来吵架了？
1: 别提他了。
11: 如果要说印象最深的，
4: 你说。
11: 应该是
4: 金让你上节目，你别紧张啊！你，哼，
12: 徐教官上镜还挺好看啊。
11: 哎，我去，是我第一次。
13: 这霍元宗真帅了。
1: 他哪里帅？我一点都不觉得。
4: 帅肯定是没咱们进展帅啊。但是金湛，你上节目你好歹稍微笑一笑啊！你看你脸臭的。
6: 可以了，我觉得。
4: 干嘛？我又没说错呀。
14: 你干嘛这？
15: 不是脸是挺臭的吗？
4: 哎，你们看。现在脸更臭了。
14: 班长，霍元宗年纪轻轻就是云开老板，有钱有能力，肯定招女孩喜欢。
1: 这种破节目有什么好看的？都给我出去训练去。
4: 不是，
1: 准备。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踩个地能凑凑什么？
3: 我八事儿。
4: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0: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1: 你就能让？
2: 不能。
1: 我也感觉不行。
3: 肯定不能。
4: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0: 我谢叔叔。
4: 好，行行。叔
0: 叔再见。
4: 哎，再见再见。哎，我这小姑娘真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能让都能让。嗯。
5: 练大连动能腰。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

0: 好像这次彻底让我搞砸了，平安，我该怎么办？
1: 姐，组长通知开会。你帮我请个假，出去一趟。
2: 啊？
1: 陆安琪，健身穿呢？
2: 现在还在里面呢，我刚训练完出来。
1: 我跟你说，自从他录完那个节目过后，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刚好他今天休假，不跟他劝一趟。嗯，徐教官，你可算来了，你赶紧去看看他怎么了吧。哎，金志川，
3: 静子了。
1: 金志川，你到底怎么了？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 能告诉我到底怎么了吗？老虎哪里得罪你了？我跟你说话呢。我没什么好说的。金志川，哎呀！
3: 你没事吧？是不是晚了？
1: 有事。
3: 你知不知道这两天因为你，我心里乱糟糟的？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1: 你是不是要跟霍云松结婚？
3: 什么跟霍云松结婚啊？
1: 你先回答我问题。
3: 当然不可能了，他是我朋友。
1: 你是真的不会跟他结婚？
3: 不可能，我徐来从始至终都只有你靳世川一个人。
2: 所以你那天是为了这个事情生气的？
1: 没有。
3: 你怎么不直接问我呀？
1: 就这么害怕我嫁给别人啊？
3: 才没有。没想到我们靳大站长还是个大醋坛子呢。
2: 我不是。
3: 你是？
1: 不是。
3: 大醋坛子。 大醋坛子，大醋坛子。

0: 我好像真的被你扰乱了。以前我遇到多危险的情况，我都可以冷静处理，但唯独是你，我就不能。你绝对是我的意外。
1: 我脚受伤了，骑不了摩托车。
0: 我送你回家。
1: 你会骑摩托车啊？
0: 嗯。灭火装甲车我都开过，有什么车没碰过？
1: 这么全知全能，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我重不重啊？
0: 我每天负重爬10层楼，抱你一个绝对不是问题。

0: 钥匙。嗯？钥匙。
1: 哦，哦。你知道瑞奇吗？
0: 你刚才不是都把自己交给我了吗？你乖乖坐好就好，扶着我的腰。

过去我总在想，幸福是什么？它的有效期到底有多长？我曾以为幸福不过是一瞬间的感受，就像烟花一样短暂，轻易就会被遗忘。现在的我，好像终于找到了答案。幸福，是心里有所期待，是念念不忘后的回响。就像多年以后，我依然会记得，曾经在一个平常的下午，靳时川骑着车，我坐在他的后座。每每想起，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0: 这是 TC 这一季度的营收数据，比上一季度整体增加了0.4倍的纯利润收入。能够取得这么好的业绩呢，主要是依靠了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项目——车载冰箱。大家请看图片。
1: 季度报表我看了，成绩确实不错。去年的车载冰箱收购案，集团原本以为会亏损，没想到在孙总的操作之下，还真扭亏为盈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这离不开各位老总的关怀。我们呢是尽量的压低了生产成本，吸引了消费人群，保证了营收。我认为只要薄利多销，抢占市场，业绩自然就提上来了。在下一季度，我们计划要扩大生产，加大营销，吸引更多的消费人群，抢占更大更多的市场。我个人认为 TC 公司呢现在正在发展中，我们应该乘胜追击，当然这就需要我们集团的资金支持了。
2: 扩大生产这件事情，我认为还是不要操之过急，谨慎一点比较好。
0: 霍总，您是还有什么顾虑吗？
2: 业绩固然很重要，但是还是要稳定一点的好。
0: 但是 TC 公司现在
2: 目前阶段，对于 TC 来说，开拓市场的时机还不成熟，再等等吧。
0: 好的，霍总。
3: TC 为集团创造了这个季度20%的利润，按理来说，霍总应该支持扩大生产，他为什么反而不看好啊？
4: 霍总应该有自己的考量。
0: 什么考量？
4: 他就是害怕 TC 公司上升得太快。

0: 孙磊的提议还行啊，为什么不让他试试？孙磊涉猎过矿业，有传闻他这个人急功近利。如果这个时候给他增资，我怕他野心膨胀的过快。为了利益而失去底线的人，我不会为他承担这个风险。也是。我听说你参加徐来主持的那个节目了，靳世川也去了。 你俩情敌在一起没打起来，差点，真的假的？准确来说，是他单方面想打我，但是我赢了。他想打你，你赢了，什么情况？跟我说说。我没有功夫跟你说了，我得走了。走哪儿去啊？去找徐来。唉。
1: 二大不中留啊！你边儿去。你不是脚疼吗？嗯？
2: 不疼了。
1: 不疼了。
2: 不疼了，不疼就好了，以后就不要乱跑了，小心啊，照顾好自己。我先走了。哎，上一次的吻是反击，这一次的吻是什么？
1: 主动进攻。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觉我越来越紧张你，越来越在乎你，越来越想亲你。 喂，
1: 喂，秦姐，支队有个临时会议，叫你过去一趟。
0: 好，知道了。突然有个临时会议，我先去了。

0: 你不是找徐来去了吗？怎么自己在这儿喝呢？我刚看到他和靳世川在一起。嗨，多大点事儿，我给你喝，挺能喝呀你。来，来呀。
1: 你行啊！别喝了。不是你这样，你自己在这纠结有什么用啊？你直接去找徐来多好啊，跟他说清楚。我没找过吗？我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可是好像我每次都晚了一步。
0: 那你想没想过，徐来要是真跟靳世川谈恋爱了，你怎么办？
1: 那我肯定会疯。
0: 那就疯啊，别憋着。再不疯就晚了。

0: 上一次的吻是扳机，这一次的吻是什么？
1: 主动进攻。
2: 怎么办？才分开这么一会儿，我好像就已经开始想你了，好想见你。
1: 很快就会见到的。
0: 这么快就来了？老霍，怎么是你啊？
3: 怎么？看他是不是很失望？
0: 没有，这么晚了我接干嘛？
3: 雪，你答应我，不要爱上别人，好不好？
0: 说什么呢，老胡？喝酒了？
3: 没有，没喝醉。我现在很清醒。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也不是醉话，包括那天在节目上我说的话，都是真心的。
0: 请问霍先生是最初的理想是什么？又是因为什么改变的？
1: 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军人，后来因为喜欢的女孩，才改变了志愿。
0: 这个女孩也太幸福了吧！既然可以让霍总为她弃荣从商，既然聊到这个话题，那么我也代表广大女性来问一问霍总：作为像您这样优秀的企业家，择偶标准是什么？
1: 我的择偶标准就是像主持人你这样的。
0: 霍总太会说笑了。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女演员于诗诗。
3: 雨兰，我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向你表明我的心意，可是我现在等不了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被别的男人抢走。我爱你，我爱了你整整13年，比任何人都爱得早，爱得深，爱得久。
0: 不是，老霍，你到底在说什么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甚至把你当我的哥哥。
1: 我不想和你做什么朋友，我也不是你的哥哥。雪兰，我是认真的。
0: 你醒醒，老霍！对不起啊，对不起。你可以先回去吗？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睡了。

0: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呢，怎么知道啊？我怕我说了会失去他，连朋友都做不成。
1: 干嘛？什么表情啊？后悔了？
0: 对，后悔了。做你的朋友很累的，好不好？

0: 老霍，昨天跟我表白了。嗯，猜到了。猜到了。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迟钝？你们两人啊，一个想太少，一个想太多。是不是让老霍的表白吓一跳？ 其实吧，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发现。其一呢，你俩从小一起长大，你性格又偏男孩，压根就没把老霍当成男人看。其二，老霍把感情藏得太深了，太理性，总顾虑这顾虑那的。当初能跟你表白的时候，你出国了，结果你一回国，又来了个警示川。那。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从上次地震吧，他豁出命去找你，我就开始怀疑了。后来看出他的心思，还是因为高考改志愿。老霍一直以来的理想就是跟他父亲一样做军人，他为了出国找你，作为交换条件才答应他妈从的商。

0: 喂，老胡啊。老霍，哎，你怎么来了？啊？
1: 惊不惊喜？
0: 惊喜！
1: 我申请了这个学校的金融系。
0: 金融
2: ？July, is this your boyfriend?
0: No。你怎么突然念金融了？
1: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嘛，所以就来了。
0: 真的假的？带你去看看。
1: 假的，走。
0: 走。
3: 我们学校好看吧？
1: 不错，就是有点冷。
3: 对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你先说。
3: 我先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很优秀，很优秀，优秀到闪闪发光那种。这样才可以跟闪闪发光人在一起。你呢？
1: 我的梦想就是想
3: 哦，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找到多年前救我的那个消防员哥哥。
1: 就是那次地震的时候救你的那个消防员？
3: 嗯，当时我们有个十年之约，长大后我要去见他。

0: 你呢？我的不重要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 我早告诉你，你就不会爱上金石川了吗？徐来，我知道，你爱了金石川很久，但你知道吗？老霍爱了你更久，在你没有认识金石川的时候，他就已经爱着你了。他无时无刻不站在你身后。其实你应该回头看看他。

0: 哎，我说，今天进站新奇的真不错，肯定是跟那个徐姐和好。我看八九不离十。哎，你们知道吗？我昨天看见进站骑摩托车送的徐来，徐来搂着进站腰呢。哇塞，这么亲密！哎，该不会真谈恋爱了吧？
1: 怪不得进站脾气最近这么……恋爱中男人情绪波动都这么大吗？问我？
2: 我又没谈过恋爱，我怎么能知道？哎呀，真羡慕进站呐！我也想谈恋爱。
3: 你可拉倒吧，你连目标都没有，你还谈恋爱？
2: 谁说我没目标了？
1: 谁啊谁啊？我认识吗？
2: 你连个姑娘见面聊天都没有？哎，那女大夫，哎。
1: 怪不得你前两天老往医院跑，
2: 感情见相好去了。还有陆芳琴，
1: 我跟张医生啥也没有啊。
2: 你跟啥也没有？只不过最近确实也没见到张医生，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哎，白江，啊，
1: 要不你给我两拳吧。
2: 你有病啊？
1: 我没病，拿什么理由去见张医生啊？
2: 我看你是真有病，
1: 相思病，
2: 神经病。
0: 好好干活去，这个得收拾好。先走了啊，进站。

0: 金家，
1: 你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3: 金展，一起打球去啊？
2: 你们去吧。
3: 啊？
4: 那我们去了。
3: 我们去了。走，
4: 我去把家长叫去。
3: 好。
2: 爷，
5: 你小子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啊？你还知道有我这爷爷吗？
2: 前段时间比较忙，我在组建救援队，一直待在训练营里。
5: 我不管你这当站长的忙不忙，你也是我孙子。哎，我正式通知你啊，今天晚上必须回家陪我这老头子吃饭。
2: 收到，今天晚上我去看你。

0: 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军人，后来因为喜欢的女孩，才改变了志愿。我才发现，原来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玩笑里，都藏着老霍的真心。我知道自己无法回馈老霍的这份深情，但希望有一天，他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
1: 有些话，我想当面和你说清楚。
0: 对不起啊，昨晚是我太冲动了。该说
1: 对不起的是我。对不起，一直没有察觉到你的感情，还心安理得接受你的照顾。对不起，让你一直孤独地站在我的身后，却没有回头看看你的真心。
0: 我不需要你的对不起。
1: 让我说完吧。 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能为你做什么，我应该为你做什么。想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了，那就是为了你，我不能做的事情。我不能在明知道你的感情的情况下，还继续接受你的好。我也不可以自私地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0: 你别再说了。
1: 我没有办法和你做爱人，更没有办法回应你的感情，所以在你理清楚感情之前，我们暂时先不要联系了。 我怕我会伤害你，我也不知道如何面对你。
0: 所以，我是要失去你了吗？不是，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不想和你只做朋友啊。
1: 作为朋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你走出来，这样对你对我都好。
0: 徐兰。

0: 救援队的组建工作还顺利啊？嗯，非常顺利，全员通过。嗯，我碰到老文了。嗯，他还夸你呢，说你带兵有方，训练有素。他也不看看是谁的孙子。小时候你上学，让我放心；大了工作呢，我也放心。就是你这个人的生活问题。
1: 你让爷爷我呀不送心呢。这个周末呀，你抽空回来一趟。我那战友老乔，他要带他孙女到咱家来做客，你们俩见上一面。
2: 爷爷，这都第几次了？你还有多少个战友啊？
0: 还真不多了。世川，你要是再不着急，我那些老战友的孙女儿都结婚了。
2: 我不着急。
0: 你真打算一辈子不结婚不成家呀？啊，打算孤独终老啊？
2: 爷爷，其实我……
0: 你打住！你是不是又要说，工作危险呀，家国不能两全呀？这大道理我懂，啊，我只是觉着这样，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呀？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将来死了。 都没法见他们。
2: 哎呀，爷爷，别说死这个字，多不吉利。吃饭吧，别生气了啊，吃饭，我有分寸。

0: 小川，都12点了，要不你先去睡吧。等爸爸回来，明天我们吃蛋糕好不好？
1: 不，我一定要等我爸回来一起吃蜡烛。

0: 喂，
1: 嫂子，金队出事了，刚才在火灾救援现场执行任务时受了重伤，现在正在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但情况不是很乐观，要有个心理准备。
0: 我马上过来。

妈妈，爸爸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妈妈，爸爸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妈妈，我也能看不见。

你饶了

0: 心里有个心结，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好好的跟你聊一聊。可是你现在大了，懂事了，你应该知道，你是你，你父母是你父母。当年他们的事情那是意外，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和他们一样，不能组建一个安稳的家呀。
1: 爷爷，我已经有喜欢上的人了。
0: 你有喜欢上的人？刚认识的？
1: 刚认识，也不是，认识了十年了。
0: 十年？你骗谁呀？哼，你从来没跟我提过呀。你要真认识十年，你现在把他领来我看看。
1: 我现在还没有跟他确认好关系，我确认好关系，立马领回来给你看好不好？
0: 那你现在就跟他确定这种恋爱关系，把他领来我看看。
1: 我现在要回站里工作，相信我吧，没骗你，我确定好了，带他回来见你，好不好？啊！哎，别看这个了，相信我，不要再操心了啊！戴眼镜，好了。我走了，没骗你。
0: 这孩子云里雾里的，真的假的呀？
1: 平安，你是不是也想他了？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老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二好，我们的九九六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谭姐姐啦，平安最近的情绪不太好，毕竟你是他的训导员，所以带他来看看你。

我发信息给你，你没有回，打电话也没接，我就担心你出事了。没事吧？发生什么事了？

0: 今天晚上好好记一下啊，行啊，都好久没有见了。
1: 是啊，你看什么呢？你们去包房等我，我一会儿过去遇见个朋友。
0: 那行啊。
1: 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怎么一个人？你不是不喝酒吗？怎么？心情不好？
2: 走开，别烦我。
1: 你放心，我对心里装着其他女人的男人没有兴趣，我只不过是觉得你人还不错，可以做朋友。
2: 什么朋友？不缺朋友。
1: 干嘛？戳到你痛处了？
2: 整整扮演了13年朋友的身份，我最痛恨，也是最不敢割舍的，就是这朋友的身份。可是现在，我连做他朋友的资格都没有了。

0: 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伤害了一个朋友，感觉很愧疚。
0: 你相信缘分吗？嗯，亲人之间讲缘分，朋友之间也讲缘分，爱也是。我经常觉得人生就像一个十字路口，有一些人陪着你走，可走啊走，走到一半，他可能就消失了。可有一些人，你来不及跟他告别，就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他就消失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路口会遇到谁，就好像我一样，没想到10年后我会在这个路口遇见你。今天累了，什么都不要想。

你就别喝嘛，喝醉了还要人照顾。我一个大明星，干嘛要照顾一个醉汉啊？我这心动的发型都乱了。哎，你家在哪儿啊？我把你送回去。醒一醒，你家在哪儿？醒一醒，你告诉我你家在哪儿，我才能把你送回去啊。

是这样，这边小心。这边。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这是我家。
1: 你家？那我怎么会？

0: 你都不记得了？
1: 昨晚的事我忘了。如果我对你做了什么出格的事，那我向你道歉，我会想办法补偿你。
0: 你打算怎么补偿我啊？钱我不缺，但你这人确实挺吸引我的。
2: 好了，不逗你了。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我是不想看见堂堂云开集团的总裁醉酒露宿街头，才勉为其难把你带回来。你怎么来了？
3: 老霍给我的定位啊，这你家呀？
2: 不是我家，是你家。请进。
3: 老霍在你这儿住了一晚上。他人呢？
2: 把自己锁屋里不出来了。

0: 你和于诗诗到底干嘛了？什么关系啊？不跟我说说。什么关系也没有啊。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在人家家里过夜，骗傻子呢？
1: 我昨晚喝醉了，什么都没发生。
0: 哼，你还信不信？哎呀，看来是高估你了。我还说你开窍了呢。
1: 被徐来拒绝了之后，另寻新欢了。你都知道了？啊，徐来昨天来找我了。
0: 哎，怎么说的？
1: 还能怎么说？诉苦呗。不过我也看出来了，徐来挺苦恼的。
0: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我了解许来。如果我现在继续死缠烂打的抓着他不放，他只会躲得更远。
0: 不是，那你就打算这样一辈子避开不见面了？
1: 我不会放弃许来的，我一定会让他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0: 我帮平安翻译一下。早上好，刚跑完操，今天天气很好。
1: 走啊，今天阳光明媚，心情也跟着明媚了起来呢。
0: 看来心情不错，那我就放心了。怎么了？
2: 没什么，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昨天晚上陪着我。
3: 好像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你总会出现。
2: 十年前是这样，十年后也是。
0: 时间过得真快，没想到我十年前救的女孩，十年之后回来找我。
3: 其实有个问题，我很早就想问你了。
1: 嗯。你会记住每一个你救过的人吗？当年你救了我之后，为什么还会来医院看我？
0: 可能是在你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看到你可能需要帮助，需要关怀。因为在我以前最无助的时候，也有一个这样的人温暖过我。
4: 他头部的外伤压迫到视神经，出现短暂的失明，别担心，过段时间就会恢复。
5: 好，好，好，谢谢医生。哎，别动，你醒了，石川，别动，别动。
6: 妈妈呢？
5: 啊，妈，妈妈。
6: 妈妈在哪儿啊？
5: 你妈妈上班去了，石川，听话。哎，
6: 妈妈也受伤了。
5: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你妈妈着急。
6: 妈妈呢？妈妈说爸爸。
5: 你妈妈跟爸爸去远地方了，爷爷看着你啊，听话，别闹啊。别哭，别
6: 吵，爸爸，
5: 石川，听话，听话，石川，石川，石川，石川，听话，听话，石川，石川，爷爷看着你，
6: 爷爷，我要让爸爸来，
5: 爷爷看着你啊。石川，石川呀，石川，石川，石川。

0: 胡老师家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听说了，太惨了。这老公出任务的时候牺牲了，胡老师去医院的路上又出了车祸，哎，夫妻俩就这么走了，这就留下这么一个儿子，
1: 可不是吗？你说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呀？这么小就没了爸妈，太可怜了。

0: 小哥哥，好听吗？这是我最喜欢的老师教我的，他特别爱笑，他可不希望看到你哭哦。
1: 你能再弹一遍吗？
0: 那你可不许哭了哟。

0: 你们后来还有见面吗？没有，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后来我曾经去找过他，但没有再遇见到他，连他长得什么样我都忘了，记不清了。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
1: 该不会是你的初恋吧？当然不是，别瞎说。万一他跟我一样回来找你怎么办呀？
0: 你们之间都发生过什么呀？你跟我说说。
1: 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说吧。反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为什么那个约定是10年之后？
0: 因为你很优秀呀，身上带着光，你让我也想成为闪闪发光的人，这样才能跟你站在一起。
1: 其实我也曾暗淡过。 是你重新把光带回来给我。
0: 你说什么？
1: 没有。我们见面再说吧。
0: 好吧。那我挂了。拜拜。
1: 拜拜。

0: 喂，小周，南港路发生重大事故，情况危急，我现在没有时间和台电和你汇合了，你带上器材，我们现场见。嗯。
1: 那请问怎么回事啊？哎，交警同志，
2: 请问怎么回事啊？我们怎么办？交警同志，
1: 怎么回事啊？
3: 那我们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
3: 那我们怎么办？
1: 这不理呀。
4: 消防员马上就过来了，千万别动啊！小朋友，别动啊！别动，别动，朋友，不要动！我们马上就得出去，不要乱动。
5: 消防员同志，改装房车内还有人被困，需要救援，
4: 现场交给我们。好的，辛苦了，桃子、大鹏，对车子进行牵引固定。刘旭、崔佳楠、张扬负责房车救援。
6: 是。
4: 你跟我下去。
6: 是。
7: 把确认身份记下。张扬，黑灯，准备过身。
8: 是，
7: 跟我上去。站！站！愣着干嘛呢？
8: 啊，知道了，
7: 快！

0: 我们要赶快送医院，快！
1: 男人一直用着自己身体护着妻子，才避免更大烧伤。你说他还能活着吗？咱们消防员只负责现场救援，咱们多争取一秒，为客人员就多一份生还的希望。
2: 局长，情况如何？姐，现场一辆房车和小轿车相撞，房车上的被困人员刚被救走，小轿车悬停在那边的桥墩上了。
3: 走，去看看。
2: 好，快快！
4: 刘旭，
2: 刘旭，
4: 情况怎么样？
2: 今天核桃在那边救人呢。
3: 走。
2: 罗晋。
4: 电视台记者徐来，南港路刚刚发生了一场重大交通事故，一辆房车与小轿车相撞。 房车内起火，有人受困，而小旭，
2: 别跑，别，罗宝琴，压住车尾，
5: 是。
4: 要不要去看一下？现场救援是消防员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新闻报道。继续。
2: 可是，静在还在上面。
4: 就是因为知道他在，所以我才相信他。各位观众，我是怀港电视台记者徐来。
2: 罗宝琴，别带。

0: 相信我，把手给我。我没事，快去救救我爸爸！你一定要保证孩子安全，相信我。 把手给我，给叔叔。很棒，很棒，来，妈妈过来。对，
1: 快把他带出来。

0: 接住孩子，捡一头，来，来，金勇敢，来，小心，来，烫进去，对，好，走，慢点，慢点，小心啊！
1: 连长，我们已对车辆进行牵引固定，你可以往前移动实施救援了。
0: 忍耐一下，把你的座位往后移一下，忍住，一、二、三，放心，安全带，安全带，来，系住，系。

给我上！

0: 现场已处置完毕，现场已处置完毕，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可以恢复通车，可以恢复通车。
2: 好了，
3: 叔叔，
2: 哇，
3: 超人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和爸爸。
2: 我不是超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消防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4: 消防员比超人还要厉害。超人叔叔，我长大以后也要当消防员。好，我们等你。
5: 谢谢叔叔，叔叔再见。收队。
6: 谢谢装备。
7: 是。
8: 刚才我害怕死了，我一直逼自己冷静，但是发现我根本冷静不下来。

0: 刚刚我悬空的时候，我突然很怕，我很怕我会掉下去，因为如果我掉下去的话，我会很后悔，后悔没有早一点跟你表白。醒来，我们在一起吧。
1: 拥抱着心跳依旧，一直守护。
2: 你说什么？
0: 如果你需要时间考虑的话，我可以等你。以前都是你等我，这一次换我来等你。
2: 不用等。10年前我就已经决定好了。

0: 安总，哎，摁住他！哎，你别动，我儿子受伤的。哎，摁住他！
1: 什么情况？
0: 患者的手臂和大腿处均有大面积受伤，现在正在给伤口进行消毒处理，后续还需尽快进行消甲止痞手术。和他一起送过来的那位男患者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确认死亡，好像是她老公吧。
2: 张医生，病人情绪激动，不肯配合，一直在挣扎。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要更坚强地去面对以后的生活。你的父母，还有你丈夫的父母，他们全部都等着你呢，不是吗？活着是最不容易的。你丈夫也一定希望你好好地活下去。
3: 开始吧。好。所以我说，这姜还是老的辣。你看咱们都练成什么德行了？你看静姐，就是体力好，精神饱满。
4: 这和体力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呀，爱情的力量。
5: 别闹了，赶快换衣服。
3: 哎。
4: 你没事吧？
6: 没事，可能是刚才撞了一下。
4: 你今天就是体力消耗太大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啊。嗯，你们赶快换，
7: 嗯，
4: 先去吃饭，我等下过来找你们。
7: 走了，警长。
8: 走了，警长。
7: 哎，
8: 警长，走了。
7: 走了，警长。
8: 走了，警长。
7: 走了。

0: 哎，一个人坐这儿想什么呢？从现场回来就心神不宁的。
1: 我在想，我当时要是没救他，对他而言，是不是一种解脱？他现在这样活着，实在更难受。你讲的什么屁话啊！小玲。 咱们是消防员，救人是咱们的职责。你天天脑子里在想什么？
2: 张扬经验不足，谁遇到这种事儿，情绪上都会有波动。再给他点时间。

0: 我必须得提醒你，你一定要从这种情绪中脱离出来。咱们是消防员，咱们以后会经常的直面生死，有可能是咱们救过的人，也有可能是并肩战斗的伙伴，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咱们身上肩负着使命和责任。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你要告诉自己，强大一点，再强大一点，要不然你以后会出问题的。明白吗？啊？
1: 听明白了，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改。
2: 好。 佳阳也知道自己的错了，你就别批评他了。你就带他先回去休息吧，啊？
1: 哎，你干嘛去？
3: 我还有事儿。

0: 张医生，张医生，我猜你就在这儿。
1: 你来干什么？这是我看你上次吃的三明治，我特意给你买的，你口味。还有人工保温牛奶，那吃一个。
0: 没胃口，不想吃。你胃不好，你不能总靠吃药来解决吧？你得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照顾别的病人。
1: 我是医生，我比你更了解。
0: 用不着你来关心我的胃。那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问？我今天听到我兄弟们在讨论生死的问题，我就突然想到你了。
2: 你们医生和我们消防员都是见惯生死的人，
0: 救死扶伤也是咱们的主要职责。但人们常说，阳光背后总是有阴影。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承担。我当然知道你比我懂得多，但我就是忍不住想关心你。
1: 你为什么总是关心我呀？你是不是喜欢我？
0: 我不知道。
1: 我就是见不到你的时候，我就想见你，我见到你，我就想关心你，我也不用这么想。
0: 就比较喜欢。你记住了，你不喜欢我，你也不能喜欢我。
1: 为什么？
0: 我结婚了，我有丈夫。 所以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那你也得吃东西。

0: 干嘛？你小子刚刚说有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儿啊？找那女大夫去了是不是？你别觉我不知道。哎，跟你说话呢，干什么呢？爱搭不理的。
1: 滚去！
0: 怎么了？被拒绝了？比这更惨。被打了？
1: 他拒绝我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他。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灵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又一次在轨交接，见证中国航天硬核实力。太空换班完成，移交空间站钥匙，神21乘组准备回家。药店串换生活用品套取医保基金，剪断网线恶意对抗检查，国家医保局公布专项检查典型案例。曾因名称引发全网关注，独居安全 APP 死了吗？正式更名在吗在吗？杭州社区率先试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1+1+1=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4: 好，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5: 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将健全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更新和完善数据治理及应用、汽车人工智能等标准子体系，前瞻布局前沿领域标准研究。在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发展方面，重点围绕驾驶自动化、网联功能与应用、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资源管理与信息服务、汽车软件、汽车数据、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加速标准研制与迭代，高效开展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关键系统部件标准制修订。此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瞻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
0: 还是汽车方面，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这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标尺。
5: 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
4: 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余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的提升。
5: 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
0: 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并于日前公布了典型案例。飞行检查呢，就是指事先不打招呼突然启动的现场检查。这一次的飞行检查一起案例当中，药店把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成了医保药品，同时还存在恶意对抗检查行为。
5: 4月8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
6: 25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来。
5: 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7: 剪断的，
8: 剪断的
7: 啊！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一个干丝啊。
5: 经过调查组不懈努力，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比对同时间段医保结算与药店销售数据，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检查组对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9: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10: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9: 帮刷，然后
10: 没有人。
9: 但你药呢？
6: 光刷麻，没发药是吧？
5: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局进一步核查处置。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和大药房销售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民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等典型案例。
0: 先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11: 十里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 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下面一起进入新闻眼，咱们来说一说双胞胎啊。你说这个双胞胎能不能互换身份呢？您以为只是玩梗，但是真有人往现实生活中照搬。日前北京大兴机场有人就试图拿着双胞胎兄弟的护照出境，结果这小聪明还是玩脱了。
8: 哎呀，你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你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13: 2026年4月24号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始终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即将他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14: 你哥在哪儿？
15: 我哥在怀柔呢。
14: 这个照片是谁的？
15: 这照片是我的。
14: 是你吗？
15: 对。
16: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3: 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男子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对男子和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16: 在询问过程中啊，这名男子还是坚称这本护照是他自己所有，不承认他冒用他人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又对他同行的这名女性进行了询问。
14: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17: 我父亲在山里呢，
14: 没来大兴机场。
17: 没有，没有
14: 呀。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17: 没有啊。
14: 什么跟你叔一块儿出去啊？
17: 我就去开演唱会去，然后就我一个人，他担心我。
16: 这名女子称呢，这个男子是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的父亲的双胞胎弟弟。
14: 他是谁？
17: 他是我叔呀。
13: 原来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18: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14: 啊，
18: 我弟弟护照现成的、
14: 啊、这就对了嘛。
18: 对，
14: 这是你闺女。
18: 对，
14: 你拿你弟的护照
18: 要陪你姑娘，
14: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13: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
16: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二项规定，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平安出行。
0: 好，继续来看，曾经因为名称引发全网热议的独居安全 APP 死了吗？最近升级归来，正式更名为在吗在吗。浙江杭州一家社区率先试用，升级之后的这款 APP 使用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
19: 在杭州南兴街道紫花埠社区，88岁的独居老人柳特荣每天都要在这款在吗在吗手机 APP 上点击签到，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如果2天没有签到， APP 后台就会自动拨打其紧急联系人的电话。
20: 我如果和这个一点一起去了，一到那个平台里去了，一到社区，他那个地方也知道了。
21: 我是柳特荣，我现在急需你的帮助，请立刻回电询问我的状况。
20: 子女不在身边，都在远方，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啊，那么一点就行了，就这个东西方便易于操作。
19: 85岁的范雨田奶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此前一直是社区人工巡查的重点关注对象。这款在吗在吗软件下月将与平安扣配套使用，老人遇到紧急情况只需按一下就能快速报警求助，增添一道可靠保障。
2: 然后捡到那个猫跟发明个东西叫周一庆，他们就知道了。
3: 哦，
2: 对我来说呢，有个安全感。
3: 哦，
2: 其实可抢救了。
19: 守护老人安全的在吗在吗 APP 此前曾因名称死了吗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更名后更贴合温情守护的定位，街道和开发者合作，一方提供服务，一方提供测试场景，让这份安全守护惠及更多老人。
22: 那帮助非常大，帮助非常大。对，我们会去反馈说我们最近在迭代哪些东西啊，包括我会给他们去看，然后他们来试用之后又会跟我们反馈说哪些东西好，哪些东西就很坦率的去讲，就是哪些东西不好，然后可以要怎么样去改进。对，这些对我们帮助都非常大。
19: 据了解，南兴街道是杭州市上城区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街道，老年人口占比达到44.4%，其中高龄独居孤寡老人超过2000人。传统的人工巡查模式频次有限，难以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的安全守护，存在不少监管空白。在吗在吗 APP 的试用，借助科技的加持，织密守护网络，让更多的老人能够得到安心无忧的守护。
23: 尤其一些高龄老人啊、独居老人啊、孤寡老人啊，这种一些安全守护上日常可能存在一些空白的，所以我们想通过应用这些 APP 这种智能化的手段、科技的技术介入啊，能够更做好安全老人的安全守护。
0: 继续来看。近日，深圳消防接到警情，海滨栈道一名女子落水，命悬一线。消防水上大队火速出击，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海上营救就此展开。
24: 他有没有意识的？
25: 正常，现在在发抖。
24: 照明给一下，
26: 去浮排接应。
19: 这一幕就发生在5月17日晚上，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达现场。发现报警人提供的落水位置存在较大偏差，
27: 携带的水域救援装备啊，跑了大概有500-600米，沿着海岸边到的这个落水者的附近。当时刚到的时候，海面比较黑啊，能见度很低。第二个是刚好碰到涨潮，这个暗流啊，包括这个浪还是比较急的。
19: 最后，消防员通过强光灯扫描海面，锁定落水者位置。经过现场评估，现场具备下水救援条件，
27: 安排了人员啊，对他进行一个就用徒手救援的方式去靠近他，从他的背后做一个简易的这个防呛水的保护啊，以及意识唤醒的一些常规的救援。
19: 同时，现场消防力量与辖区民警协同配合，形成救援合力。经过约9分钟的海面救援，落水人员被成功救上岸。
28: 发现落水者的嘴唇是有点发紫，然后就是浑身颤抖，应该是出现了失温状况，就拿灭火服去给他做保暖措施。移交医院后45分钟的紧急治疗，这名落水者恢复了初步的生命体征。
0: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11: 车里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继续来看啊，生活当中这个小婴儿粉粉嫩嫩的小手小脚，让宝爸宝妈还有家人亲戚就分外的稀罕，往往亲吻孩子来表达喜欢。可是最近呢，就有一位姥姥因为亲了孩子的脚，嘴巴突然肿成香肠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看一看。
29: 最近河北一名女子因亲吻婴儿的脚丫，导致上唇迅速红肿，成了香肠嘴，这让人措手不及。 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脚部细菌或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皮炎。医生表示，问题根源在于宝宝脚部的分泌物与细菌。宝宝新陈代谢旺盛，脚部汗液多，易沾染灰尘细菌，还会分泌一种蛋白。
1: 嘴唇皮肤比较薄嫩，跟它的皮肤上面接触，很容易出现过敏，就是速发型的一个过敏反应，出现黏膜水肿。
29: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亲密接触带来的伤害是双向的，不止大人会中招，孩子娇嫩的皮肤和黏膜也极易被大人口腔里的有害菌感染，诱发疱疹、皮炎等皮肤问题。
1: 嘴巴本身里面也有菌群呐、皮肤啊或者黏膜相互接触啊，就会引起一个继发的感染呐、甚至会出现一个接触性过敏反应。
29: 很多人看到可爱的宝宝，总忍不住亲亲脸蛋、碰碰手脚，觉得是亲昵暖心的举动。殊不知，这样看似温馨的亲密互动，暗藏着不小的健康隐患。医生提醒，日常很多生活细节都不能忽视，既要做好宝宝的卫生防护，也要科学守护，理性表达爱意。
1: 袜子呀，或者他的玩具呀，做相应的清洁和消毒。大人呢，也要减少黏膜部位的对他那种皮肤的一个接触啊，这个都会有一个双向性的感染。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入夏之后呢，气温升高，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会发现这个血压有所回落，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停药减药呢？其实这是夏季养心最容易踩的误区之一啊，我们来了解了解。
19: 入夏后血压回落并非高血压好转的信号，背后反而隐藏着心血管风险。高温天气下身体变化会间接增加心脏负担。
3: 夏季气温升高，血管舒张，血压只是暂时性偏低，但血压低绝不等于心脏健康。高温天气出汗量大，身体水分快速流失，血液会变得粘稠，血栓风险升高，心梗、突发心血管意外的概率反而更高。
19: 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人因为没有胸闷、心慌的不适感，就放松了对心脏健康的警惕。殊不知，夏季很多心梗都是无症状、隐匿发作，一旦突发就十分凶险。针对夏季养心，医生也给出了明确建议。
3: 大家一定要牢记，千万不要擅自停用降压药，一定要遵医嘱规律服药，日常少量多次补充温水，避开高温时段剧烈运动。夏季养心重在静养，饮食清淡，作息规律，情绪平稳，才能安稳度过高温季节。
0: 夏天气温高，营养流失大，所以呢，咱们得通过食补把这个营养给补回来。那通过滋补的方式，我们第一个想到肯定就是海参了。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但实际上，海参是属于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说把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这个季节的滋补啊，就是相当于打地基的阶段。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本期的好物惠民为大家继续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
4: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能吃两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5: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4: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5: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 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4: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色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起。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当中。再往东，我们会遇到荔波小溪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有福了，青岩古镇的那个卤猪脚那叫一个软糯和入味儿。当然了，贵阳的地标甲秀楼咱们也必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今天是彻底结束了，槟城重现克莱因蓝。在暖阳的助力下，气温持续向上，截止到下午3点，各主要业务站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2度之上，微风轻拂，人体感觉也是十分舒适。预计未来几天，槟城还将延续这样温暖舒适的天气格局。具体来看，明后两天我市依然是艳阳高照的大晴天。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也可以欢迎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原创的精彩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同时您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好了，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的精彩啊。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具体的内容。那么最近这几天呢，估计啊，咱们大连人呢都会见面打招呼啊，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今天天气到底潮不潮，家里雨多不多哈？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哈，这个天真的是太潮了。就说刚刚过去的那场降雨呢，可以说总降雨量是打破了历史同期的记录。那么今年你好问了，这个雨为啥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咱们一起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1: 今天一早，阔别多日的阳光重新上线，市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5摄氏度，将连日阴雨天带来的潮湿阴冷一扫而光，夏天的感觉扑面而来。公园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出来玩耍晒太阳，
2: 今天终于有太阳了，然后赶紧带小孩出来玩。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感觉下了2个星期的雨，5月份没觉得往年会下这么多的雨，就觉得雨不应该下这么久，就我觉得小孩在家都要长毛了。
1: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从本周一下午开始，一直到周三中午，我市经历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达46小时的连续性降雨。这次降雨过程不仅时间长，而且雨量大，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了72.6毫米，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其中，旅顺口区双岛湾居民水库的降雨量最大，达到了171.3毫米。
3: 这次降雨是由于黄海气旋北上引起的，我市处于黄海气旋的顶部。同时由于海上高压的维持，导致气旋停留时间比较长，因而呢累积雨量比较大。同时由于这次降水没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活动，所以雨势比较平稳。
1: 五月份以来，我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46.4毫米，是常年同期的1.7倍。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
4: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1: 目前南方地区的暴雨天气还在持续，而我市的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一周将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适宜，全市最高气温在24到27摄氏度之间。新闻晚高峰报道。
0: 近期连续的持续性强降雨导致了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发生了洪涝灾害，天灾无情，人间有爱。为了保证受灾家庭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多所在连高校是密切关注灾情信息。你看，像大连海事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等多所高校是陆续发布了紧急通知，启动学生受灾情况摸排和专项资助工作，为因灾情出现临时经济困难这样的家庭和学生提供临时性的困难补贴，及时帮助困境学生渡过难关。那么今年开春以来呢，我们都知道大连降水是偏少的，给春耕生产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呢，五月份的连续降雨让土壤达到了饱和，但是呢，土壤伤情虽然得到了提高，得到了缓解，但是啊，给陆地樱桃等农业生产是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在金浦新区七顶山街道后海村，漫山遍野栽满了樱桃树，树上的樱桃即将进入成熟期，但有不少果实已经裂开。果农告诉记者，近期的连续降雨导致部分樱桃开裂，每棵果树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元。
5: 就是这个雨下多了之后啊，这个水多了，给这个果膨大了，就是裂口了。
6: 一裂了，它就可以说是没了，坏了。他就该演别个了。
1: 果农介绍，为了让樱桃树更充分地接受日照，他们一般在雨季前，也就是五月底才会搭建防雨棚，但今年大规模连续降雨提前到来，让他们措手不及。没有防雨棚的樱桃树受损较重，一些较早搭建防雨棚的果农则避免了损失。
7: 我爸妈就说，这个天气预报看这个雨啊， 不太有底，然后就说告诉我先扣上吧，别到时候万一要是真下了或者是下大了，对樱桃就产生影响了嘛。
1: 连续降雨对大田农业生产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金浦新区登沙河街道，这处农田不久前播种的玉米已经长出了幼苗。连续降雨虽然改善了土地伤情，但一些平地种植的玉米地由于水分较多，导致肥料被稀释。
8: 有一些农作物啊，会产生这个脱肥的这种情况，所以后期啊，我们还要补加化肥。
1: 降雨还导致土地泥泞，大型机械暂时无法进入田地耕作，部分播种计划也被迫调整。
8: 有些地三五天之内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早上晚上加班呗。
1: 为有效降低本轮不利天气的影响，市农业农村部门制定了持续阴雨天气防范应对技术明白指，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实地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农户合理安排生产。记者从市农业部门了解到，从目前情况看，近期的连续降雨有效缓解了陆地菜田前期的干旱现象，充足的水分有利于陆地蔬菜长势，有利于苹果、桃树等果树树体长势和幼果发育，总体看利仍大于弊。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9: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9: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9: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9: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9: 8886533，8886533。
10: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

0: 我们传递的是信任，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安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放心，这一刻我们传递的是温馨。维护食品安全，我们心手相连。
1: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线上收看。好，网罗滨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我们一起来上热搜。有志不在年高，英雄出少年。来认识一位优秀的咱大连小伙儿，近日呢在泰国芭提雅的一场职业泰拳比赛当中，一位来自大连瓦房店的20岁小伙子惊艳全场。他在海外擂台上面对强敌毫不惧色，更是在第一回合就直接以一记干净利落的顶膝直接 KO 对手，取得了冠军，一战成名。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用汗水和热血在异国他乡拼出荣耀的年轻选手张炫一。

0: 三场的胜者是我们的中国选手的 Winner is Blue Corner。
1: 看过之后呢，真的很展扬啊，很霸气。赛场上呢，张炫一用拼搏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青春风采，也让世界看到了咱大连小伙中国青年的精气神。异国他乡的追梦路从来都不是铺满鲜花的坦途。泰国我们知道气候湿热啊，你想高强度的训练更是极其枯燥和残酷。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经历近乎残酷的训练，张炫一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最终海外擂台上见证了这位咱大连小伙的坚毅和执着，他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远赴他乡仍然不忘初心，愿张炫一在追梦路上继续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好了，接下来要说的是一群大连小伙子，也是代表咱大连出征。5月31号东北超第二轮赛事，大连队将会远征长春。这不仅是绿茵赛场上的战术较量，更是两座城市气质与地域文化的碰撞。这球还没有开踢，两地的助威战歌就已经率先在网上掀起热潮啊！两支队伍的助威风格截然不同，看点十足。足球城大连呢，助威的氛围满是豪迈，战歌响起啊，球迷放声呐喊，挥汗霸气是扑面而来，仿佛呢是渤海湾的凛冽海风直接吹向赛场。那镜头呢转向长春，画面瞬间切换，是靓丽的姑娘笑容甜美，眼里呢满满是自信，红衣助威团也是气势十足，将东北女性的爽朗果敢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堪称笑容清甜，气场凌厉，丝毫不输咱大连硬汉。这两地战歌刚柔并济，氛围感拉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看过之后什么感受？各有各的风格哈。你看，一边是朝气蓬勃的小伙儿，一边是飒爽灵动的老妹儿。两地助威队伍的颜值语气是双双在线，战歌呢更是听着上头。东北超，咱东北主打的一个是不吵架，只喊话。战歌一响，谁也别怂，场上双方呢全力以赴，奋勇比拼，是对足球运动的敬畏；而场上是对手，场下咱是老铁，则是整装东北超的格局。无论战况如何，相信两地球迷呢都会赛出友谊，赛出感情。

0: 咱大连的硬核海风邂逅长春的铿锵玫瑰，那是力量的交锋，更是心意的相融。恰好大连海鲜与长春烧烤也是绝佳组合，那就就着两地的特色美食，咱呢边吃边唠嗑，越唠越近乎，那是必须的。长春老铁哈，让咱们共同期待这场相会吧。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是跟足球相关。绿茵场上不仅是霸气的战歌，也有温馨的小插曲。在中超深圳新鹏城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海发的赛场看台上，有这样的温情一幕，刚刚呢是刷屏了好多好多的朋友圈。一位深圳小球迷在自家主场看球的时候呢，一不小心走错了片场，误打误撞呢坐进了大连球迷远征军的专属看台。嘿，小家伙一抬头啊，发现自己被高喊口号的大连球迷给包围了。你看看啊，这小家伙当场就急哭了。小伙啊，这个当场哭得很委屈啊，这说我是深圳那边的。不过呢，小伙很快发现周围呢这些说着海蛎子口音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哈，不仅没有敌意，反而呢是纷纷过来安慰他。走错了一个看台，却结识了一座城市的球迷。您说这巧不巧啊？来看看视频。
1: 大连的那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好喜欢你，他们觉得你很可爱。邀请你去大连看球，你会去吗？
2: 去。
1: 为啥？
2: 想去。噔噔噔噔噔噔，呀呀呀呀，噔噔噔
0: 噔噔，呀呀呀呀。另外，刚才有组图片对比哈，大家发现这位深圳小球迷的倔强小眼神，竟然与咱大连英博队的年轻小将杨明瑞格外的神似，怪不得哈，当时看台上大家呢看着孩子就越来越带劲，这缘分呢真的是很奇妙。大连的叔叔阿姨哈更是隔空喊话，刚才听到了哈，向这位深圳小球迷发出了来大连观赛的邀请。你看，足球场上的胜负虽然是有胜有负，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却是没有界限。深圳的小帅哥，欢迎来大连体会一回真正的大连主场，咱一起来感受一下最地道的足球快乐。好了，我们继续哈。这个东北超大连队吉祥物大家都知道是连宝，它的原型呢就是一只斑海豹。那么提到斑海豹呢，您肯定记得今年4月16号在大连成功放归大自然的斑海豹三哥与炫宝。如今呢，他们在大海里过得怎么样？适应新家了吗？最近呢，来自长海县渔民朋友们的一条短视频，让大伙儿倍感安心。视频显示啊，斑海豹三哥和炫宝不仅在长海海域成功找到了新家，生活还挺惬意美满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近期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得到长海县渔民朋友的消息，说之前20多天经常见到两只在一起的海豹，渔船靠近的时候会游开，经过描述很可能是三哥和玄宝，因为他们身上也有定位器，而且跟其他的海豹有些区别。渔民朋友说附近海域的各种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水质也很好，以前也经常有海豹、海豚等海洋动物在这里栖息和捕食。不过随着季节等变化，海豹也会往其他岛屿甚至更远的海域游走。
0: 通过视频呢，我们看到三哥和玄宝在蔚蓝的大海里顿顿有海鲜啊，天天看风景，哎，咱悬着心总算是可以放下来了。他们在长海海域自在生活，这不仅呢是咱们大连市一次成功的野生动物放归范例，更是咱大连海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证明。我们祝愿三哥和玄宝在这片广阔天地里一直平安相伴，快乐生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晚高峰，来看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呢，来看主播说，科普博主一声吼，985院长摔落马，整列数据末尾全是五，两列之间精准相差0.3，小鼠体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凡读过点书，这种编法都在糊弄，可以说真的是说不过去。但是呢，却频频出现在长江学者团队的自然论文当中。四月以来，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接连举报四所高校五位结清涉嫌学术造假，引发关注。同济大学已经有院长被免职降级，其他涉事高校也已经启动了调查。这件事呢，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并不是造假本身，而是戳穿这层窗户纸的不是同行评审，不是高校自查，而是一个做科普视频的博主。数据荒诞粗糙，造假拙劣潦草，问题论文还能一路绿灯，当事人带病还能一路晋升，为啥呀？说白了，三个词儿：挂职、失察、评论歪。有知情人表示啊，有些长江学者结清拿到头衔之后呢，经历转向行政科研，往往挂个名，连手下做什么都不清楚，更别提把关数据真假。而论文数量太大，专业太杂，高校院所根本查不过来，学术诚信全靠课题组的自律，评价导向更是推手，发顶刊拿项目才能评帽子拿待遇。数量指标挺硬，质量约束却太软，造假成本太低，收益太大，还能有谁愿意老老实实的做实验呢？民间打假声势大，见效快，但是不能总靠编外人的耿直来捅破这层窗户纸，总让热心网友为防守失陷来吹哨子，切实让制度顶起来，问责硬起来，监督的光照进来，这样呢，我们的科研土壤才能够一定的干净起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88865533。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在线上收看同样精彩。好了，说说在咱们大连提到滋补，你会想到什么？第一个肯定会想到的是咱们海参。可能啊，有些人会说，这春天夏天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但实际上呢，海参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 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茶春申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5: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6: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4: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0: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单。

好，看完了好吃的，我们再来说说好玩的。下面来关注的是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6月贵州的大山大水，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6天时间，咱把贵州的精华是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这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览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当中，非常的惬意。再往东呢，是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的像翡翠一般。晚上呢，咱住在西江千亩苗寨，推开窗户那就是万家灯火。哎，吃货呢有福，青岩古镇的卤猪蹄儿软糯入味儿。当然呢，贵阳的地标甲霄楼咱也得去打个卡。这一趟行程呢，咱们是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全程4钻酒店。此外呢，6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报名电话你要记好，是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和我们一起来一个快乐出发。好了，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天气。哇，今天呢这雨总算下完了，雨过天晴，天空湛蓝，北风阵阵啊，感觉天气是格外的清爽舒适。但是呢，真的是有点晒，有点热。提醒大家呢，未来几天天气真的是很单调，不会下雨。首先呢，周五、周六这两天呢，晴好天气始终相伴，同时气温有点高。我们看到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6到27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18度到19度之间。天气呢，提醒大家可以说是又晒又热。虽然呢周六风大了一点，但是这种夏天感觉扑面而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可以选择穿短袖。即便是到了周日呢，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但是气温呢依旧是保持在高位啊，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总之提醒大家呢，未来3天天气呢可以说是真的比较热哈，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有所适应，有所准备。你好说了，哎呦，这么热的天儿，什么时候能够凉快凉快？下周初哈，气温会有小幅的回落，届时呢最高气温就是23、24度，最低气温呢是16、17度，天气呢非常的舒适惬意，所以大连呢真的是好天气。好了，感谢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你可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头条号和快手号，收看精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畅享生活，爱在大连。早上好，我是池子。
1: 大家好，这里呢是每天早上7点都会与您准时相约的早安大连，我是小叶。那今天呢，我和池子都是满面春风的来上班，也确实感觉到呢空气中啊已经有了春的气息，挺暖和的了。
0: 是，
1: 但我仍然很着急，花怎么还不开呢？
0: 对，昨天晚上我还在研究这个问题，说正常三月末了，是不是玉兰花该开了？结果呢，我们家这玉兰花连骨朵都没打。
1: 其实咱大连没有那么早，正常的花期呢要到4月底5月初才是那个时候，所以有时候啊咱得这么想，好饭不怕晚，等人家的春天都过去了，我们的盛春刚刚来临，我们就等着吧。虽然我也有点着急，也准备烟花三月下扬州了，准备到江南去玩耍一下哈。因为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想要办的事情。比方说呢，我要回到我姥姥家，那么我姥姥家应该叫外婆哈。虽然我外公外婆呢，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但是我舅舅已经94岁高龄了。然后呢，家里人都希望我们去看看他。另外呢，还有回一个无锡老家，然后也快到清明了嘛，还有给我的爷爷他们去扫个墓什么的。那到了我这个岁数呢，我就更加着急哈，该办的事儿得办，该看的人咱得看，顺便大好的春光浏览一番。你有没有想去玩的意思？
0: 像叶老师，咱们可以下江南啊。我自己呢是把露营的装备全准备好了。
1: 哦，也是准备好好过冬天，过一下春天。
0: 就在想，怎么还不暖和呢？
1: 你现在要去露营，晚上太冷了。
0: 是
1: 啊，因为咱大连呢，到了晚上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大家只是期待吧。啊，那个春天早晚会来的，花也会开的。最重要的是提前准备好一份春天的心情，好吧？
2: 两手攀足不甚腰。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

下岸，反穿薄月，攀足上举鱼，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收拾，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健康早知道。这个节目啊，其实我一直都挺感动的。每一次到医院去采访呢，这些专家他们都特别特别的忙，有的要需要做手术，有的要开这个专家诊。但是呢，我们每一次到医院里去或者请他们过来呢，他们为了做这些科普，都是那种义不容辞的就过来了。那么他们会把那些很深奥的医学科学的知识呢，变成我们普通人能听得懂的这样的医学常识，所以经常收看一定会有收获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健康的科普呀，就像是一个说明书，咱们呢就像一个机器一样，你得读懂说明书了，哎，你才能这个机器运作得好。
0: 对对对，如果你不懂的话呢，尤其是在这个时代，那么就是各种信息变化都很快，你就会越来越落后。
1: 对，
0: 就你脑子里那些的医学知识呢，可能早就过时了。所以呢，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经常收看我们的节目，你呀，也看一看今天的专家又给了我们哪些好的建议。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症状？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很少听说阿尔茨海默症，因为什么呢？人的寿命不够长。但是现在呢，我们走进了这个长寿时代，周围身边很多的老人都特别长寿，90岁，甚至100岁。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好多人都会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老年痴呆啊。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因为我妈妈就是活到92岁，后期也是这样，反复问一个问题，然后觉得不知道她是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到大连市友谊医院，我们请郑主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好好了解一下阿尔茨海默症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呢，我们就换一个角度，站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角度来解读一下他们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哈。
0: 你这个角度好
1: 啊，因为我们总是站在我们个人的角度，有的家属就说这个老人家特别的闹人，我开个会他反反复复的给我打电话，问的问题都还是同一个。
0: 对对对，
1: 家属觉得是不是故意闹人呢？其实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角度，我们今天把几个非常困扰照顾者的一些问题来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第一个，就像您刚刚说的重复的提问，这种问题并不是他故意去闹人，这个是我们完全就是必须要了解的一个理念，就他不是特意去闹你，
0: 他是忘了吧。
1: 对，他的因为阿尔茨海默病，他的记忆是一个特殊的记忆障碍，叫情景记忆障碍，就是近视遗忘，眼前的事儿他就记不住了。所以对于他来说，反复的提问都是新鲜的话题，他把上一次他提问的事儿都已经忘记了，所以他就反复的提问，然后呢，这也是他和你试图保持链接的一种方式。他通过反复的提问，你反复的应答，他还能接收到信息，会增加他的一些安全感。还有一些情况的话，特别困扰患者家属，就是我这么照顾他，天天的陪着他，最后老人家可能会有个问题，你是谁？你为什么在我家？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怎么跑过来了？这个情况其实也不是他故意的要遗忘你，而是呢，老人家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人群来说，它是一个逆行性的遗忘过程啊。那么对于孩子他的亲人来说，他就确实处于一个慢性的遗忘的一个过程。在他的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他阿尔茨海默病的人群来说，他的大脑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机器了，已经就是整个网络链接是混乱了，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把他的看到的面孔和他记忆当中的这个女儿或儿子的这个信号是对接不上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经常会把孩子认成自己的妈妈，会把这个儿子或者老伴认成自己的儿子，因为他眼中的面孔的一个识别啊，我们叫梭状回对于面孔识认。那么出现问题了之后，他眼中视野当中的这个人物形象和他脑子里面就是对于这种名词的构建是搭不上的。
0: 对，
1: 所以
0: 他有时候看照片知道，
1: 对，
0: 这是老几叫什么，但是人摆在他面前，
1: 所以
0: 他不知道。
1: 就像我们上现在经常是那个人脸识别嘛，刷机之后这个计算机的内核是稳定的，是正确的，他一刷脸就知道你是谁。但是对于这种老人家来说，他的这个脑子里面的网络是混乱的，所以他就连接不上了，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种就是困扰这个患者家属的，就是老人家怎么撒谎，就明明没存在的事儿，他就非得咬死了，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你有这样的感受？
0: 他老说他没吃饭
1: 啊，没吃饭，钱丢了，
0: 老是找他的钱包。
1: 对，他确实觉得这个钱不见了，让对于他的这个脑子里面理解的方式说，我的钱不见了，肯定就是有人偷了，这种逻辑思维是合理的，他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能自圆其说，并不是说我忘了，我找不到了是我的问题，那么你偷了是你的问题。所以呢，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他并不知道他这种情况是一个错误的。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跟这种老人家一定学会转移注意力，你不要有正确的我们正常人的逻辑思维去给他解释，你这个钱包就是没丢，然后呢那个你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找不到了，然后呢我就是你儿子，然后有些家属就是反复的问我是谁，我叫什么，一定要让老人家答出正确答案才可以。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所以其实跟阿尔茨海默病的人群的沟通、交流、相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他们虽然是 特别的容易近视遗忘，眼前的事儿转眼就不见了，不认识了，或者不能很好的叫出您的名字了。但是其实他们对我们照顾者的语气语调，然后你要表达出的善意还是一个厌恶，它是非常敏感的，它是能感知到的。所以呢，我们说对 AD 人群的照顾，我们要试图换位的思考啊。有些家属说，哎呀，这个老人家一到四五点钟就开始作妖，不知道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要学会平静自己的一个心态，你首先要调整自己，
0: 不要跟他发脾气。
1: 对，
0: 照顾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这个照顾的人他是非常非常辛苦和难熬。

0: 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理解，
1: 对，
0: 他变成了小孩，你不妨也变得小一点，
1: 嗯，
0: 然后不要朝他吼叫，
1: 对，
0: 嗯，尽量是平和的跟他说，能够换个话题，
1: 嗯，
0: 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家里的老人牙掉了，戴上了活动假牙，结果呢，吃饭的时候假牙在嘴里叮当作响，甚至是吃着年糕一使劲儿把假牙给戴下来了，场面非常的尴尬。还有人说呀，缺了一颗牙，结果呢，旁边的两颗好牙呀也跟着松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国内种植牙团队特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种植教授林润台，来为大家揭开种植牙的神秘面纱。林教授你好。
1: 你好一菲。
0: 林教授，我先替观众啊问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很多老人都觉得老掉牙呢属于自然规律，这缺一两颗牙呀不碍事，用另一边牙嚼就行了。那您觉得这种想法对吗？
1: 这个想法是一种误区，因为我们口腔啊长的这些牙齿都有它的各自的功能，只要你缺牙之后呢，这个口腔的主角功能会降低，如果你缺牙之后呢，如果不及时的修补上，它两侧的牙呢会往中间倾斜移位，对颌牙呢要伸长，这部区域呢这个主角功能会丧失，以后呢再想镶牙呢可能就不太好镶了，口腔的整体功能都会下降，所以呢要缺牙之后要及时给它修补上。
0: 我明白了，难怪啊有些老人缺牙时间长了，这脸型啊都变了，显得特别的苍老，这是不是也跟缺牙有关呢？
1: 这当然了，因为我们牙齿啊它不光有主角功能，它对面部的外形啊它有起到支持作用。特别我们常见比如说岁数大的人牙齿缺失多的，特别是前牙，它整个前部面部唇部都塌陷，所以显得非常苍老啊。完这一苍老面部呢就是皱纹显得多了，就显得岁数大了。
0: 说到种牙呀，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些视频，医生呢拿着电钻一样的东西在嘴里面操作，观众看着心里特别的发毛。我想问一下您，真实的种植牙的手术现场真的声音那么大，有那么血腥吗？
1: 有很多患者呀他有个叫牙科恐惧，有可能在以往的口腔科治疗当中会出现疼痛啊，特别小的时候出现疼痛，造成对治牙有心理的一种恐惧。现在我那个设备麻药都效果非常好，这个患者呢在种牙当中呢是在基本在无痛下进行的，患者没有任何痛苦。种牙呢其实呢它这个手术啊很简单的，它比你拔个普通牙都简单的，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基本上没有痛苦。
0: 感谢林教授今天的精彩分享。如果您或者是家人呢有缺牙的困扰，别再让害怕和将就耽误了享受美食的好时光。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口腔的健康，不见不散。

0: 很多呢，我们早安大连的观众朋友啊，都已经拥有了我们观众交流群，拥有了这个挚友群。那么这个二维码呢，其实就在我们屏幕的下方，加入也非常简单，就是您拿出手机扫一扫，然后呢，我们的小编看到了就会拉你入群。但是我听说呢，最近有了一些变化，对吧，池子？
1: 是，现在呢，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变成了我们大连云 APP 下载的二维码。
0: 这个大连云里边的内容可丰富了，所以就特别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它下载了，然后经常到这个云端去了解我们大连究竟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儿、重要的事儿，还有哪些呢你特别关心的事儿。那这里边都会有。那我记得大连云还找我做过这个形象代言，比如说呢，就我了解到的内容啊，比方说，介绍对象
1: 啊，
0: 也有这种医学方面的，然后呢，还有新闻，就咱们大连发生的哪些有趣的事情，再有就是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它这里边都会有。

歌声是岁月动人的注脚，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情。本期节目的两位主人公分别来自深圳与上海，虽相隔千里，用同样婉转的歌声点亮的晚年时光。

0: 青春吐芳华。
1: 生命的长度也许无法由我们决定，更有质量的时间是我们留给百岁人生的答卷。
0: 我叫黄庆红，今年90岁，来自深圳。我从1958年开始进歌舞团，唱到现在也可以说唱了几千首了。我的专业是歌舞团退休的，所以我一直坚持唱歌，教合唱，带学生。我就喜欢琢磨很多作曲家的那个怎样做好曲，我自己也就开始学习。所以我现在有几个比较成功的作品，被中央被省里边都评为优秀歌曲。
1: 一张乐谱，一支话筒，一根指挥棒，这份与音乐相伴的事业藏着他毕生的热爱。
0: 我认为唱歌对身体的好处很多很多，唱歌心情舒畅，心情舒畅身体就很棒。唱歌的时候要有很大的气息，这个气息对你的五脏六腑进行按摩，所以这是长寿的根本原因。我从2003年我就坚持吃核苷酸，到现在已经23年了。核苷酸它是营养细胞的，这个营养细胞让你不健康的细胞变成健康的细胞，让你健康的细胞它的生命力更长。所以我感觉吃核苷酸对我的长寿有很大的好处。
1: 歌唱养气，真傲固本，也正是这份由内而外的健康滋养，让他依旧中气十足，精神矍铄。
0: 我是认为生命在于运动，特别我对肌肉的锻炼很重视，比如我练哑铃，两个哑铃加起来是24斤，可能两次加起来是120下。这个锻炼以后呢，我就搞俯卧撑，一般可以搞个40到50个吧。我们那合唱团有70几岁的人，他跟我扳手腕，没扳晕我。
1: 年过九旬，依旧意气风发，黄爷爷以歌声为伴，丰盈时光，对迈向100岁更是满怀热忱与期许。
0: 我现在90岁，我一直要坚持吃到100岁，100岁我就免费吃核苷酸。哎，我感觉我的精神面貌，我的精神状态很好。我很热爱真奥集团，我有这么个愿望，哎，我想跟真奥集团写一个曲子，歌颂真奥集团的这么一首歌曲，作为我跟真奥集团的一个献礼吧。
1: 同样年过九旬，上海的李永琴奶奶将这份热爱融入了悠扬的戏曲中。
2: 一曲太鲁棒，能做美人不像样。大家好，我叫李永琴，我今年94岁，来自上海，距离100岁还有6年。喜欢打打太极拳啊，舞剑啊什么的，戏曲节目啊，会去唱唱戏啊，听听歌啊，兴趣还是比较广泛的。
1: 生活中的他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熟练使用手机网购便是他晚年生活里的一项新技能。
2: 有时候我女儿说，哎呀，你这个东西又没了，那个东西又没了，合适我的衣服我也可以下了单我就买了送来了。鱼很好啊，我就下单下了鱼。他们都说，哎呀，李阿姨，你好像玩得比我好吗？
1: 这份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背后，离不开长久的健康支撑与暖心陪伴。
2: 开始吃真奥核酸，现在是核苷酸，我已经吃了20年了吧，20几年了嘛。特别是小苗，要不就像自己子女一样的，我家里有什么事啊，他们都马上来帮忙的，他们很热心的。他们服务也很好的，吃了这个产品呢，觉得身体好，对吧？生病也少生了，吃药也少吃了。很多人都说，哎呀，你90几岁了，看不出啊，看出来像80几、70几啊。 很多人看到我都是这么说的。
1: 真奥20余年的信赖与坚守，让他活得出彩，活得从容。
2: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炎炎夏日，吃什么才能够败火呢？刘同教给大家一道能够去火的好菜，叫什么名字呢？
1: 叫捞汁苦瓜去莲藕。
0: 当然，首先要准备苦瓜和鲜藕，需要有小辣椒，还要有呢小葱。调味料呢，您需要准备老醋、香油，还有加了芝麻的辣椒油、白糖，这是一品鲜酱油、盐和味精。刘同呢是特别擅长做凉菜的师傅，苦瓜很多人呢想吃不敢吃，因为太苦了。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1: 正常就是烫之后，你和酱料上找这个口，因为它是败火的，有一丁点苦。接下来我们先把先把水烧，
0: 因为呢苦瓜还是要焯一下水的。
1: 烧水的过程中，咱们处理苦瓜，
0: 一边烧水一边处理苦瓜，切掉头，然后呢
1: 开瓣。接下来我们开始去瓤。
0: 这个去皮器的瓣正好可以呢做这个去瓤的工具，你看多好用啊。苦瓜呢要切成这种薄片，也不算太薄。
1: 然后我们直接切藕就可以了。藕一定要买鲜藕，不要买水花藕。
0: 鲜藕切成薄薄的片，这道菜应该是特别的去火去湿的啊。然后这个藕和苦瓜都有这方面的功效。
1: 苦瓜下里边，下里边大概10-15秒左右开锅，等水再开上来，10-15秒就可以了。
0: 这个苦瓜必须要焯水，要不然太苦了。但是这个苦味呢，确实是药食同源，能够在夏天里给大家败败火。焯过水之后呢，要把它放在冰水里面再拔一下。一方面是为了脆爽，一方面是不是为了进一步去除苦味？
1: 对。然后把藕下来焯水。
0: 藕片也要焯水，是吧？
1: 藕片也是10-15秒开锅。接下来我们切配料，准备2根小米辣，顶刀切，切成末。
0: 小米辣只要有一点点，就特别特别的提味儿，而这个苦瓜呢和小米辣还特别特别的相配。切点葱末。
1: 我们把之前烫好的藕和那个苦瓜那个
0: 捞出来，而且是用冰水。

0: 需要把苦瓜垫底儿一次给它摆成两排。
1: 哦，苦瓜垫底儿整整齐齐的摆成两排。
0: 然后我们进行摆那个藕，
1: 嗯，
0: 一直给它给摞起来，
1: 哦，
0: 一趟一趟给摞起来。所以放入少许的盐，
1: 对，盐一般都是最基础的，
0: 对，味精。然后一品鲜酱油，这些都需要，香油少许就可以。
1: 要不怕你怕多味儿。
0: 对，然后陈醋。
1: 老陈醋。香油一品鲜，哦，糖很重要，要不然我也是怕。
0: 对。我辣椒油。
1: 做这个捞汁的时候，还是要放一点水，要不然口太重了，是吧？
0: 对，给它搅拌一下。
1: 对，里面的糖啊、什么盐啊、味精，一定要让它化。
0: 对，然后我们给它浇在上面。
1: 哇，看起来这个捞汁真的好棒啊！点缀一下，放上葱花。还有小米辣，
0: 最后一步就点缀我们自己切的那个料头。
1: 哇，好漂亮啊！完成，我一定要尝一尝苦瓜，因为我平常呢特别害怕吃苦瓜。嗯，听见声音了吗？清脆、酸甜、微辣、鲜溜溜的，那么微微的有一点苦呢，也是可以接受的那种了。夏天吃上这种的苦瓜真的是滋味很不错。再来个藕片，藕片就更好吃了，特别特别的下饭。如果夏天你没有食欲的话，我觉得这道菜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期潜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溯源好物。今天呢，咱们聊一聊状元海。
2: 对，状元海呢，其实它跟咱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合作已经有好多好多年了。跟电视台的合作呢，我觉得有十几二十年了。然后它是非常靠谱的一个上市企业。再有呢，它每一次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比方说那个非常好的海参，它这个价格呢是在其他平台上你见不到的，非常非常的优惠。虽然它有一个组数的限制，就是每一天早上不能放出太多，现在还依然保持20单。那么需要的朋友呢，其实你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来下单。然后我呢昨天到那个状元海那个门店啊去溯源，看看他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啊，看有没有可以跟咱合作的。就碰见一个老大爷，他快90岁了，说呢就是要到门店看一看咱早安大连里那个海参
0: 啊。
2: 人说你怎么不在看电视时候买呢？大爷就说我就想看看真的，就是说呢
0: 看到实物
2: 啊，看到实物，所以就是说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信我们。主播会选呢是主播用他们的慧眼帮咱先挑选了这个一遍了哈。如果不是特别好的东西，作为我们一级媒体也不会拿到电视上和大家分享的。所以呢今天这20个组合你也不要把它浪费了，如果家里边需要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拨打电话。
0: 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状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状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3: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了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1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
0: 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2: 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还比较多，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比方说他是从南方的参啊，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3: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月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哎，为什么周晓我回家化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化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状元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 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兆源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个包装上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然后刚刚钟晓给大家说到，说钟晓，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兆源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到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中小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0: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拆袋哈，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嘛。
2: 看看它的水和冰，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3: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钟晓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根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

0: 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这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酯，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
1: 嗯，
0: 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
1: 嗯，
0: 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哟。
1: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2: 对对，
1: 嗯
0: 啊，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
1: 嗯，
0: 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见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钟晓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1: 嗯，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0: 哎，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到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致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
2: 对，我觉得大个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
0: 哎，
2: 确实很有营养哈。
0: 嗯，
2: 刚才也说到了冬至，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海参还没备足，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0: 是，
1: 真是，
2: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
0: 哎，
2: 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吃到来年春天。
0: 哎，
2: 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
0: 哎，
2: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
0: 哎，
2: 我们特别希望钟晓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特别超值、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满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一斤吗？一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3个规格给大家来提供选择。
1: 就是一斤里面有多少根，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0: 对，
1: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的还是
2: 小
1: 个
2: 的。
0: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3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壮阳海参自己是有专柜的。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1: 我们看看专柜价格。
0: 咱们这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钟晓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了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 2斤，
1: 嗯，
0: 也就是整整的5斤
2: 了。
0: 一老师在讲，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8差不多4000了，
0: 4000多是不是？
2: 嗯，
0: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

0: 1299元的一个价格，
1: 1299元可以带走一箱五斤。
0: 对，
1: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0: 我是有备而来的。但是今天名额有限的呀，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1: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0: 是的，
1: 5斤的海参，
0: 对，
1: 而且投数大
2: 小了哈，
1: 自己
0: 选，
2: 说好了哈，
0: 对，
2: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0: 是
2: 大的小的一个价，
0: 对，
2: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0: 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2: 对对对，
0: 咱们5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2: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五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0: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1: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0: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啊，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嗯，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1: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就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我觉得咱们这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是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所以今天呢，中晓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2: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2: 对，刚刚大杨和小薇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呀，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2: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2: 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
0: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2: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2: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2: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梗啾。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梗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的。
0: 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是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2: 可以的，
1: 对对对。
2: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1: 对对。
2: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10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钟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咱们今天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整整的5大斤。今天5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啊。什么3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一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1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一袋1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3斤哈，是999元，整整的5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啊。
0: 现捡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得多得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钟晓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哈。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品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画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
1: 对，也可以来吃，
2: 对，热乎的。
1: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0: 小米粥
1: 、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